0: 这样可以算吗？当然可以算了。咱只要是有空啊，因为我知道这位朋友是老师啊，也不能这个天天打卡，说我周六周日啊还能有空听你们的节目过来打卡，完全没有问题。也谢谢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那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好心情啊。到了节假日了，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发送过来，也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呢，像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啊，分享一下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就是早上的时间我们一起聊聊天嘛，这样呢，就是你打卡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今天打卡多少天了。你看，就比如咱们做个样子啊，比如说请戴好口罩，他呢说我今天恢复打卡第22天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天已经坚持打卡29天了，欢迎欢迎你啊。有位朋友呢问到了说百日零违法的活动什么时候截止，报名什么时候截止。你看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来这个活动呢，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是100天，100天，咱们山东的车主没有违法记录啊，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百日零违法嘛，100天，那我们还有好多天呢，才过了1/3不到。所以说呢，您可以继续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只要是山东的车主，只要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报名参加，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提前呢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啊，我们本周五活动呢是双奖齐开，福利连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本周呢抽取周奖30位幸运车主，得到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本周呢我们把这个月奖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也一块抽走啊，咱们抱走的是1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希望大家都有这份好运。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就能轻松解锁丰厚大奖。文明新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因为我们的大奖呢是3位1吨油的加油卡，还有一个特别大奖1万元摩托车。另外呢，我们还有精美的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今年福利还真的多，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爱心企业啊，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大家如果没有报名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这个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车牌号码，非常简单就可以报名参加。
1: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啊！大家生活当中遇到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来有请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是莱芜的朋友是吗？
3: 对对对。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具体时间我忘了，就是说就是前两天吧，前至少就是不到1星期吧。
0: 嗯。
3: 我提了一辆就是领跑 C16的自驾版本，
0: 嗯，
3: 然后我骑车的当天，就是说我按那个销售员的，就是说他让我去学习这个东西才可以用这个自驾嘛，
0: 自驾是吧？
3: 对，
0: 嗯，
3: 自驾，
0: 嗯，
3: 然后我在学习的那个途中，就是说回莱芜的路上，就是说我在那个济南已经学会了，就是说走到那个高速上，就是说这个自驾完全没法用，
0: 嗯。
3: 然后他也没有故障灯，
0: 也没有故障灯，
3: 对，
0: 其实也就是那个辅助驾驶哈，
3: 对，
0: 那就是你又回4S店了？
3: 没回四 S 店，因为我在莱芜，离莱芜四 S 店也很近，因为我去了一趟莱芜四 S 店。
0: 嗯，
3: 莱芜四 S 店是就是说也给我上报登记的厂家，就是说是应该的问题是自驾损坏，硬件损坏，然后
0: 就是您说的是智驾是吧，还是自驾？
3: 智慧的智。
0: 哦，智啊，智驾。嗯，
3: 对。
0: 智驾哪个地方就是坏了呢？
3: 他说的是自驾硬件损坏，就是说得换它中间一个那个大东西，就是说一个大控制器。
0: 嗯，
3: 因为我这个是新车，我到处我都没有开过200公里，我光去济南去了来回去了两趟。
0: 嗯嗯，
3: 然后济南，我因为我这个车在济南那个会展中心店买的。
0: 嗯，
3: 就是说他让我就是说换那个硬件，因为我也有说过我的诉求，就是说我的诉求就是10000块钱加就是说这一整车的是全车质保，但是现在
0: 就是你让他赔付10000块钱然后整车的质保是吧？
3: 不是，他现在就是说因为我想去换车嘛。
0: 嗯，
3: 就是说他说换车达不到，只能说就是说弄不，就是说他帮我就是说往厂家就是说说我的那个我自己什么想法，就是说是赔偿补偿，他说我是说赔要么就赔偿现金，
0: 嗯，
3: 加那个整车的质保，
0: 嗯，
3: 就是说还有我换的这些机，就是这个自驾的这一块这个控制器必须就是说无论是分歧的这些的主线细线的都得给我加入质保里面。
0: 嗯，然后他的回复呢？
3: 他们现在没给我回复，所以说我
0: 就是你看哈，我想打断一下，问一下胡先生
3: 啊，您说，
0: 就是你的要求啊，诉求哈、啊，是10000元的现金加上整车的质保，然后他开始的时候四 S 店是给你怎么说的，怎么个赔偿法？
3: 哦，刚开始四 S 店告诉我就给我1000块钱。我没有接受，
0: 就只有1000块钱。嗯，就是您比如说您这个损坏的这个硬件的更换了以后是多少钱的费用？这个免费吗？
3: 这个是免费的
0: 啊，这个是免费的。
3: 自驾硬件这一块，他说是大概是20000左右，是免费更换的。
0: 是这个20000左右，是免费更换的哈。
3: 对对对。
0: 嗯嗯，就是赔偿，就是到后续就这一块你们没有谈拢，其实这个还真的就是双方协商的一个问题。嗯，咱们。我们得先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您这个赔偿诉求是不是合理？
3: 嗯，可以。
0: 您有没有问身边的朋友，就是像这样的赔偿，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因为我有收，我也有收过那个肘包这一块。也有类，它上面也有，就是说，因为它这上面也有，就是说类似的案例出现，就是同款类型自驾模块新车故障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这个不是故障，我这个直接就不显示这些东西。就是说，再就是说，就直接不显示，连用都没法用，并更别提到那个直接坏掉了，是这么回事。
0: 行，胡先生，这样就是咱们还是现在跟济南体验中心会展中心店是吧？
3: 对。
0: 啊，咱们就是跟这个，你有就是联系人吗？就是谁是你的这个销售顾问呢？你有他的电话是吧？
3: 销售顾问电话我有。
0: 你现在是跟销售顾问在沟通啊，还是跟他们的经理啊，还是跟他们厂家？
3: 跟那个技术部门经理。
0: 啊，技术经理，啊，技术部门的经理。
3: 对，他现在就是说，我的诉求就是前天的时候他去给我检测了，检测完之后我没有同意，我现在只是说我现在还没有同意，就是说更换就是这些硬件，因为他现在他这个把我的那个诉求全部又说发给厂家了，到现在还没给我回复。
0: 是。好，这样胡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您把就是不管是技术这个方面的经理，还是咱们销售顾问经理，你有哪个方面的联系方式，你给到我们的记者，然后我们先记录一下，好吧？
3: 可以。
0: 好嘞，好，胡先生再见啊。好，我们的记者先记录一下这个胡先生他联系到的这些人员，然后我们下节目之后呢也联系一下，另外呢我们看看是不是也要转给我们的汽车组，然后杨洋啊胡明啊，看看他们这边有没有这个，咱们再来问一下啊，到底像这样的赔偿是不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胡先生一个答复，然后我们给争取吧，争取然后最大的一个补偿，因为从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说，心理上还挺难接受的，刚买的新车然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硬件就损坏了，谁也不想看到啊。如果要是普通消费者，那肯定第一时间就想，我真的不想要这辆车了，我就要换车啊。行，这样呢，我们下节目之后先跟胡先生和我们 4S 店取得联系，来把这个事情呢先核实一下，然后呢看看进一步怎么来解决。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5: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5: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5: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清。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到刚才咱们胡先生啊说到买了个领跑416，然后呢刚买了没几天啊，在这个从济南回莱芜的路上，这个智驾的硬件就损坏了。现在4S店呢已经是免费啊，2万多块钱免费给他更换了。这个厂家呢说可以赔1000块钱，但是呢咱们胡先生的诉求呢是赔10000元，然后呢要求有一个整车的质保。现在就这一块没有谈拢。很多朋友我看在微信平台上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哈，有很多都是一些个人的意见啊、哦，我已经都收到了。然后呢，把这条信息呢，我们是把它转到我们这个专业的我们的汽车栏目组了，汽车天下。然后呢，请杨洋来给我们看一下，到底像这样的诉求是不是合理的，然后看看能够争取最大啊，给我们胡先生争取最大的利益。 好，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最近呢有一些姐妹啊给我们这个后台留言了，哎呀，有没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所以呢，我们从本周一啊就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给大家争取到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的一个组合，是我们大牌美妆给大家准备的啊。哎，确实，其实那个护肤品啊，真的不用买太多的花样。你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的，哎，这样的好产品比什么都省心。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呢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啊。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用呢，你首先你的皮肤啊就是补好了水，然后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就是干净细腻。有一些朋友说，我油皮能用吗？当然能用，干皮、油皮、敏感皮你都可以使用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是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再加上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呢，相当于多送了一瓶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赠送了礼盒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礼啊，都非常非常的划算。专柜一瓶呢，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即使打折，我现在看到柜面上基本上也是在700多一瓶。然后呢，我们现在专属的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也就是说相当于两瓶正装的量，只需要439元，库存不多，我们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支持鉴定，赠送的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购物零风险。怎么购买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同时这个时间段，尤其是这个刚刚立秋啊，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去，天热呢特别让容易最近有一些朋友说，哎，怎么这么乏得慌呢，很疲倦啊，不少人呢又贪凉，总想喝点冷饮，其实身体啊反倒容易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讲究的是清养，就是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更合适。给大家准备了齐和的大连海参。为什么这款海参我们很钟爱呢？首先它是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的，是深海底波散养的，它是天然海床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的，肉壁很厚实，身筋很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也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不加糖不打蜡啊，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了深海原生的营养，吃着非常的安心，配料表很干净，然后上口呢就是那种脆脆的感觉，你嚼一嚼呢会有海参的鲜香的味道，包装也很好，所以说你不管是自用啊还是作为这个礼品赠送啊，完全没有问题。咱们上班族很劳累，然后呢需要调养的女士，还有家里的长辈啊，再就是我觉得其实初高中的孩子也平时可以吃一点，因为它是温补的东西嘛，一年四季都可以常备，然后趁着的夏秋交替，咱们可以好好的调养一下身体。我们的价格呢，给到大家的福利是$299，1495元买5斤，直接送1斤，到手呢整整6斤。这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啊，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怎么购买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品质是靠谱的，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1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 在你的手中。
1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3: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7: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遇到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来有请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8: 喂，你好。
1: 嗯，是潍坊的朋友是吧？
18: 对。
1: 啊，好，您说您遇到什么事儿了？
18: 我是一个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
1: 巡游出租车啊，就是咱们是出租车是吧？嗯。
18: 啊。
1: 咱们是出租车哈。
18: 对，就是传统的那个出租车。
1: 嗯嗯。
18: 上周五下午5:30到6:00的时候，我接了一个2公里左右的一个乘客。
1: 嗯。
18: 送达他目的地的时候，因为要经过一个500米的一个夜市。
1: 嗯。
18: 结果我把这个夜市这一段绕开了，多走了大约有七八百米吧。
1: 嗯。
18: 计价器显示，金额是9元。我收完他的车费，被这个乘客投诉。
1: 嗯，就是那个他下车之前的时候，他是你们是协商好了绕路呢，还是您自己选择的绕了那条路？
18: 就是在这个路口，直行是红灯，左转是绿灯。
1: 不，刘师傅。刘师傅，我只是想问一下，您是跟乘客协商之后选择的绕路，还是没有协商您自主选择的这条路？
18: 我跟他说了，我们左转了。我跟他说的。
1: 什么说的？您可以描述一下当时您怎么跟他说的？
18: 就是乘客坐在副驾驶。
1: 嗯。
18: 我前面是一个500米的夜市。
1: 嗯。
18: 绕这个夜市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我们左转了。
1: 你就跟他说我们左转了。
18: 哎。
1: 然后呢，乘客怎么说的？
18: 乘客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没有吱声。
1: 啊，其实您的就是我是这样的哈，咱就是也不偏向您，也不偏向乘客哈，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您是自主其实变道了，对吧？人乘客没有其实参与到你这个沟通上面来。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出租车它是打表的，它跟就是咱们滴滴传统那个网约车它是固定的一个价格，您这是打表计费的是吧？
18: 对。
1: 然后呢？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8: 现在就是那个，那个乘客要求那个，
1: 乘客要求怎么着？是退回这1块钱啊，还是怎样？
18: 那乘客那个。就是，
1: 是这样的，就是您是有没有接受处理啊，还是怎么着？因为不是被乘客投诉了吗？
18: 被乘客投诉，我那个昨天到那个大队跟我说是让我自己想办法联系这个乘客。
1: 哦。
18: 我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他的这个付款的这个微信，微信已经超过72个小时了，
1: 就没办法联系上乘客了。
18: 对。
1: 哦，然后呢，就是您是要接受处罚吗？
18: 我那个跟那个大队
1: 处罚，如果处罚的话是多少钱？
18: 200。
1: 200是吧？哦，是这样，但是是这样的啊，刘师傅，就是您的这个事情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们你还有时间吗？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广告时间了，一会儿再给您一会儿再给您打过去，好吧？
18: 那好的，
1: 好，记者，然后一会儿的时候广告之后我们再给刘师傅打过去啊。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科。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每个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儿、麻烦的事儿、自己解决不了的事儿呢，都可以给我们直播间拨打电话，我们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期间呢，大家尽量的早打电话啊，因为很多朋友一到了最后的时候又打了电话，我们呢时间又到了又接不进来，就是挺着急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有问题大家提早来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遇到占线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刚才这个由于广告的时间啊，我们刘师傅呢还没有讲完他的事情。好，我们再来有请刘师傅啊。刘师傅在线吗？
4: 在线。
3: 哎，在线。咱们现在就是联系不到乘客，是吧？
4: 乘客，我唯一的那个联系方式就是他那个微信已经超过72个小时了。我昨天到大队，提出用办公室的座机，你拨上这个号，我跟他做一个
3: 沟通，
4: 简单的交流。大队不同意。那我又提出第二个要求，就是那个，你把这个工单转给我们公司，我们这个出租车的公司，我把这个车费全部给他退了，大队还是不同意。
3: 我想就是刘师傅，我想打断一下，就是咱们比如说这个乘客投诉了，不是你们公司来进行解决这个事情，是咱们交通大队来解决这个事情吗？
4: 对。
3: 潍坊市这边是这样的。
4: 一直是这样。
3: 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是乘客有投诉了，然后基本上咱公司就转交给咱们大队了。
4: 大队，这个让我很无奈，我无法联系这个乘客。
3: 我知道咱们的司机是就是在时间限定内是联系我们乘客的，然后时间过了以后是联系不到的。就是咱们出租公司，您是哪家公司的？
4: 昌乐运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3: 哦，昌乐运通啊。
4: 再就是
3: 那个咱们公司会能够联系到乘客吗？
4: 这个工单是在那个大队，就是在执法大队，他只要把这工单派给公司，就能处理。
3: 但是现在这个工单是在执法大队。
4: 对。主持人，我再补充一点，我们这个出租车的计价器是时距并计，就是时间和距离
3: 对
4: 一块计费。
3: 我其实啊，我跟你说刘师傅，我觉得就是咱们，因为我是打车大户了哈，什么网约车啊，这个出租车啊，我都打车。我就发现咱们好多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啊，是我遇到的啊，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你觉得这条路堵了，然后我就开始绕路了。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我乘客，我是不太高兴的啊，就是这是我从乘客的这个角度。那从您的角度呢，您觉得这条路堵了，那我等待的时间可能比这个还贵，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又快然后又省心的方式。
4: 这个是个不确定的因素。
3: 对，
4: 因为这个是一个500米长的一个夜市。
3: 他如果要是您等待的话呢，一个是费时间了，可能呢这个等待的时间，
4: 要是蹦一个字是1块，蹦两个字是3块。
3: 对呀、啊。对啊，但是乘客，我是觉得您刚才给我讲了，就是我说您怎么跟乘客沟通的呀？好像
4: 就是
3: 好像没，好像就是没有一个沟通，我没看到乘客有回应。
4: 直行是红灯，左转是绿灯，我就说我们左转了啊，乘客没有吱声。如果他说你左转，我也给你8块钱，那我也
3: 那不
4: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也不反，就是肯定是同意的啊。
3: 但刘师傅啊，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需要了解一下执法大队那边，您有联系方式吗？或者您跟哪个警官来进行沟通的？
4: 一个姓郭的一个
3: 郭警官，但是具体的电话没有是吧？
4: 有。
3: 有啊，这样我们这私底下，然后留给我们的记者，然后咱执法大队叫什么执法大队？
4: 交通局，反正就
3: 是昌乐的是吗？
4: 交通局的一个
3: 是昌乐的吗？
4: 对，是的，
3: 昌乐的交通局下面的执法大队是吧？
4: 对。
3: 那他也有一个名字呀，就我们怎么找他呀？不知道是哪一个辖区的是吧？
4: 我留给您电话就可以了。
3: 留给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的公司昌乐运通这边你也有电话是吗？
4: 是的。
3: 您一并啊把这个您的出租公司的电话还有郭警官的电话都给我们说一下。但是我只是从这个乘客的角度，我觉得您的沟通不是很充分。您也没有跟他讲前方。
4: 这是一方面，但是这个处理这个工单。是不是那个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应该那个我提出用就是
3: 用那个固话，然后给他打电话是吧？
4: 不是用我的手机，就用办公室的电话跟那个乘客沟通，他们都
3: 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是吧？
4: 对。
3: 那看看咱们这边像潍坊昌乐这边，咱们出租公司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是不是能够私下给他们打电话，给乘客打电话，行吗？
4: 我还提出就是把这个车费给乘客退回去，他们也不同意。
3: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呀、
4: 是的，
3: 对呀、这个是只能是乘客看看能不能跟您协商或者怎么样了，是吧？行，我们先了解一下吧，看看能不能跟乘客联系上，然后呢，如果就是确实是您这边的失误呢，那么我们就接受处罚，然后给自己一个教训。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争取自己的利益，好吧？
4: 好的。
3: 好，刘师傅就这样。
4: 好的。
3: 好，再见啊。处罚200块钱对于我们的哥来说真的是费用很大啊。但是呢，就是我有一点算是不是太认同刘师傅，就是在跟乘客沟通这方面，从实际角度来说呢，他如果走这500米的堵车的路段呢，可能如果是堵这个时间上可能也会蹦字儿，但是呢乘客呢他是比较心服口服的，您呢自主绕路了，他多了这么1块钱，人家这个乘客呢肯定心里就很不爽了，这就看乘客是不是要投诉您，还是呢人家就觉得哎也无所谓，就多了1块钱吧。所以说咱们尤其是啊咱们出租车的哥的姐们，那我觉得济南的还挺好的啊。大部分这个司机师傅他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沟通，你要有效的沟通，咱们的乘客也都同意了，咱们可以绕路。但是如果你看看我打车哈，就有个别的师傅，早上起来人家这个平台上也给你规定了线路，他就是不按那个规定的线路，他就非得感觉是自己喜欢的那条线路去走。你看这个咱们有一位朋友啊光影说，这位司机啊沟通确实有点问题。对，我就觉得缺了这个有效的沟通了。刚才咱们跟刘师傅在这儿这么扯过来扯过去，但是呢从沟通方面我们没有听出来就是乘客的意愿是什么哈。大家生活当中还遇到了一些烦心事麻烦事，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这个时间呢，再说说我们大牌美妆给大家准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组合，里面有什么呢？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加上精粹水30毫升，五个啊，还有给大家赠送了礼盒礼袋。所以说呢，你自用啊，还有送朋友，完全都没有问题。精粹水很多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好用，一个是补水，它能够充顺的补水，渗透非常的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呢，你的皮肤会越来越稳定，就是你整个脸看着非常的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可能使用的啊。来说一下我们的福利，专柜呢，我们现在一瓶150毫升正装啊，我看到很多专柜可能由于节假这个节日的原因啊，都在打折，差不多一瓶要700多块钱啊，这是打折后的价格。那么今天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呢只要439，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库存不多了，而且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想吃点好海参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今天的福利。我们给大家呢准备的是齐河大连海参，这个都是深海底波散养的，而且是来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的海域。海参呢是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的，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之后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咱们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吃啊。产地直供，砍掉了中间商，适合呢全家老小一这个日常吃，咱们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女士啊，家里的长辈啊，或者呢咱们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孩子，其实都可以给他们准备一点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常备，趁着夏秋交替呢，咱们可以好好的调养身体，来迎接冬季的到来。价格呢给到我们的福利，一斤是299元，1495元买5斤，直接到送一斤，到手呢整整6斤，1000多块钱6斤，我们能吃好长时间啊。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的。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品质是有这个保证的啊，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回复海参到微信公众号。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0: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3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0: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记者正在记录大家的有效信息，遇到占线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觉得你看今天接的几个电话啊，还是要有效的沟通，尤其是咱们刚才这位司机师傅，我觉得如果跟乘客啊就是沟通好的话，可能避免后续会出现一些一系列的麻烦。我们下节目之后先跟咱们的这个出租公司还有我们的交通大队也取得联系，咱们沟通一下哈、给刘师傅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这个处罚免处罚的这个情况。反正也提醒咱们的的哥的姐啊，开车在路上多和乘客沟通，如果选定的路线呢咱们就走那个路线啊，也如果是你要是打表的时候他堵他那个时间，我估计乘客他也认。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希望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够一路平安，咱们呢也这个在路上呢咱们也都平安驾驶。另外呢，如果还没有报名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也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今年这个热度啊持续的飙升，全省啊超过20万多车主都已经踊跃参赛了，也是掀起了咱们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啊。本周五呢我们11点到11点半又到了我们开奖的时候了。今天这个本周这个周五呢可以说是双奖齐开，我们不光有周奖，我们月奖也要揭晓了。本周的周奖我们是30位幸运车主，是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还有月奖15位的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我们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希望大家都有这份好运啊。咱们山东的车主100天没有违法记录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当中来，回复好车主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今年的报名呢非常的简单，可以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也可以输入您的车牌号，咱就报名成功了啊。坚持文明守法出行就能轻松解锁丰厚大奖，我们这个最终的大奖啊，100天咱没有办法记录可以参与到我们3位1吨油的大奖，还有我们有一个特别大奖1万元摩托车，我们每个月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精美的打印机，希望大家都有这份好运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非常这个恭喜啊，我们这些中奖的朋友啊，咱们本周五咱们还有这个份幸运啊，只要是您没有违法记录，已经是报名成功的朋友，咱们呢还在这个奖池当中滚动起来。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呢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在周四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咱们呢就这个把这个奖池给封住了，开始滚动起来了。到了周五11点到11点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抽出咱们的幸运的周奖，还有这个幸运的月奖的得主，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运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想在这个初秋赴一场山海之约，但是又没有时间打理琐碎的攻略，别着急，我们交广呢已经把9月份、10月份最动人的诗篇，连同时间啊、价格都为您整理好了。首先呢，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国内吧，因为最近呢，我们确实给大家整理了好几条线路。我看了一下，国内的有4条，然后呢，出境游有2条，非常的好啊，有新疆啊，有四川九寨沟，有西藏，有云南，这都是朋友们特别想去的几个目的地。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疆的三湖，9月份呢，真的是啊，在这个地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描述，叫做最温柔的季节。咱们可以去这个吹拂一下赛里木湖的凉风，在喀纳斯的晨雾里醒来，哦，是应该是住在那个地方哈，在天山天池的倒影中遇见美丽，这都是非常美丽的这个景区。然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2+1陆地头等舱的座椅，让您半躺着把窗外如画的风景看个够。对，其实呢，咱不光到景点过程当中啊，就是咱在行走的这个路上也全是风景。九月份有多团期出发，这不仅是性价比，更是一次关于蓝色的深度疗愈啊！这是我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总结的。另外呢，我们可以走进童话般的九寨沟，如果没有去过九寨沟的，咱们趁着这个金秋十月可以去一下啊。这里呢也是一个封神的时刻，当彩铃燃尽山峦，蝶瀑奏响乐章，您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我们打卡到的有哪儿呢？有峨眉山金顶，漫步黄龙的瑶池，仰望乐山大佛。这次呢我们是双飞双动7日的纯玩之旅，咱们住的呢是4钻酒店，把川蜀的禅意和山水一次性啊装进您的行囊。再来说一下咱们云南，如果呢您向往的是热带的暖意，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去云南了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两个团期，一个是9月27号，一个是30号，两个国庆团期。云南呢有昆明，有普洱，还有西双版纳。咱们呢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去漫听公园，听一场自然的交响，还给大家准备了野象谷啊，咱们去找找象群的足迹，还给大家安排了南恩瀑布，来感受水汽的清凉。全程入住的4钻酒店，国庆期间的价格呢是5699元，让全家人的笑容成为这个假期最美的风景。还有西藏啊，这个灵魂的归处西藏。9月份呢，咱们呢就是行程啊是用最舒缓的海拔过渡，就是咱们是由低到高啊，带您呢走进布达拉宫、大昭寺，探秘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壮美。然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出境游，同样精彩。首先是尼泊尔，时间呢是定在了9月26号出发，一共是7天6晚的行程，在博卡拉等待一场雪山日出，在费瓦湖上滑翔啊，让身体和灵魂一起飞翔，都是由我们这个专业啊资深优秀的主持人带队啊，让您每一步都踏实安心。最后呢就是热情的泰国了，这个性价比足以让您心动。8月29号出发，只需要4699元。像国庆出发，我们还有9月26号或者是9月28号启程，也只需要5699啊。这个便宜的话呢，咱们8月29号抓紧时间出发啊。我们将带您走进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在格兰岛追逐海浪，享受正宗的泰式SPA和海鲜大餐，只需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咱们一场热带奇遇就在眼前了。
所有的线路全部呢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咱们的主持人就是咱们的娘家人，大家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照顾到大家啊。我们呢不只是带您看风景，更带您感受温度。报名的热线您记一下，有问题想报名都拨打这部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想这个了解具体的行程，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啊，您就可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预计在今天我省仍将会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了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还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温度呢是35度到36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37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32度到34度。那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是有雷阵雨或是阵雨的天气啊。那鲁中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晴见多云。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的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还有菏泽，温度呢是在35度到36度，局部呢可能会达到37度以上的天气。那看到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鲁中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的南风3到4级。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济南、淄博、泰安和鲁南地区，温度在34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此刻呢，也欢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线路。那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也是全新上架了6条王牌路线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北疆三湖的行程啊，现在呢在9月份我们推出了3个不一样的团期。这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来领略到喀纳斯的美景，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走这个赛里木湖啊，以及天山天池。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金秋九寨沟之旅啊，现在也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那这个呢，是一个纯玩团啊，我们不进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9月16号是第一个团期，10月3号是第二个团期，刚好涵盖了我们的这个11小长假啊。这个线路呢，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车友专属定制的路线，拥有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可以135度半躺。另外呢，还有像是会打卡到九寨沟、黄龙以及乐山大佛、峨眉山金顶、报国寺等等一系列的景点。住宿方面呢，全程入住到的是高评分的4钻酒店，有一晚上是这个川主寺的3钻酒店。那用餐方面呢，也是全程都会带大家去到一些社会餐厅啊。首先呢是更加的安全和放心，在一个美食这个方面也真的是会比这种团餐厅体验感要好很多。好了，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以上我们介绍的这几个线路比较感兴趣，比如说像我们的九寨沟啊，比如说像新疆啊，以及即将给大家详细来说明的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尼泊尔之旅，还有我们的泰国的行程，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那看到我们的后台呢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张琳还有白乐以及 CC， 非常准哈，还有这个东边日出、火火火、小郑、云朵，最初的相遇、薛涛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 那当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啊，也是开通的一个状态，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进入到您专属的这个城市群的，在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就可以了。 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和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故事啊，说一说您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畅游天下的活动啊，以及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有什么想去的目的地啊，此刻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啦。

看到敏敏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来签到打卡了，今天是听节目的第260天，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还有 SE 也说了，今天是听节目的第100天了，哇，百天快乐咯。还有看到微山虎说了，我是你们的老粉了，欢迎我们的老粉哈、啊，可以说一下之前跟畅游天下去过哪里。另外还有看到樱桃红了，也说想问一下新疆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我们有3个不一样的时间段供您选择呢，现在是可以报名的。然后有些朋友呢也在计划说国庆期间的这个行程啊，那建议您一定要提前来报名，因为其实如果说国庆节想出门的话，那现在就要去看机票了。但您在看机票的时候，您别忘了看看我们的这个行程，您会发现肯定还是跟团游更香。首先就是不用自己做攻略，然后再一个我们行程呢都是由主持人来带队，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你看像新疆的话，光是这个国庆期间往返的机票最起码要35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呢里面包括了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价格是7000多，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极致。而且我们住的酒店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哈、啊，懂旅游的朋友肯定现在就已经开始报名了。他的小莲蓬留言了，说之前跟你们去过宁夏，而且呢这个领队全程护着跟着，真的很开心。这次的九寨沟我想打卡一下，但是加了2次都没加上你们的微信哈、啊，老粉求唠。对，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微信已经是满员了，可能会进行一些这个微信好友的清理，就比如说有一些长时间没有跟我们对话过的朋友，可能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我们就可能会暂时的把大家清理掉，因为有很多人加不进来。然后现在呢我们又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微信群啊，所以有一些我们的老粉们如果说不小心把您给清理了，先说一声抱歉，但是您现在可以加我们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来输入SDTV1011。

另外呢，看到OK OK 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已经添加成功了，我想报名那个川西的线路。川西的线路，你说的是那个四川九寨沟的线路是不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一个状态。打电话同样也是可以报名的，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欢迎 LCJ 还有志当存高原以及小葵花杨作清还有安安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那最近我们正在组织的这几条线路呢，都是涵盖了这个十一国庆小假期啊，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规划您的这个假期的行程的话，那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推送出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省去了大家自己做攻略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个小六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有没有时间短一点的呀，走路多吗？爬山上台阶的路多吗？膝关节不好的能行吗？具体您得看是哪个行程，如果说是新疆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新疆它不需要我们自己走那么多的路，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的车程可能会在这个大巴车上，但是这大巴车呢也是那个非常舒适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走路的话呢，因为都是去景区嘛，可能就是去喀纳斯或者是去赛里木湖，那天需要稍微走一走路，但是没有那种上上下下的台阶。如果说膝关节不好的话，不太建议去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是重庆啊，因为你看什么重庆的什么洪崖洞啊，然后包括经常我们会听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它是那种直上直下的，对于膝关节来讲不是那么的友好啊。但是去新疆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那种大好河山的那种场景啊，都是平地儿啊。还有朋友说了，想带孩子出去玩，问一下哪个线路比较适合。我觉得我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首先你要看家里的孩子年龄是在多大，如果说是在小学以上的话，其实新疆可以去，如果说是小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云南或者是九寨沟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新疆的话，它其实主要是看它的美景以及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但是对于小小孩来讲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枯燥，或者说还没办法去 get 到那些点，只有当他的知识储备量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他才能够体会到，哇，原来课本里面讲的那个新疆的美好是如此的这个美丽啊。但是你要说带小朋友出去玩这种亲子游的话，那我觉得像这个云南的行程，包括我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行程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咱们先来说云南吧，云南我们每年都会组这样的一个亲子游的线路。那这次呢，我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个地方，探访哀牢山的这样的一个热带雨林，在这里可以徒步，然后呢也可以去到中科院植物园和跳舞草来互动，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而且呢也可以去到野象谷，去到大象保育园和大象来亲密互动。所以说对于小朋友来讲，哇，这每一天都是特别的开心啊。这是一个亲子游，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小长假的一个班期啊，9月27号出发，10月2号返程，还有一个是9月30号出发的，10月5号返程。所以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这个小学生出门的话，那推荐这个云南版纳的线路啊，很多朋友都是经过朋友推荐之后来专门找我们要这个线路去报名。那最近我们这个10月份啊，这个9、10月份又再一次给大家推出来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嘛。另外还有出境游的路线，有朋友也在咨询了，那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出境游呢有两个，一个是泰国，然后还有一个是尼泊尔啊，都是这个7天的行程，而且呢也是跨小长假的班期。关键在于我们去泰国的话，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钻酒店，而且呢在小长假期间，在国庆节期间价格依然不涨，5699，你想想全程入住都是5星级酒店，再加上我们往返泰国的机票，所以说整个行程啊真的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的。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解详情吧，请记好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或者是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小龙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这个版纳的行程和路线能不能给我发一下？没问题，只要是现在正在添加，已经添加成功我们微信的朋友哈，都是可以来找我们来要具体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和路线的。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新疆能报名吗？可以，刚刚有朋友也在问过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这个新疆9月中旬的这个团咨询量非常的大，然后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报名了，还有9月末的这个国庆假期的团，现在已经有朋友都缴完费了啊。所以这个推荐大家报名要趁早哈。

再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在这个后台留言了，看到这个小拍客说了，之前跟你们去过平遥古城，领队帮忙拍了很多的照片，朋友圈点赞都破百了，这次九寨沟我也想去。是的，我们每一次啊，就是到了这个行程就是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八九点钟的时候，你就听吧，那个手机微信一直在叮叮当当的响，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的领队都会每天给大家拍大量的照片，我们根本不用找什么旅拍，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旅拍或者是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拍摄啊，但完全都是免费的，都是在我们行程当中的，所以出片这个方面不用担心啊。看到大樱桃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你们去过草原，领队牵着这个缰绳啊，安全又好玩，这次新疆伊犁的这个线路我也想去报名。可以啊，我们这次新疆走的是这个北疆，然后走的是赛里木湖这样的一条路线啊，去的是禾木。其实禾木到了冬天你会发现它更火，因为它又被称为是粉雪天堂，有很多的这个滑雪爱好者会长期住在禾木这个地方，所以到时候那个酒店的价格也会飙涨啊。还有看到瑜伽也说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过很多的行程，专业度拉满了，这次想报名一下九寨沟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因为我们这个九寨沟的线路呢，它是一个纯玩团哈，很多朋友就是最喜欢的就是纯玩团，所以这个咨询量也是蛮大的。看到西西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目前都有哪些线路？好，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啊，有新疆，然后呢有云南，有尼泊尔，还有泰国，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藏探秘之旅啊，也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今年呢是马年，很多朋友呢也是奔着这个马年，奔着冈仁波齐去的，因为这个相信大家从网络上搜索一些资料也应该知道啊，今年马年去西藏去一次顶好几次。那这次我们去布达拉宫、大昭寺，还有药王山观景台，以及八廓街，还有巴松措、南迦巴瓦峰、羊卓雍措等等等等啊，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西藏和不一样的拉萨。而且我们的行程呢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来逐渐进发，所以说呢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舟车劳顿，以及能够让大家更快的来适应高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云南还能报名吗？可以的，云南是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啊，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条路线，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吧，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的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我们的重磅福利也是炸裂来袭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热度持续飙升，全省超过200,000的车主呢踊跃参加，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一个新风潮。那本周五的时间呢，活动也是双奖齐开，福利连发，很多的重磅出行大奖呢是免费派送的。本次抽奖的福利呢特别给力，足足30位幸运的车主，而且呢也将会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还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报走的是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和充电券。不需要复杂的操作，您只需要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报名也非常的丝滑啊，基本上就是填姓名，然后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就可以了。只要是您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就可以轻松解锁丰厚大奖，而且呢文明行车呢也是有荣誉的啊，合规驾驶也是有好礼的。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火速加入吧，把握我们的这个抽奖良机啊，坚守百日灵威法，下一个收获千元大奖的幸运司机可能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另外呢，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因为呢我们除了这种抽周奖月奖最终大奖之外呢，还有那个招手停车抽奖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就是在周五的时间段嘛，我们呢上周五啊应该是抽到了一位幸运的车主，就是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报出了您的这个车牌号，一定要记得摇下车窗向外面招一招手，这样我们这个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就是您的了。那此刻呢也是欢迎很多的这个新朋友来加入到我们啊，欢迎木木、小七，还有婴儿，还有像是这个安安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妙妙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着你们的团领队帮我找角度，出片率100%，这次西藏我也想报名，想去布达拉宫前面留影，没问题啊，欢迎您直接来找我们报名。还有这个德州太阳能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去年跟着你们去过敦煌沙漠露营看星星，而且呢领队还教认星座，真的很浪漫啊，是吧，我们经常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小惊喜。还有看到登高望远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跟你们去尼泊尔，尼泊尔现在能报名吗？可以报名的，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啊，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简简说，我是跟着爱丽丝一起去过重庆的，带去品尝的火锅真的非常的地道啊，感谢您的夸奖。还有看到弟弟也留言了，说想问一下那个云南线能报名吗？是可以带孩子吗？对，这是一个亲子游的路线啊，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了，首先呢就是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中科院植物园，然后以及野象谷，这些都是小朋友喜欢的植物啊动物啊，而且呢去中科院植物园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绘本上写但是现实当中没有的这样的一些动植物。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哀牢山的热带雨林的徒步，以及金山森林公园，包括像是去大象学校啊，可以品尝一下象餐并不是说吃大象啊，而是说我们吃的这个大餐呢它都是摆成了大象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包括孔雀宴也是像孔雀开屏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整个行程呢我们除了带大家去到刚才提到的地方之外，还有像南恩瀑布、普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金山森林公园，还有曼听公园、告庄西双景等等。住宿方面呢全程入住到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特别安排了像是云南石锅鱼、版纳大象餐、孔雀宴等等特色美食。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说想感受一下那个泼水节，没问题啊，在曼听公园就有精彩的泼水节的互动的演出，而另外呢在哀牢山的热带雨林的徒步也可以感受一下天然氧吧的独特魅力，你就感觉那个氧气真的是往你鼻子里面灌的那种感觉，天然大氧吧哈。另外还有像中科院的植物园，在这里可以长长知识，野象谷呢可以和大象亲密的互动，另外还有告庄夜市可以欣赏热闹繁华的
红景夜生活啊。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还有小鱼留言说，微信群是不是满了？怎么我加不进来？还能加，还能加啊！可能是同一时间同时扫码的朋友太多了，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小柔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想报名西藏的路线，能给我发一下吗？可以，没问题啊。现在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因为可能就是同一时间同时添加的朋友太多，就没办法把您通过了。所以只要是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然后呢，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国内游之外，还有省内自驾游以及出境游，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欢迎少年河图，还有小风谷以及沈沈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沈沈备注的时候说，能把我拉进东营群吗？可以。还有看到我提莫也留言了，说我想进潍坊群，可以。梦想家说已经添加成功了，我想报名云南。好的，那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出发的时间以及报名的人数，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统计啊。还有很多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现在呢都是不断的在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过程当中，然后大家问的问题也比较多，我们都会这个小助理啊会逐一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号呢是 SDTV1011，直接来添加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虽然说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是不是到了秋冬时节才可以开始进补呢，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哈。这个秋冬进补的话呢，可能是属于比较当下比较时令的，但是其实呢现在刚过立秋，暑气也没有完全散去，那天热的是容易困倦乏力的，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来进行进补的，这样的这种温和不燥的食补也是比较合适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连奇和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而且呢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的这个海床里面可以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成，肉壁厚实，而且呢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任何的多余的添加剂啊，吃也很安心，而且它是产地直供的，砍掉中间商赚差价，特别适合全家人日常吃。那给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福利呢是299一斤，1495元是买5斤送1斤，到手呢6斤，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购。

那另外呢，就是刚刚看到我们的后台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在咨询我们的旅游路线，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在这个直播带货呀，我们在本周五上午的时候就会给大家推出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路线哈。那在这里呢，先小小的透露一下，这次我们直播卖的这个路线呢依然是新疆，而且呢是这个不限时间段的，就是您可以自己买机票，然后跟着我们这个团来出行就行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有朋友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像新疆的话其实光是往返机票就是3000多块钱了，但这次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呢，它是属于一个小错峰出行，有两个出发的时间段，一个是国庆前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是6999，如果说是国庆期间的话是7899，那肯定是这个报名越早越合适啊。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您只有国庆期间有假期的话，那就可以关注到9月26号出发的这个团。看到奇迹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越办越好，什么时候组织省内自驾游呀？其实我们每个月也都会推出这个省内自驾游哈，但是是不定期组织的，所以就看您这个，只要是您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有行程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您推送的。还有看到这个CC 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已经报名云南了啊，期待出行。好的，恭喜您报名成功哈。另外七七也说了，想咨询一下新疆，但是电话占线。是的，现在呢可能我们这个电话是属于一个盲线的状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呢，此刻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配音演员帅林，保时捷卡宴的车主。最近特别迷特别迷一首粤语版的《一生有你》，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来听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 北京时间10点07分 23秒， 感谢各位在星期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 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 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你们知道就是有人在等待你开始工作的感觉有多么好吗？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了啊，小念同学说上人。 那赶紧的上人吧， 10点07分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先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各大视频平台，咱们就不再一一点名了，直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今天呢在某音上我还用了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啊，我觉得这名起得太好了，咱就是感性输出。欢迎大家呢可以到这个账号当中去看我们的直播，当然也可以进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在视频号里是没有问题的。 来点名问候一下伟智子甄大叔，上午好。秋辉上午好。平静致远你好，还有小林同学、君同学、梦想成真、小逗号、悟空一、瞌睡兔啊，我们的老朋友了。来永君上午好。陈同学你好，雪豹你好，可乐爸爸你好，春天里的小迷离你好，牛牛车你好，海阔天空你好。然后在某音上我还真不会看你们的名，都在哪儿呢？但是我看到机车男孩已经到了，代号沉默你好。 好，非常好。瞌睡兔挺忙碌啊，哪儿都能看到你的身影啊。然后刚才在节目开播，小豆包欢迎你。开播之前美味的小烤鸭都已经来了，谢谢大家。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在点评，刚才我们开场之前有一位车友推荐的今天的 开场歌曲叫《Yasin Yuning》，我不会说粤语，太难受了。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你这个粤语讲的实在是不大行。对呀，我被大家称为是国语天后，粤语确实不大行。代号沉默说这该死的粤语，鞋又鞋不废又喜欢你。<笑>你说的真的是很好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说一件让大家高兴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先开心起来。 说说放假这件事情，今天是8月26号，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孩子们也会很开心啊。我想问问你们，今年的中秋节是在哪一天啊？到底，因为我们单位开始卖月饼了，我想离中秋这个好日子不远了。结果今天早上呢就已经看到官宣了，说中秋国庆假期 最近在流行一种休假方式，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叫请三休十三。哇，这一看好厉害啊！什么叫请三休十三？我们导播姐姐已经把这个是导播姐姐是吧？不是哥哥啊，姐姐已经把这个图片叠到了我们视频直播间了。看图啊，咱们说话，中秋国庆假期呢只相隔了三天，请三休十三天的这种拼假方案现在说特别走红，能够直 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的就做足了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咋回事呢？说这个中间啊，你看看， 9月20几号，我看看，9月25号是中秋节，中秋节放三天假期，25、26、27，这不就放了三天假了？你回头上班的时候呢，是上28、29、30，马上11，7天假期开始，所以有人呢就把这假给他凑了凑，25、26、27天休完，27号休完之后，我休三天年假。 28、29、30，1、2、3、4、5、6、7，这不就连起来了吗？是吧？或者是呢，1、2、3、4、5、6、7，我后边再请三天年假，8、9、10，哎呀，这又连起来了。后边11、12还能再凑个周末，怎么看都是休半个月的起步。虽然我也不一定能休得上，但是给大家说完之后，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啊，如果你们的工作单位是可以这么安排的话，什么护照啊，要提前去哪儿的这种假期啊，提前就可以申办起来了，半个月的假期啊，太诱人了。冬夏说这个时候的假可不好请啊，嗯，你可以提前请。另外还有慧慧说，我同事直接选那三天休婚假。 那真没得说了，是吧？你中秋假期三天，婚假再休上，然后国庆假期再休上，行，一个月的假期就这么算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Super Baby 说，四川青海新疆天赐良机啊。好嘞，那你抓紧时间安排起来吧。说完假期之后呢，回来之后咱们再来说说天气，这两天太热了，让我也特别关心未来到底什么时候能凉快下来。今天没戏啊，今天26号，鲁西北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还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据不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我说的是山东的天气，朋友们啊，如果你计划来山东，我们山东是这个天儿。今天的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6度啊，局部可以达到37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在32到34度，局部地区呢达到35度以上。所以今天天气非常热，难怪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周深来济南开演唱会的时候说济南太热了啊，确实是。27号，明天周四，鲁西北半岛地区预报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暴雨，但是好稍微凉快一点了。济南、淄博、泰安和鲁南地区34度，北部沿海27，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和今天相比差不多有一个4-5度的温差，对吗？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28号，到了星期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者是大雨或者是暴雨，气温的话又有一丢丢下降，鲁中和鲁南地区32度，北部沿海26，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上下。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未来三天想要找到20多度特别凉爽的天气，而且不下雨不闷热很难啊！山东未来的几天都是桑拿天，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这一小节回来之后呢，我会邀请出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何工在汽车技术包括汽车的一些电控系统方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研究吧，对于现在的一些新能源车呀，包括一些传统的机械车辆，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厉害的专业在里面。所以各位有关挑车选车包括汽车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前留言过来了，也可以打电话进我们的直播间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可以收到。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直接评论区留言，我同样可以看到。回来之后我们来说说速成车，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多个平台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各大视频平台您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或者是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都可以看到我。有朋友说今天小明的头发有点乱，这哪是乱呀，这叫真的很乱，它也很长，该剪发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来，我们有请何工上线。上午好何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来了就有问题在等你了啊！有一位网友叫皮皮猫，他说哈弗 H5 选一个汽油版的或者是柴油版的，选谁会比较好呢？你会推荐他选汽油还是柴油？
2: 首先来讲的话，看你的用车环境呢、啊，在咱们北方来讲的话，其实汽油车使用的这个便捷性可能比柴油车可能会更方便，但是如果你要在南方用车的话，可能天气温度会更好一点，柴油车的话，使用起来也是没问题的，但从整车的这个使用的情况长期来讲的话，我个人主张还是用这个汽油车型。
1: 嗯，何工，见您长期使用的话用汽油车型，比如说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可以开柴油。哎，何工，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来，因为今年差不多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去了新疆的叫北疆大环线走了一圈，然后我是到了当地之后找了一辆车啊，然后那个带我们的司导他竟然是用的柴油车，就是像这种在边疆地区开柴油车会有什么好处吗？
2: 由于这个当地的话海拔各方面来讲它要高一点，特别是在山区路段用这种柴油车的话，由于它柴油车具有大扭矩的特性，车辆在这个行驶在这种山区路段的时候，车辆的这个动力表现会要好很多，受制于这个海拔高度而影响的动力下降衰减的问题的话，它会比汽油车要小很多。
1: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喜欢玩越野的朋友，他们会喜欢把自己的车搞成那个柴油车，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对吧？就是上哪去野一把的时候。好啦，今天呢何工已经在线了，大家有关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欢迎你可以随时留言过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接评论区发留言就可以。然后如果是在听我们节目觉得说不明白的哈，直接打电话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有朋友说这是某音的首秀吗？那不是首秀，基本上胡老师一年能开一两次直播吧，看到那都是莫大的缘分。还有一位机车男孩说有实力的大哥上上票啊，增加曝光度。我跟你说，在我们直播间里全是有实力的大哥，你真是草率了，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发现了，说一起点点赞突破100万，哦，不对不对，他说的是一起点点赞突破10000赞，那你这不如我说的这个好，一起点点赞突破100万是吧？接下来呢，我要和何工探讨一个问题啊，这个事儿我原来没觉得是个事儿，后来我发现它确实是个事儿，就是关于叫速乘车这个事儿。前一段时间呢，在成都车展上哈、啊，这个某汽车品牌的高管在自己发布会上呢，特别提到了关于速乘车这个事，然后呢，这两天我看到有各大我们汽车媒体也把这个速乘车这个事情又提上了日程，所以咱先搞清一个概念，何工，啥叫速乘车呀？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规定啊？或者说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车是不是速乘车呢？
2: 首先速乘车这个专业这个术语的话，它是个网络术语啊，是属于这个并不是行业的专用术语，它就代表了车辆的开发周期相对来讲的话比较短，从它立项到上市销售可能一年多的时间它就出来了。然后在以往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很多传统的燃油车的话呢，它从开发立项到这个上市发布上市这个以及这个销售的整个周期的话差不多要在3年左右而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市场的话，由于车型品牌比较多，车型也很多，这样的话呢新车的发布的密度尤其之大，很多车型的话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这个长久的耐久性测试，然后这些车就上市发布销售了，然后这样的车呢被大家戏称为这个速乘车。
1: 其实这种速成车目前在车市当中好像还不少见啊，因为现在卷的太厉害了，所以汽车圈呢，这个有车企为了抢占市场，就会过度的压缩研发周期啊，删减大量必要的测试环节，仓促上市一些并不成熟的车型，而且大多数呢是集中在新能源汽车的领域。那这个事情呢，最近也是在车圈包括我们的车友当中引起了很高的关注。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 大家可能迫于市场的压力吧，都在做这个速成车，而作为消费者而言的话，我们到底能不能去买这个速成车？这个速成车它真的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吗？这个问题我想请何工磊和大家说一说。
2: 对于速成车来讲的话，它最大的隐患就是长久的这种耐久性的测试缺失导致了一些车辆整车系统的一些可靠性的验证。 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将会在后期车辆使用当中迸发出诸多的小毛病，不是车机系统的软件故障，就是硬件部分的一些这个损耗老化，或者是甚至一些非常少见的一些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的频发将会在这些速成车上会爆发出来。这在过去那些年，我们也是 常见的，在尤其是在燃油车时代，当时我们戏称这个当时有这个江铃陆风生产的这个保时泰啊，那个时候模仿成风，然后仿了很多的车出来上市的速度也很快，但是但凡是买过那些车的车友，将会给他们留下深深的印象，就是这样，可靠性很差，然后各种问题。
1: 这就是典型的特征。所以其实从用车的稳定性上来讲的话，我们肯定是不建议就是大家去选择速成车的。这玩意儿咱不太好判断是吧？我们能判断出来这个车是不是速成车呢？反正你作为消费者，作为我们媒体而言，媒体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我们去多研究一下，或者一个车它大概从研发然后到最后上市经历了一个大概的什么的流程，我们还能稍微知道一些。那作为 不是专业去研究汽车的朋友而言，你最终看到的就是哦，几月几号这台车预售了，几月几号开始交付了，几月几号又开始做了一个改款，我们最终看到的就是这个。至于它的研发和测试的过程，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这种情况的话，何工您觉得作为我们的消费者而言的话，有什么可以避免踩坑的这种方法吗？
2: 对，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避免踩坑就是尽可能去少碰那些新品牌。新品牌它上市的新车型，首先这方面来讲，它没有足够的技术沉淀和这个相应的过往车型的这种市场的考验，所以说它新上的一些车型一定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市场验证过程。
1: 如果说你要买车，你就买头部车企的一些车型，这个大概率这个不会碰到这种情况。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早英啊说，这不就是那个某界的速成车吗？这就是人家也是属于头部啊，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网络上的怎么说呢？ 各种评论吧，这个何工怎么来看这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车型也确实卖的在销量排行榜上特别靠前啊，但是他们推陈出新的速度又是极快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会不会是速成车，或者是能不能买，然后会不会是速成车？首先这样的，
2: 对于这个速成车就是中期的小改款或者小的换代各方面来讲的话，由于现在车辆更多讲究这种平台集成。 这些概念，然后实际上在整个生产端的话，它也是这样的。很多车型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它的外观可能会不一样，但在底盘结构，包括这个一些车辆的动力、车身底盘这个三电的集成单元方面的话，它确实相通的。实际上这方面来讲的话，无论外观你怎么变，车身的内饰布局，包括你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系统怎么变，它不会影响整车的这个
1: 集成度，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小改款的车型，它并不叫做这个速成车。行不行，练练才行啊！网友说，哪些是速成车？光说速成车能不能买？到底谁是速成车？你们就不能点名道姓的直说吗？这样才对消费者有利，懂吗？然后避开初代车型。 不要做首批车主，最好买优化换新的车型。刚才何工基本上表达的这个意思也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啊。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Rock 的朋友说，我是坚决不会买速成车的，我觉得这就是工业垃圾。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陌上花开说，所以车企的速成车在仿真测试环境里是没有办法达到自然界磨砺出来的车质量可靠，是不是何工？理论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
2: 是的，在当下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啊，它并不是并不是出现在我们国内的自主品牌，其实在合资车型上的话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当它每每发布一款新车型上市之后，后期会批量的爆发一些这个质量问题和一些这个先天的一个缺陷问题，这个在头部的BBA车型上也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大家不要这个司空也不要那个。奇怪啊，这是很正常，就即便是在燃油车时代也是，比如我们开在某款车型的一台新车换了新的动力总成，结果上市之后首批车主几乎都会踩坑的。
1: 来看一下 Molly 说想问一下何工啊，就是萤火虫这个车怎么样，最近一直在看，说觉得萤火虫是不是值得购买，谢谢。这个车型的话上市时间比较久了，作为
2: 一台这个紧凑型的小电动车的来讲的话，如果说喜欢这个车型，也是可以考虑的。还有一位叫做可乐说，问一下何工，彩电冰箱大沙发这算是汽车的高科技吗？好，这个在当下来讲的话，怎么来讲，就是说当你车辆的舒适程度的话，提高到一定层级，我们就会把它戏称为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在过去的话，如果说你想要这些个配置的话，一定是在百万级的豪车上才会享受到的。在当下来讲的话，这个三四十万的车型上，这种一应俱全了。所以说它也是科技技术实力的展现之一吧。
1: 下一个问题来自山海之前，说小明你好，何工好，之前呢找你们买过一台XT5，
2: 我想问一下，这台车的48伏的轻混的电池日历寿命大概是6年左右，到期更换费用是2到3万，这个问题非常的困扰我。这个要换吗？它的问题应该就是，没错，在当下来讲48伏的轻混的这些车型，尤其啊，我们看到这个一些头部车企新车型刚上了时间没多久，就爆出了这个48伏轻混电池热失控的问题，然后厂方这个要求，4S店维修也是按照厂家的这要求来进行，建议车主进行这个电池的更换。那当然他们是在质保期之内，是可以免费更换的。而对于这台 XT5 的车友来讲的话，他可能将会面临着后期使用到一定功率数之后，那就会面临着这个电池组的这个更换，这个费用确实是挺高的。
1: 换不换呢？就是可以看实际情况，看车的实际情况。
2: 没错，看实际使用情况了。
1: OK， 我们马上进一下半点宣传。各位有过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半点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复到各位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稍后回来。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北京时间10:32:0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各位上午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今天我们通过某音的平台也做了一个直播啊，大家可以移步一下去看一看，然后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可以看到我们。另外呢，在各大平台还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在这个某应该叫什么某号上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新安同学问了埃尼克威啊，这个车型一会儿我们来问何工。另外还有 GL 问到说，大众有一个8-9万块钱的车能不能买啊，你们的问题我都收到了，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逐一来给大家恢复。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有关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包括用车方面的问题和汽车相关的，包括你在实际用车过程当中有哪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直接发微信给我留言，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在9月份、10月份啊，国庆中秋假期期间呢，我们会有一个超长的，反正你凑吧凑吧，前后拽吧拽吧，结合一下啊，你如果能够真凑起来的话，能有半个多月的假期，太迷人了，上哪玩呢？这还是一个挺大的事儿，是吧？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出行，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旅行线路，第一条新疆三湖，9月去正合适。这个是我们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第二条线路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天啊，看彩林蝶瀑纯玩团，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呢，才能有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巴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你。第三条，我们要出境啊，去一趟尼泊尔。这条线路呢是9月26号出发。哎，26号不是在中秋假期期间是吧？就出发了，7天6晚，这个可以。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非常的专业，交广主持人带队，安全有保障。还有第四条是去西藏，9月份圣。

0: 定寻踪专线，今天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我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寺，还有第五条啊，朋友们，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哎，26、27号还在。中秋假期就是你凑一凑的话，27号出发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如果凑不起来的话，你就再晚一点，然后就赶上11假期了，9月30号嘛，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朋友选它是没问题的，可以去到漫天公园、野象谷、南瀑布，这是去云南的那条线，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机票酒店价格飙升的国庆假期，这样的配置仅需要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还有一条要去泰国，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29号，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像国庆去的，9月26号、28号出发，5699，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SPA和海鲜大餐萨瓦迪卡，是吧？护照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3月之后的就行了。以上所有的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具体的行程啊，现在就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直接问询就可以了，或者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我跟你说，我说的都战战兢兢的，因为据说这个视频直播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咱不一定说哪句不合适咔就给咱砸断了，咱就联系不上了，是吧？来说下一个事儿，很多朋友觉得海参呢应该是等到秋冬再进补啊，其实刚立秋，暑气还没有完全散气，天热容易困乏，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还贪凉，对身体啊影响是比较大的，很容易虚，这时候怎么办呢？讲究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更合适。给大家推荐大连齐河海参，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的河床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长大，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持了深海原生营养，吃着安心。产地直供，砍掉中间商，适合全家日常使用。上班族、注重调养的女士，还有家里的长辈，四季可常备，趁着夏秋交替可以好好调养，安稳迎接秋季。价格2991斤，1495买5斤送一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怎么购买呢？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下定，品质可靠，大家放心选择。哇，我好担心啊，怕什么时候不一定给我炸住了。好，这俩事儿已经说完了，其他的咱们待会儿再说，要开始回复到大家的提问了啊。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欢迎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同时呢，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我们汽车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这个星期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要和大家共同排出的榜单叫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为啥值得被记住呢？肯定它首先不能是速成车，因为现在呀更新迭代太快了，整个到目前为止，你们好奇吗？一共有多少台新能源车可以供您选择？上节目之前我大概查了一下，2500多款新能源车。准备买新能源车的朋友，您可以看看，咱不用说别的，就您把这价位划清楚了，然后开始挑选，这个、过程就可以非常的漫长。这2000多辆车，咱怎么选呢？啊，到底谁值得被记住呢？就值得说一说了。我们以卡罗拉为例啊，人家1966年诞生，到目前为止2026年，卖的不好归卖的不好，但人还在卖，对吧？然后呢，2008年的时候，国内就已经首发了大众朗逸了，到现在也在卖。但是现在的很多车型，还真的能活到10年、20年、30年更长久吗？这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也来说说哪台新能源车在当下是真的值得被大家记住的。我们的专家老师们，还有我们的汽车业内人士，一共是推荐了9款上榜车型。他们说，比亚迪秦值得被记住，特斯拉的 Model Y 是上榜车型，奔驰的 G580 电动版的 GLC350 在我们的榜单上， 另外呢，理想 L9、广汽埃安 N60、比亚迪的大汉、仰望 U8、问界 M9 这些车型在本周榜单，所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参与我们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玄丽多彩说，明儿啊，你从新疆回来了，我什么时候去的我都忘了，哥，就是这时间太久了，朗朗额够，我都奋斗了大半个月了，你这咋才看到我呢？我想吃花生说，我去无名，不是，就是你这句话我该如何理解，就是你是要跟我们去旅行我去无名，还是你非常惊讶的大喊了一声我去无名？就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不大好理解啊。我想吃花生，你可以再给我拓展一下啊。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何工上线，来说说刚才有朋友问到的几个问题。何工，刚才有朋友问了您，现代的埃尼克威，他说已经搬好板凳了，想听您好好说一说在价格、技术、稳定性、安全性还有硬件素质方面，后续对国产电车的冲击方面综合评价一下，这车是否值得购买，谢谢。
1: 首先现在的这款这个纯电车型来讲的话，可能很多车可能会去关注它，因为它来自这个外资品牌，它可能看到之后，在官方的这个一些技术数据上的话，这个报的还是可以的，然后看看能否对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电车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我要说的前提是，现在当下的新能源车市的主流是中国品牌，所有的这个外资品牌的电车，它都是一些对于中国自主品牌的车型的话带不来任何的波澜，我还是笃定这一点这个观点的。
0: 所以就是这个从性价比的角度，可能能让你去选择的中国品牌也有很多。何工的建议是您可以再综合看看，您明白他什么意思是吗？我已经听懂了。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GL 的朋友问的，何工说大众现在啊，那个89000多起步的车能买吗？他没给我们去大众8万多块钱，现在车好多呀，大众的上汽大众、一汽大众，
1: 对，
0: 嗯，
1: 在当下来讲优惠幅度是这个空前的，我们看到无论是油车还是纯电的一些，从这个 ID.3 开始，很多车型的优惠幅度都是巨大的。
0: 嗯，
1: 如果你要8万多块钱去买油车，还有电车，都是在大众车里面可以选到的。
0: 嗯，还有一位朋友叫猕猴桃问的说，大优惠的新车，我们来捋捋啊，大优惠的新车会比老款更好吗？就是新车优惠幅度很大，价格很便宜，然后老款呢可能价格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他的意思是大优惠的新车比老款更好吗？
1: 这个得需要看具体的车型来具体分析，因为在当下来讲的话，就是竞争压力是空前的，我们看到很多车企它在新车这个上市之后没有取得一定销量之后，紧接着的这个降价也会跟上来，所以说我个人还是建议你还是具体车型分析一下，横向对比一下吧。
0: 我觉得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很有代表性啊，何工可以读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勉一下。他说，我在2014年的时候，时间很久了，他说买了一个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当时花了4300多块钱，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加一点采购。然后呢，说前段时间他买了一个基础版的11公斤的滚筒洗衣机，只花了1600多块钱，用了一段时间，比原来的好用，又快又干净。所以他说我有一个结论，新的比旧的好。他说哪怕价格便宜一点，这么说行吗？就是技术会优化，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1: 技术优化这是肯定的，由于这个当下的电机技术，包括这个自动控制技术，都相比较过去来讲的话，进步和优化了不少，它一定有技术进步而带来的这些一些好的优点，所以说这个理解也是对的。
0: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APU 说，我觉得现在新车的质量肯定不如老车好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是一分钱一分货，谢谢大家的留言。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何工一个问题，说小鹏的 GX 这款车型您推荐吗？
1: 小鹏这款车型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看到小鹏在这个今年，特别是2026年的话，它在诸多新的车型上面的话发力 整个市场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整车来讲，因为它有很、这个强大的这个研发实力，包括整个整车的整合能力，所以说它的车型我就还是推荐的。
0: 嗯，各位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先留着言，我们马上要进一下中沙宣传，1分34秒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直接留言。
2: 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10点46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星期五胡老师还接了一活儿啊，接了什么活儿呢？要去泉城广场，济南著名的地标建筑那儿，给大家推荐“白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这是个啥活动？很多朋友都参与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全称“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目前呢，已经有全省超过200万的车主踊跃参与了，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也就是说，字面意思，你100天之内开车出门啊，没有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进入我们的抽奖池，是由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啊联合为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开奖啊，你100天没违法，好了，我们给你送个奖，送什么呢？双奖齐开，福利连发，超多重磅出行大奖免费派送。这个星期五后天抽奖福利超给力，足足30位幸运车主将惊喜斩获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不管你是油车电车，福利全部给到你，只要遵章驾驶我们就有福利相送，是吧？还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1000元大额加油券、充电券，哇，无需复杂操作，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一键报名，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就能轻松解锁丰厚大奖。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还没有报名的车友抓紧时间火速加入，把握抽奖良机，坚守百日零违法，下一个收获1000元大奖的幸运司机就是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你了。这活动我都没法参加，因为前两天刚好有一个违规停车，就是我停的车不对，因为这种他就直接你车号录入系统之后他就进不到那个抽奖池里啊。如果你确实是在100天之内没有出现违法行为，你把车号就是你先报上名嘛，这个他就可以进入到那个抽奖池里了，自动给你抽起来，挺好的。来吧，继续回复各位的问题。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也有一份主题叫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我看了一下何工推荐上榜的2款车型，一台是比亚迪秦，一台是理想 L9。 你说要是比亚迪秦吧，前一段时间周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主推嘉宾老师，人家也推荐这款车型了，理由给的很简单啊，说他是首批 能够在家用轿车或者说就是家用车当中把新能源车这个概念输入到国人的这个购车理念当中去的。如果说特斯拉开辟了新能源车在国内市场的一部分先河的话，那秦可能是让它更能够走进普通百姓的一个很重要的算是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车型了吧，他觉得该被记住啊。我们所以把这个车往后放一放，来听何工说。咱们来看理想 L9。 何工，我想在请您推荐 L9 之前先问问您，您觉得在当下这个科技快速旋转的时代啊，咱们还需要历久弥新的汽车设计吗？还是科技时代不需要这些什么个性的设计，大家都长一样就行，都眯眯眼，都是贯穿式尾灯，全都是大嘴格栅，同质化的这种设计盖住车标都不认识，就是都是都一样的，就这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设计，不需要有其他的这个更多的所谓的设计在里面了，因为就是一个快消品了嘛，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生活物件了，要啥就像原来似的，一个设计师设计那么长好多年才设计出来一台车，不需要了。现在您怎么看这个事儿，何工？
1: 作为这个车辆的设计来讲的话，这种历久弥新的设计我还是比较推崇的。其实是在当下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好的、美的，然后这个值得这个大家所共同关注的这些个设计理念的话，其实上被诸多的车厂都竞相的进行模仿。所以说我才导致于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车型，看这个也像，那个也像，然后其实都是不同品牌不同厂家的车型，居然有很多这个相似之处，那说明了大家还是有一个共识的，一定是有一些设计它是值得大家所共同去这个追随的。所以说这种历久弥新的这种设计设计的话，我还是比较推崇的。
0: 但是就回到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是提到那个速成车哈、啊，有的时候好像是市场没有给到车企时间，也或者说是车企没给自己时间。你比如说我本来这台车呢计划研发周期2年，结果在1年半的时候我的竞品车型人家出来了，然后有很多的车企就坐不住了，说我这再晚了之后我就更没市场了，行就这么着咱上吧，哪有时间再留给设计师去精敲这个再去打磨，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推着前进的方式啊。反正我探头给你安排上了，然后车机给你弄得很先进了，好像就可以上市了，然后就已经有了人员开始能够被它所吸引了。所以像之前那种啊，历经几代传承，几代十几代啊，甚至是百年，咱就不用想了哈。就是这种，你觉得还会有吗？就是几代车的这种新能源车？
1: 在如今的这种车市快速迭代的，在当下来讲的话，这种车型将会成为稀有的，会非常非常稀有。因为市场已经不断的是只有在推陈出新的情况下，它才能够这个跟上节奏，才能让自己不落伍，才能在整体的市场销量和这个大蛋糕当中的话，尽可能去分得更多的份额，然后导致了诸多车企它的这种推陈出新的频率的话逐步加快。所以说这些车如果像推崇这种车型的话，我们再回头往几年前看的话，确实是越来越少的。
0: 所以回到我们何工推荐的这个1/2的车型，就是理想 L9 哈。这台车说实话我有一点意外，就是类似于像 L9 这样的九字辈儿的旗舰的车型，其实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品牌上都有啊，从吉利啊，然后蔚来啊，问界啊，什么这些都有九字辈儿的车。为什么你觉得理想 L9 是一台值得被记住的新能源车呢？
1: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理想汽车的发展历程。在它上市之初的话，是有一台车叫理想的 One。
0: 对，
1: 理想 One 的这个的话，实际上给它打开了对于新能源车市的一个敲门砖。在当时来讲的话，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认知和影响的话，也还是一般的，就是大家觉得这台车理想 One 的话还可以，然后值得去选购。然后我朋友的话也是在买了一台末代的理想 One，但是时间不久之后，理想的这个 L9 来了。理想的 L9 的话，彻底改变了理想整个汽车的发展。然后正是这台车的这个成功，才导致了，后世我们会看到诸多的车企都奔着这个九字辈的车型去了。然后这台车呢，它是开启了国内新能源车市，增程车型的一个代表车型。所以说，我觉得它是要被这个 记下来的。
0: 刚才我问了一下 AI 啊，我说这个理想 L9 是一台值得被大家记住的新能源车吗？AI 是这么回答我的，说绝对是一台会被行业记住的里程碑式的新能源车。AI 好肯定啊，他说
1: 是吗？
0: 它不是技术参数上的极致先锋，却重新定义了中国高端家用新能源 SUV 的赛道规则，说在汽车产业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哪几个印记呢？他说第一，它打破了高端市场的天花板，改写了国产汽车的价值上限。第二，重新定义了豪华 SUV 的评判标准，开创家庭出行产品范是啊，我就是模范吧，可以这么理解。第三，验证了增程技术的商业化可行性，补齐了纯电长途短板。AI 给总结的挺好啊。第四，
1: 是的，
0: 长期迭代的产品生产力形成了可持续的产品范本。然后呢，人家后边还给大家说了一些客观的争议和短板。第一，增程结构在亏电状态下油耗高于纯电车型，始终被技术派质疑。第二呢，就是车身尺寸太庞大了，城市通勤停车灵活性较差，不适合小家庭单人代步。第三呢，就是偏向舒适取向，操控啊，运动性能啊，不是它的强项，没法讨好驾驶爱好者。结束，你觉得他总结的行吗，何工？
1: 没错，还是比较客观的。
0: 就是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 AI 啊，给你总结出来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像类似于 L9 这样的一些旗舰的这种新能源车型，在各个品牌当中也会有，但是您会觉得这台车型有很多的比较早期的这种突破性的存在，所以您觉得它是值得被这个
1: 是的
0: 记住的是吗？哦
1: ，AI 的话，刚才前面已经这个就前面把这几个观点的话都已经阐述了，它正是因为 L9 对于这个豪华的新能源车型的这种市场的定义给它打开之后，紧接着将会对传统的燃油车的豪华车型的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身边的一些车友早期用这个，比如说途锐啊，宝马 X5 啊，这些车型的车友的话呢，后期换车之后直接换成 L9。 哎，我想当时开七八十万百万左右的这个进口合资品牌的一些进口品牌的一些 SUV， 虽然现在换车换了一台 L9，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台车够用了，然后舒适性各方面性能也能达到我的需求，零百加速5.几秒，然后整车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舒适性又好，我带家人出行，我日常用车都还是非常不错的。确实他们用车的体验在当时来讲的话确实是给他们这个更多的这个包括一些情绪价值也带到了，所以说这台车呢，它真的是开创了这个豪华车型的纯电车就是新能源车型的一个先河。然后紧接着后续而来，我们看到诸多的这个品牌都是在这些方向去发力的，九字位的车型现在来讲的话是非常扎堆的了。
0: 包括就是它的那种家庭的那种用车理念，把这个什么大家现在说起来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最早不就是从人这品牌的一些车型上开始有的？大家当时争议性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它确实被大家所记住了，对吧？简单说一说比亚迪秦吧，何工，这台车值得被大家记住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1: 这台车型的话，之所以要被记住，就是说比亚迪呢，它从这个燃油车时代的话，它就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去打造一台适合中国市场的一台这个电车。其实比亚迪秦是最早在国内自主品牌当中，我们看到和实际在路上可以看到的一台这个纯电车型。当时的这个车型的话，外观确实挺难看的，它是一台油改电的一台车型。到后期的话，逐步直至于它的这个爆发，是从这个比亚迪秦的 DMI， 那台车，包括秦 EV 那台车上才开始的。所以说这台车它有非常这个深厚的一个这个成长背景，所以说这台车的话，我觉得是必须要记住的。
0: 谢谢何工今天给我们做的推荐，解决了大家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何工，谢谢您。
1: 好嘞，再见。
0: 哎，再见。大家如果赞同何工的观点或者不赞同他的观点啊，都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我们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我们知道周六的时候会揭榜，然后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范玉辉说，为啥看视频没声音听声音没视频，是我手机的问题吗？哦，这个你们今天这期节目是这么看下来的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让我赶紧有个时间看看到底咋回事。稍后呢是我们的燃情骑士直播，今天排行榜节目的直播到这儿结束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还是在这个直播间，我们再见。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这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北京时间的上午11:05，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让我们轰然向前吧。

0: 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收听我们的机车节目啊！如果您是这个摩托车的小白啊，或者是资深的摩友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进群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观看视频的直播。
1: 你问我长大了以后搞科研还是开飞机，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稍后给大家见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在咱们山东啊，这个机车文化啊，包括汽摩运动呢，正在从单纯的个人爱好一步步的走向专业化、正规化、年轻化和文旅化。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咱们的摩友们有这样的切身的体会啊？很多的车友呢，平时可能跑山呐、摩旅啊，热爱赛车，但是大家并不了解的是，在咱们山东省有一套完整成熟官方的汽摩赛事体系、人才的培养体系、文旅融合的项目，还有面向全民的安全驾驶公益科普。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几个重点的板块给大家呢深度的来聊一聊啊。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岩老师哈，带大家呢全景的解读今年咱们山东汽摩运动所有的这些重点的工作呀、项目啊、重磅的赛事，还有呢车友的福利、青少年培养、文旅活动等等啊。我们欢迎刘岩老师。欢迎刘老师。
2: 好，
0: 刘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哎
2: ，Hello， 各位，车友好。
0: 刘老师这是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2: 对，我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能够感觉出来啊，有点紧张，别紧张啊，咱们就是一个谈话的一个聊天的一个节目啊，来。
2: 好。
0: 首先呢，也欢迎刘老师第一次做客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燃行骑士》节目啊，欢迎。今天呢，我们也是聊一聊哈，刘老师啊，从事这个行业也很长时间了，是吧？
2: 对，
0: 嗯，
2: 我这边是2018年之前，
0: 嗯，
2: 一直涉足汽车，2018年以后进入协会。
0: 哦，2018年以后就开始了，哦哟呵，也是聚焦咱们山东本土啊，咱们先聊聊就是这个汽车，汽摩赛事这个 IP。也是咱们省内持续多年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啊，我看到了是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是不是？
2: 对，是我们的，从2019年以后是纳入的山东省十大品牌赛事之一，
0: 哦，
2: 是我们的车主 IP，
0: 车主的 IP，
2: 对，
0: 对，可能很多的车友听过啊，也看过，但是呢，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就是今年啊，这个赛事全面升级了。而且全称呢叫做山东省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汽车露营比赛暨齐鲁赛车英雄会摩托车集结赛啊，名字挺长的啊。那么要请教一下刘老师了，咱们这个齐鲁赛车英雄会，走过了很多年，那作为咱们山东本土的一个老牌的赛事 IP， 今年第16届了，
2: 对，
0: 对吧？第16届了，在赛事规格呀，包括这个覆盖项目上啊，专业性上，那有哪些大的提升吗？
2: 从2018年，之后，咱齐鲁赛车运动会，注册以后，纳入省里的十大品牌赛事之一。
0: 哦，
2: 之前我们做摩友的活动的时候，是数量基本上是很少。
0: 嗯，
2: 当时是邀请的话是200-300台，逐步循序渐进，现在是上一站我们做的是东平的，我们为了安全有效的顺利的举办活动，我们这边是限制报名。
0: 哦，开始限额了。
2: 对，有个上限，上限我们定的是1000
0: 啊，
2: 1000台以后，当时报名以后，如果好多车友过来，拿不到响应的我们的一个大礼包，也就直接给组委会提要求，我们能不能随队参加巡游？
0: 嗯，也就是说放开的话就不止1000台了，是不是啊？
2: 对，据我们举办完比赛以后统计是2300多台。
0: 哇，天哪！那个东平文旅那边得高兴坏了，这。
2: 哎，对，肯定是。摩友嘛， 现在是之前我们举办的摩托车集结赛是通过摩托车随着山东省不限摩不禁摩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来做的一个就是让摩友由警车开道由我们官方封路正常在马路上可以骑行
0: 哦，就是参加这个赛事的一些车辆是吧？
2: 对，还有配套的一些摩友的一些小的一些安驾、安全驾驶，还有和警民联合做的一些提倡摩友的一些在马路上安全骑行，不要像那些之前的一些少年们啊，马路上炸街啊，这些
0: 是
2: 这些公益的活动，
0: 对
2: 我们。协省级协会都一直在做
0: 哦，一直在做啊。
2: 对，
0: 就咱们这个青摩联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赛事的活动的一个举办，等等一些项目都在这个展开当中啊。就是有这个背书是吧？
2: 对，
0: 更合规更专业。你像刚才你说到那个东平的那个项目的话，2000多台摩托车，那个规格已经相当高了啊。
2: 对。现在有一些摩友他不可能是一直长途旅行他肯定要有一些周末假期啊，
0: 对，
2: 还有一些小长假，包括十一啊，我们都在准备一些摩友的聚会的活动，但是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官方主办的，尽量还是有一些现在野蛮生长嘛，市场
0: 对
2: 还是有一些不正规的这种不管是摩托车和汽车一些活动都在做，
0: 对，连民间的一些活动的话呢也是开展的丰富多彩，但是它还有这个局限性，对不对？
2: 对，
0: 你像这个公路上你要是合规的正常的去你只竞技类的这种比赛的话，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一些部门去协调，
2: 对吧，包括现在汽车摩托现在列入高危了，
0: 对呀，
2: 所以说这个赛事一定是要
0: 专业起来的，
2: 审批报备，
0: 对，
2: 再专业，
0: 对，也是变成了一个全民的一个有这个健身属性在里面啊，还有这种专业正规性啊，这个作为一个保底。那么今年这个赛事覆盖，我看了有汽车、摩托车，还有卡丁车是吧？
2: 对，
0: 有多个门类，
2: 对，
0: 很多的车友呢也是很好奇啊，我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的一些朋友也在这个问问题啊，我穿插着给刘老师呢看看能给大家呢也解答一下，就普通业余的摩友啊，非职业的车手有没有资格报名参赛，这个参赛的门槛到底高不高，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2: 现在是摩托车巡游，是我们现在是只要有你有18岁以上有 C 一驾证，
0: 有摩托车驾证就行，
2: 对，摩托车驾证就 OK、而且是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你包括十一我们准备的是可能是有音乐节，现在具体在谈判中，音乐节配合的咱摩友活动，给车友还有一些省外的车友都准备了一些福利。
0: 哦，那这个挺好的啊，那这个不需要那个什么这个
2: 门槛，
0: 对，这个就门槛就是你有摩托车驾证，你能上路骑车就行啊。
2: 对，
0: 而且呢还有福利给大家准备好了，音乐节，这个好，就是摩托车友们一些聚会啊。我看呢还有咱们济南的一位老骑手留言说，林老师，我平时呢爱跑这个跑山哈、没有比赛经验，能不能报名参加，也想这个去凑凑热闹啊，也想体验一下摩托车这种集结赛啊，需要什么资质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今天的第一段重查宣传，稍后呢也请咱们刘元老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来留言。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引擎唤醒晨光，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5: 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
6: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趣事。各位好，我是大矿，也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啊，重磅的福利来了，朋友们啊，炸裂来袭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持续飙升，全省超过了20万的车主踊跃参赛了，也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本周五活动呢双奖齐开啊，福利齐发，重磅出行大礼啊，我们的大奖免费派送出去。本次呢抽奖福利非常的给力，足足有30位幸运的车主将惊喜呢会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15位超级的幸运的月奖获得者直接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啊，朋友们啊，大家现在还可以继续报名，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了。已经报上名的朋友们啊，你这样，你给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周围的亲戚朋友，你都把这个活动说一说，对不对？哎，所以说人多力量大，这个中奖概率就更高啊，是不是朋友们？咱自己说，虽然说可能哎这一次没有中奖，那有可能就是你的亲朋好友中奖了呀。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啊，就能够轻松解锁丰厚的大奖了。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呀。此时不报名更待何时啊。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还可以继续的加入进来，把握住这个抽奖的良机，坚守百日零违法，下一个收获1000元大奖的幸运司机就可能是你啊，是吧？哎，来吧朋友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是下方那个菜单栏，你回复这三个字呢，它就会弹出一个报名的链接来啊，咱们简单一填写基本信息就可以了，仅限咱们山东车牌的啊，山东的车主来报名参与。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节目的线上的嘉宾，来自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燕老师，欢迎刘老师啊。
7: Hello。
6: 刘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咱们现在这个省汽摩联呢正在举办的就是专业的这种赛事啊。我刚才看到了济南的一位车友也提问了，他说平时呢，他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爱去南部山区跑山啊，但是他没有比赛的经验，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想问一下能不能报名参加今年的这个摩托车集结赛，需要什么资质？
7: 可以，你只要持有摩托车驾驶证。
6: 有驾驶证就行啊。
7: 对，有驾驶证。但是我们只接受俱乐部领队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6: 哦，得有俱乐部。
7: 因为是什么情况呢？
6: 嗯，
7: 如果我们要接受个人报名的话，
6: 嗯，
7: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
6: 嗯，
7: 所以说俱乐部报名以后出现任何问题，我只找俱乐部的领队就 OK 了。
6: 负责人。
7: 对， OK 了。所以说各俱乐部领队要管好各自的骑士。
6: 哦，那每个俱乐部的话他们也会有筛选吗？比如说对车手的一个车型啊，装备啊。
7: 现在成熟的俱乐部肯定是统一车型
6: 哦、
7: 嗯。有一些你像各地市那种小地方的，它有一些不限车型，只限车手
6: 哦，
7: 它的骑士骑士的个人素养还有一些骑行的这些交规遵守的、
6: 哦、
7: 这个是比较卡的比较严的，
6: 明白、啊、
7: 对车型还是有降低一点
6: 哦，那也代表了他们整个俱乐部的一种整体的形象啊，是不是啊？啊是，那这个就按照这个小组来了啊，按照俱乐部这个为单位了啊，咱们个人可能是报名不了的啊，朋友们这点要注意一下。也没关系啊，大家呢如果是哎对这些赛事活动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咱们一起看看想办法组个俱乐部行不行、啊、
7: 可以可以
6: 也可以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大家回复机车就可以啊，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啊。不管是新手朋友还是说这个资深的摩友啊老炮都可以加入进来，回复机车啊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那今年咱们这个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啊集结赛也是咱们山东本土化标准化阶梯式的一个专业的赛事体系了。林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正规的省级的赛事和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民间的你经常有一些这个怎么喜欢骑行的朋友啊去跑跑山呀、啊、也想感受一下赛道体验，那最大的那个区别在哪里，正规赛事为什么会更加的安全更规范？
7: 因为我们有成熟的一些工作人员的体系、
6: 嗯、
7: 我们是编队行驶，就是有可能说哈雷是一个队，
6: 是
7: 编队发车，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去任何每个地方我们都要提前探路
6: 哦，
7: 你像我们有一些
6: 提前踩线儿，
7: 对，刚成、
6: 嗯、
7: 我们有跑山的路叫九龙山、
6: 嗯、
7: 因为我们每年是在那儿做一到两场比赛、
6: 哦、
7: 包括汽车摩托
6: 莱芜九龙山，
7: 对，刚成有个九龙山，
6: 嗯，
7: 所以路线很关键，而且我们是警车开道，后边有我们的安全车、
6: 嗯、
7: 不会让摩托车骑的速度很快
6: 哦，有保障，
7: 对，一是让我们所有的车友能体验到我们在封闭式道路能马路上能体验到你能一直骑
6: 哦，
7: 也不用等红灯
6: 就狂飙的快感，
7: 对，我们是报备以后它会红灯是一直变绿的
6: 哦，是这样，
7: 所以一系列的手续省里的手续要高危赛事它要审批，地方是地方的政府也要批示超过多少辆以后，它的规格，就假如说是500辆，500辆是一个规格，1000辆是一个规格，
6: 明白，
7: 包括我们的后援团队，有救援拖车，技师，
6: 医疗，
7: 对，医疗消防救护都有，
6: 是。你看这种公路赛啊，它一个是叫正规的手续要报备，还有是各方面的那种安全的保障啊，
7: 对，
6: 都不可缺，
7: 对，
6: 是，刚才听了刘老师这个介绍啊，我们也大概都明白了，是不是？齐鲁赛车英雄会呢，它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是咱们山东全民汽摩运动的一个现在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标杆性的一个 IP， 哎，也兼顾了专业竞技和全民参与啊，也让咱们普通的车友呢也有站上正规赛场的机会。这个呢必须是你依托俱乐部是吧，也得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啊这个专业的培训呢，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聚焦下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关注到青少年的人才培养这个板块了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赛车机车运动呢是成年人的一个爱好，但是呢今年啊咱们省汽摩联也重点发力青少年人才梯队的建设了，哎，也搭建了从启蒙训练比赛到输送一个很完整的成长的链路，这也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重点的项目是吧刘老师？
7: 对，因为青少年如果我们不做青少年这一块的话，很大一部分人才会断层，
6: 是，
7: 你包括有一些青少年的孩子在不专业的老师带的话，会出现身体的包括驾驶习惯的各种弊端，
6: 哦，
7: 后期再改的话 很难。
6: 嗯，明白。
7: 如果专业的老师来带，
6: 嗯，
7: 就包括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6: 嗯，
7: 车里的这个消音器，消音器能烫到腿，
6: 哦、嗯，
7: 就这一个小小的问题，
6: 呵，
7: 一是孩子会受伤，
6: 嗯、
7: 二是家长会心疼，
6: 嗯，对，
7: 这个。本来家长让孩子去做这一项运动的话、
6: 嗯、
7: 竞技体育运动的话，本来就下了很大的决心，
6: 嗯，
7: 突然间出现在孩子的一个过了新鲜期，他有一个厌倦期的时候，
6: 嗯，
7: 万一出现这种问题，孩子就会有阴影，他就不想再练了。
6: 哦，明白。
7: 所以说，
6: 嗯，
7: 最终这个厌倦期的时候是家长鼓励，
6: 嗯，
7: 加教练或者是教官的，
6: 嗯，
7: 催促。
6: 是
7: 告诉他这个事情怎么弄、
6: 嗯、
7: 所以说孩子就像青春期是一样的，
6: 对，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了，他可能就看到下一哎有别的这个好玩的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体育赛事，他可能就参加别的去了啊。
7: 对，今年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先用公路赛，
6: 嗯，
7: 公路赛是成人的，先做一部分公路赛，
6: 嗯，
7: 人气起来以后我们再就是第二站就加了青少年组。
6: 哦，
7: 青少
6: 年
7: 组，
6: 嗯，
7: 有好多在做，但是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比赛？
6: 嗯，
7: 有一些青少年都是自己在那练，
6: 哦，
7: 他也要用比赛促进，以赛代练嘛。
6: 是，
7: 所以说要促进他的增长。
6: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细节非常好啊，就是他那个排气管，就是他那个消音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注意，你别说是孩子了。咱成年人有的时候自己就把自己烫伤了，你知道吧？
7: 对，
6: 是，就需要一些细节上一些规范，这些动作啊，这些都需要正规的这些去培训的啊。
7: 对，
6: 就是孩子们他这个训练，你像玩机车呀，学赛车，嗯，有哪些训练的内容？他们现在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啊？
7: 嗯，100cc。
6: 哦，100cc 的。
7: 对，他看年龄段，所以说、
6: 嗯。
7: 就像卡丁车一样、
6: 嗯、
7: 卡丁车是发动机寿命，
6: 嗯，
7: 小时，按小时算的。
6: 哦，
7: 它的发动机寿命是按小时算的。
6: 嚯、
7: 哦、到了第二个阶段它发动机就要换了。
6: 哦，
7: 包括
6: 怪不得那个去体验的时候还挺贵的是吧？
7: 对，摩托车也是，
6: 嗯，
7: 它是根据你的年龄增长身高的增长就换大一个组别的、
6: 哦、
7: 因为它车太小它就会身体啊就会不舒服。
6: 哦，
7: 所以要换更高一个级别的车辆。
6: 哦，是，我看今年这个赛事里边呢也专门设置了，哎，是有青少年统一规格的组别是吧？
7: 对，
6: 很多有一些外地的车手呢也来到咱们山东参赛啊。那咱们山东本土是怎么发掘培养就是储备这种青少年的赛车人才？
7: 基本上是大人喜欢、
6: 嗯，哦，
7: 把小孩带过去
6: 是这样、啊、
7: 叫耳濡目染嘛。
6: 对，
7: 孩子就会周六周天家长去了带着孩子去哪、
6: 啊、
7: 所以说带了赛场之后我玩车孩子在那儿玩电子竞技、
6: 嗯、是告诉你儿子啊，老爸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赛车梦是吧？哎，你替我完成一下吧。
7: 对，孩子先从电子竞技，
6: 嗯，
7: 就坐在那儿在一个室内一大屏在那儿玩。
6: 哦，他以为是游戏是吧？
7: 对，模拟器那玩就可以。
6: 哦，哎，那个我们都玩过那个。
7: 对
6: 对，然后他就慢慢的会培养出来这个兴趣。
7: 对，培养出兴趣了以后，就会、嗯、家长就会投入一些，你像孩子一些赛车服啊、
6: 嗯、
7: 头盔啊、汗湿啊，
6: 啊、
7: 嗯，
6: 就得花钱了，对不对？
7: 这就开始花钱了。
6: 是，
7: 其实赛车运动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运动。
6: 也说白了就很烧钱呗，
7: 对，很烧钱，
6: 很烧钱啊。
7: 对，
6: 嗯，
7: 一般家长喜欢玩，
6: 嗯、
7: 肯定是家里也有一点
6: 条件还是不错的，
7: 对，
6: 是吧？嗯，看来是，但万一能培养出来这个一个优秀的赛车手呢，是吧？
7: 竞技运动不一定非得培养出多好的成绩，
6: 嗯、
7: 但是能告诉孩子你在逆境的时候怎么能翻盘
6: 哦，
7: 而且
6: 逆风翻盘，
7: 能锻炼他的。
6: 嗯，
7: 这个思维
6: 是，
7: 对，
6: 嗯，还是很不错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哎，可以去试一试。来，这样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半点的中大宣传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山东汽摩联的副秘书长刘岩老师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啊。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集市》。各位好，我是大矿。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也欢迎各位摩友们关注收听，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呢，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很多的朋友呢觉得海参呢就得到了秋冬再进补啊。哎，那个时候已经晚了，朋友们得提前开始啊，你像这个天儿就已经可以了啊。现在那个暑气呢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天儿呢还是挺闷热的，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啊就容易犯困啊，乏力啊，啊，而且不少朋友喜欢贪凉吃冷饮啊，这个喝冷饮吃凉的东西啊，身体反倒更容易虚。那这个时节呢讲究什么？讲究的是清阳温和不燥的食补，非常的合适啊，像吃点海参就很补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河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6度的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就是在这个天然的海床上自主觅食，3到5年才慢慢能够长成的，肉壁厚实，身筋呢是饱满的，捕捞之后立刻就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深海原生营养，吃着才放心才安心呢。咱们这个海参呢都是产地直供的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朋友们啊，全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给大家说一个惊喜的福利价格啊，299一斤，1495买5斤直接多送您1斤，到手就是整整6斤海参，怎么样，给不给力？1495六斤，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了。好了，这段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啊，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岩老师，给大家来讲讲啊，2026年今年呢就是咱们的省汽摩联呢有哪些重点的一些项目啊。那么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摩友们，咱们也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其实里边那个活动丰富多彩的啊。来，继续有请刘老师啊。刘老师，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关于这个青少年的啊这个运动的这块的培养啊，就是摩托车的这块培养。有青岛的一位朋友就留言了，他说他家孩子10岁了，喜欢机车，喜欢的不得了，也想正规的系统的学习学习，不走野路子， 想问一下咱们联合会有没有这个正规的青少年培训体验考级的渠道？哦，考级。
3: 现在考级呢？
2: 嗯，
3: 是。
2: 它也分等级吗？现在是？像那个什么钢琴似的。
3: 现在没有。
2: 哦，没有。
3: 因为它是什么情况呢？
2: 哦，
3: 现在是非奥运项目，就是咱这种项目是，不是奥运项目？你像钢琴，教育类的有。
2: 嗯。
3: 钢琴，还有一些各种舞蹈，这些都是需要考级的。
2: 是是，那个我知道。
3: 对。
2: 嗯，哦，摩托车是没有是吧？
3: 气摩运动只是爱好。
2: 嗯，爱好。哦，爱好。是，这个没有考级啊，但是正规培训咱这是有，也能来体验是吧？
3: 正规培训。对。
2: 嗯，行。还有很多家长关心青少年气摩运动安全保障。哎，这个是很多家长应该最关心的问题，能不能保障安全是吧？
3: 嗯，正常来说就是我们正常培训的，如果没有，
2: 它是封闭的赛道是吧？
3: 对，封闭的。
2: 嗯，
3: 一般都是场地内的。
2: 场地内的。
3: 我们做的巡游赛是场外的，场外的是也是。
2: 那成人的是吧？
3: 对，成人的。你像青少年的，基本上都是在固定的场地，
2: 嗯，
3: 固定的路线。
2: 这个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没有？就是咱们一些小朋友们有没有说是骑这个受伤了？
3: 所谓的竞技运动都会有受伤，
2: 啊，都会啊。对，如果说咱们娇滴滴的就不要去参加了啊，但是也可以磨练一下呀，啊。
3: 对，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嘛。
2: 对，磨练一下可以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你首先得热爱，是不是啊？这个受点伤没什么啊，男孩子嘛受点伤，这个我不光是男孩子，我看到还有一些这个。女孩有的也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啊，
3: 现在女孩子玩的也居多。嗯，
2: 对。好了，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个青少年的汽车啊，这个摩托车啊，摩托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现在呢也是最火爆最有城市影响力的，就是体育加文旅融合啊。就是把气摩赛事、机车文化和咱们山东的山水风景啊、环湖资源、城市消费啊、乡村文旅能够深度的结合，让机车呢也不只是速度，更是城市的风景。听你吗，我没出息。哎，刘老师，今年啊咱们省内也是多地落地了像赛事加露营啊加这种文旅车友聚会的一种模式啊，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东平湖那个活动啊，像这种的一场赛事，哎，它就能够激活一座城市文旅的这种活力，这种模式具体怎么落地，那给地方能够带来什么的？
3: 首先自然流量肯定是很多的，
2: 是
3: 山东省地处于北京，
2: 嗯，
3: 河南还有江苏都搭建。我们做摩托车巡游活动的时候，周边省份都会有参加的。
2: 哦，
3: 最远的
2: 地理优势是吧？
3: 最远的一个是海南的车友，但是是家是刚城的，
2: 莱芜的，哦，
3: 骑车过来。
2: 嚯，海南过来的，
3: 对，他自己骑过来，
2: 得有超过五六千公里是有了啊。
3: 去年一个海南的一个车手。
2: 哦，火，那得全骑的骑着呢。
3: 对，
2: 嗯，挺厉害的。就是咱们很多的这个摩友呢，也比较喜欢，就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莱芜那边有雪野湖，对吧？
3: 对，
2: 啊，环湖摩旅啊，
3: 对，
2: 包括参加一些这个音乐节啊、嘉年华的活动啊，露营这些活动呢，还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也都是说体育和文旅融合的一些产物。那么您觉得就是未来咱们省内会不会打造更多的就是专属摩友的一些文旅骑行的路线呢？啊，就官方就是咱们组织一些更多的一种带有IP 的这种活动啊？
3: 一直有。
2: 嗯，
3: 我们举办的比赛都是一些你像之前举办的比赛只是体育，
2: 嗯，
3: 后来是体育加，体育加了以后体育加文旅，
2: 嗯，
3: 后来体育加文化，还有体育加各种景区，
2: 嗯，
3: 所以景区和 A 点到 B 点 就成为我们的一些自驾游的路线。
2: 对，
3: 我们举办的活动，你像每个地方，现在基本上我们举办完活动以后，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成为摩友啊或者是车友的一些平时周六周天去玩要跑一遍的。
2: 哦，他们要打卡一遍的。
3: 对，
2: 再去体验一下。
3: 对，我们没有系统的把这个路线推出去，只是说我们举办完比赛，你像东平湖环湖路，周六周天很多人，不管是汽车还是摩托，
2: 是，
3: 对，都是有在周边草地里自己扎个帐篷啊，露营的，摩友也很多，
2: 是，
3: 吃个东平的东平湖的鱼啊，特色，
2: 对对对对对，
3: 很多，你像莱芜吃个鱼头啊，
2: 鱼头宴啊，呵，对，这种的线路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在咱们省内啊，就是哎，通过咱们这个骑摩联呢，也可以多多的去推出，多多的宣传一下。你可能他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在这个省内或者周边，我们也可以扩大这个影响力这个范围。哎，吸引到咱们省内来这种跨省的摩旅的这种活动啊，也特别好了，特别有意思，是不是？把咱们当地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特产，打包回去啊。
3: 可以。
2: 哎，海姐，你看有我的老乡了，泰安的一个车友说，今年东平湖千骑巡游太震撼了。哦，你看千骑巡游2000多台摩托车呢，想问一下，明年还会有这种大型的官方机车活动吗？能不能报名参加？现在有这个计划吗？
3: 东平湖吗？
2: 不一定啊，也可以是大明湖啊。
3: 全省每一年
2: 也可以是东昌府啊，这个什么，这聊城那边也行啊。
3: 不用等到明年，今年10月份以后就有。
2: 10月份以后就有啊？
3: 对。
2: 哦。能透露一下地点吗？
3: 地点现在有10月1期间现在有2到3个地方。
2: 哦，
3: 2到3个地方正在谈。
2: 省内哈？
3: 对，省内的。
2: 啊，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好不好，朋友们啊？到时候有空的朋友可以来参加一下啊。那个相当的震撼哈，你像千骑啊，在这个路上千骑巡游啊，太壮观了。那个就不限车型了吧，是吧？
3: 那个不限车型，它是巡游。
2: 巡游哈。
3: 我们在追加，为什么又举了俱乐部报名呢？追加有秩序的俱乐部，我们还要颁一些证书啊、奖牌啊，这些东西。
2: 哎，那个巡游我还真没见过什么样啊。他是你看，我们看过很多那种花车巡游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主题的风格的都有。他们的俱乐部是不是也都带自带风格的啊？
3: 基本上就是你像山东有女骑
2: 啊，
3: 在车队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头盔啊
2: 啊，
3: 各种亮的头盔
2: 各种他们个人的这种装扮服饰，可能都是特别有个性的，是不是啊？太棒了，有意思啊，朋友们。今年10月份正好赶上这个，是不是假期当中啊？
3: 对，
2: 双节当中是吧？
3: 对，
2: 那太好了，太好了。到时候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说您在当地，哎，也有这个俱乐部，也属于俱乐部的成员的话呢，到时候你报名，咱们参与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也现场搞个直播啊。哎，还有很多就是现在呢。哎呀，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一段这个宣传啊。一会儿呢，我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要问到咱们的刘岩老师啊。
3: 好的，
2: 大家呢，如果是有什么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呢，哎，大家一会儿呢可以咨询咱们的刘老师，来自咱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岩老师，帮助大家来解答一下啊。也可以回复机车，加入到我们的摩托车的车友群当中。你问我长大现在还没有报名参与我们百日轮回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的朋友，可以继续回复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参与了啊。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多万的车主参与报名了，也希望那个能够获大奖的朋友就是您呢。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后面挂着 ABC。来吧，朋友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大家呢，如果是对摩托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岩老师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很多啊，今年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赛事和项目，也聊到了就是现在。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就是体育加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刘老师，您觉得就是咱们山东省内现在这样的一些体育加文旅项目，你要放眼全国的话，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包括现在那种发展的那种态势啊，您觉得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准？现在
3: 山东，咱山东天然优势嘛，各种像旅游景点啊，还有文旅局一直在和各种赛事一直配合。
2: 是，我指的这个赛事就是咱们的摩托车这一块啊。
3: 现在山东热度很高。热度很高，但是没有具体统计啊。我感觉因为山东不限摩不禁摩，有天然优势。
2: 哎，
3: 你像省外有各种地方，
2: 政策环境好，
3: 对，各种原因，哪怕是限一段啊，或者是什么情况的，基本上除了青岛吧，山东基本上都没有。
2: 哦，是这样，整个政策环境还是比较友好的，对吧？
3: 对
2: 啊，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很多就是民间自发的一些活动呢也很多，
3: 对。
2: 但同时呢，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风险大呀，啊，就比如说这个一些乱象啊，
3: 对，
2: 容易扰民呐、这种情况也会伴随着发生哈。那么咱们官方组织的一些体育文旅的活动，就摩托车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刚才也听到刘老师介绍，也很热闹啊，很热闹，规格也很高，也很安全，也很合规。你怎么看待就是正规这种的赛事文旅活动能够是不是会逐步的会替代一些咱们民间的一种自发的聚集的这种活动？
3: 肯定是会有的，因为现在民间自发的首先是摩友们。
2: 对，这个咱们管不了啊，
3: 没
2: 人家自发，人家
3: 首先摩友们没有很好的去玩的这种活动，所以说他们就想着三五好友越来越多，有可能上百
2: 成规模了，
3: 对，
2: 就是一旦成规模了，有这个风险呢，它也会伴随着来了，
3: 对，
2: 对吧？你在这个路上，哎，确实这个不安全，有时候啊，慢慢来吧，我觉得这个啊，
3: 对，我感觉是山东省或是乃至全国很快就会出一些一系列的政策吧。
2: 嗯、对啊，这个呢就不着急啊，因为既然就是哎看好了现在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肯定的慢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个配合的就会出来了啊。好了，我们最后呢要聊到就是关于这个安全骑行啊，安全骑行科普的一个公益的行动嘛，行业呢它是要想要长久啊被社会认可，一定是安全文明正规而且是正能量的这种骑行的文化的。那么今年咱们联合会也是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安全骑行的活动啊，像进社区的，包括这个进校园的，我看院校的活动也有是吧？
3: 对。
2: 那目前咱们省内的车友最普遍的安全隐患，包括认知的误区，您觉得就是会集中在哪些方面比较多？
3: 现在真正的摩旅的摩友，
2: 嗯，
3: 是比较熟。安全法规的
2: 守规矩的啊，
3: 基本上就是在市区通勤，
2: 对，
3: 没有组织的这种居多，
2: 嗯，
3: 啊，基本上就常见的闯红灯、超速，
2: 嗯，
3: 这种情况居多，
2: 是
3: 市区的，
2: 市区的，我吐个槽啊，就在上周啊，我去了趟这个莱芜雪野湖，这不是走那个要有穿越很多隧道吗？啊，隧道确实看到了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很热情，其实人家也挺有秩序的啊，但是呢到了隧道里边呢就有点开始这个速度与激情啊，那个就青春那个感觉就上来了，就开始啊变道超车啊，很危险，看着很危险，挺替他们揪心的其实啊。是，这就是这个需要从各个方面嘛啊，从各个方面，尤其是这个法规上啊，
3: 对法规啊，公益活动啊，
2: 嗯，
3: 和警民联合啊，
2: 对
3: 这种公益活动做一下宣传，
2: 对，
3: 这是给摩友带来一些福利，
2: 对，嗯，
3: 现在生长的基本上就是一些防晒。
2: 没错，就是防晒啊，就趴着骑的在那儿，
3: 防晒的这种居多。
2: 对啊，一看都是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
3: 对，
2: 你看着我们看着也挺激情的，也挺热血的啊。但是也替他们捏把汗呢，确实是这样啊。
3: 对，年龄段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各种一些是、哎、就会成熟一些。
2: 是啊。
3: 对。
2: 你说但凡我脚上要是没个谱啊，它很危险是在哪儿呢？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的这个汽车呀，尤其是新能源啊，它都是那个都很智能啊，前面那个雷达探头啊、传感器什么都很敏感啊，一旦有那种的超车而且离你车身很近的话，它会自动的就驻车呀，那
3: 对，挺烦的、
2: 对对，这个咱们驾驶员啊，这个开车的朋友们确实是也是存在这种安全隐患的啊，你要突然这个驻车了，你后边的车它有可能就追尾了，对吧？
3: 对，
2: 就咱们的这个公益科普啊，具体给车友们带来了哪些这个干货嘛？比如说这个包含骑行的技巧啊、装备啊，还是说从一些风险避险方面呢，会给他们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吗？
3: 我们首先是警民合作做一些公益类的活动，
2: 嗯，
3: 还有一些装备类的
2: 哦，安全骑行啊，装备上啊，
3: 装备加一些安驾
2: 哦，
3: 安全驾驶，有一些拿到摩托车驾驶证的。基本上挂档的不会，
2: 嗯，对。
3: 现在摩托车市场也，厂家也看到了，
2: 哦，
3: 所以说出的自动挡啊，这种一两万的车出的自动挡，
2: 哦，
3: 自动挡不用挂档，直接就一按就可以了。
2: 哦，对呀，现在就是也很流行，我看啊，
3: 对，
2: 今年尤其是今年啊，很多的自动挡的摩托车都出现了，
3: 对，
2: 啊、价格呢也很亲民，嗯，
3: 对。
2: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你说那个也得经过一些这个训练才行啊。
3: 对，
2: 好了，刘老师，最后呢，时间的关系啊，嗯，也请您总结一下嘛啊。今年呢，我们也刚才聊到了从专业的赛事啊、青少年培养啊、文旅融合，还有这个安全公益这几个方面啊，同步在发力啊。最终呢，想给咱们山东机车的圈子，咱们的汽摩联合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改变？您觉得？
3: 改变呢，就是从我们 做比赛，之前做、嗯、打比方说是摩托车巡游赛吧，
2: 嗯，
3: 摩托车巡游赛是我们之前是邀请，
2: 嗯，
3: 现在是发出去通告，
2: 嗯，
3: 有可能一到两天，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多少，肯定是这个活动能举办起来。
2: 是，就是像咱们影响力打出来了，现在是
3: 啊，影响力打出来了，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比赛，
2: 嗯，
3: 再看山东的摩友个人素养啊，一些骑行的次序、啊，就逐步往上在提升。
2: 嗯，是。
3: 现在基本上就像咱刚才说的，仿赛这些青年的这些青年人，还有一点这种。感觉拧两下牛门感觉就特别帅。
2: 嗯，是。
3: 现在基本上你像巡航呀，
2: 嗯，
3: 这种车还有踏板啊，
2: 嗯，
3: 包括场地内的越野赛啊，现在参加竞技比赛的，还有参加这种巡游赛的，
2: 嗯，
3: 个人素养提高了很多。
2: 哦，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的啊，一个良性的一个向上的啊一个好的发展，是吧？
3: 对。
2: 嗯。好的啊，感谢咱们刘岩老师今天啊一个小时的一个这个访谈吧啊，也是帮我们解读了就是今年2026年山东省汽摩联咱们四大核心的一个重点。你看有老牌的顶级的赛事 IP， 青少年的未来人才梯队啊，有文体旅城市新风尚，全民安全公益守护等等这些内容啊，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啊。也感谢刘老师，以后有机会我们多多的进行交流，也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福利，好不好啊？
3: 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刘老师，
3: 感谢。
2: 你问我，好，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也推荐几条咱们九十月份的一些旅游线路，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想错峰出行，没时间做攻略，那别着急，我给大家呢准备了九月到十月非常硬核的一个线路，价格、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啊。这个时间呢就是十一假期前后。第一条线路，新疆北疆的三湖，九月是非常合适的时候，咱们是独立成团的啊，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啊，啊达卡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啊，坐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九月份有多个时间段可以选择的，6999，这个价格已经极致性价比了。第二条，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啊，哎，这个时间呢，咱们去到九寨沟的话呢，那真是。九寨归来不看水了，因为假期的时候人太多了，您去不是看景的，是看人的，朋友们啊。哎，九月份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去到四川的九寨沟。第三条线路是尼泊尔，咱们想出国去游一游的话呢，哎，这个线路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9月26号出发，7600，我觉得这一条线路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们啊，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呢非常的专业，咱们有专业的主持人带队啊，安全有保障。第四条线路就是西藏了，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第五条线路，云南昆明的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的线路，9月27和9月30号两个团。最后还有泰国的线路啊，大家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料自身，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2: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2: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2: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仅。

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

讲，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薇。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是周三了。那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陈正斌律师。陈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律是咱们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是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承办律师，同时也是济南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济南市律师协会第八届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所以擅长办理刑事、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以及婚姻家事等案件。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此刻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啊，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看到之后呢，我们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说一个重磅福利炸裂来袭。知道我们这个每到周五的时候是什么日子？

0: 将惊喜斩获，除了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之外，更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产生。这个月奖上的可不就是一个档两个档的问题了？
1: 对，一个月有4周，一个周奖就比方说周奖就几百块钱，那这个月奖可能有更多了。
0: 嗯，没错，所以这个直接抱走的是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就足够诱惑哈。
1: 是啊，
0: 无需复杂操作啊，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所以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您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就能够轻松解锁丰厚的大奖。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我们有好礼相送哈。不是一个好礼的问题，是豪横的豪，豪华的豪。所以在这儿还没有报名的车友哈，抓紧时间火速加入，把握这个抽奖的良机。因为我们本周五啊，今天周三了，再过2天的这个时间都不到了哈，您就可以进行到我们的这个月奖的抽取当中。所以坚守百日零违法，下一个收获1000元大奖的幸运司机就是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您。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可以给我们发送直播间的2部热线电话，也为各位提示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过来哈。说到了这个交通安全，哎呀，怎么说呢？事事处处得注意留心啊，是吗？
1: 是啊，
0: 嗯。作为陈律接触大量的这个交通事故，比较有特殊性的案例也接触不少，比如我想说问一个问题啊，陈律，2辆电动车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其中有人员受伤住院治疗，也花费了一定的这个费用，表面看的话，我们说这是2辆非机动车之间产生的这个事故，那这个赔偿的话也是相互之间的互赔无疑了吧？
1: 也不一定
0: 哦，
1: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1: 也就是说这个路上这个的交通事故啊，他说参与主体啊，他是包括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哈、2轮车、3轮车、4轮车。就是从单纯发生这个事故来讲，比方说2辆这个电动自行车，他俩发生碰撞，但是为什么我说有不一定说仅限于他俩之间涉及这个责任呢？有可能会存在第三方因素导致这个事故发生，或者说第三方的这个事故主体的存在，导致双方这个事故的形成，它的加害的后果的严重，所以说会出现这个第三方赔偿的问题啊。
0: 所以您看，这就是见多了这个交通事故的律师他提及到的一个特殊情况，包括如果说我们违停的机动车，可能在这起事故当中就不是单2辆非机动车的问题了，肯定也会把这个机动车列为承担一个起码次要责任，是吧？
1: 是这样的。其实我前段时间在外地这个处理一个高速公路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啊，这个就当时就涉嫌这个问题，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单纯发生的事故，就是一个大货车啊自己撞到这个护栏上了啊，它没有和别处方相碰撞，但是最终交警介入以后呢，查明因为他认定是当时认定是个以为是个单方事故，是以为是疲劳驾驶，后来经过交警部门查这个监控啊，发现存在这个另外一方，还有第三方，就是路政有施工的单位。所以说因为施工单位他们的存在，导致你比方说在高速公路啊没有间隔多长时间设置这个提醒标识，或者说在当时设置这个路障的问题，这个情况的时候啊，存在不合理不规范，所以说也是导致出现了因为第三方，甚至说第四方的存在导致他这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有时候看表面可能是两个这个直接发生关系的这个参与主体之间的问题，但是也可能会看不到啊，或者说在边角的角落里容易让人忽略。但是最终是因为交警部门认定这个事故责任，正要涉及这个赔偿多少，是吧？你这个责任单手的问题，就可能就要审查的比较细了。
0: 是，也谢谢陈律的这番提示哈。实际上就刚才所说的这个违停的这个机动车，如果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 在1.8万元的这个医疗费用之内的话，那么作为机动车虽然是承担次要责任，那么只要是机动车一方沾点责任。

0: 任的话，那么交强险范围内就优先全赔。所以这就我们所说的，看似两辆非机动车这个事儿，但是未必然真正就他们之间互相赔，是吧？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景哈。所以在这儿通过这个是典型的这种特殊案例给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发生交通事故，陈晨是不是不光只盯着这个责任的这个划分，其实还要看今后赔偿如何来解决，是吧？这是根儿。
1: 对，就是前期划分这个事故责任，这是我们交警部门他的职责范围。
0: 嗯，
1: 有时候划定责任以后呢，双方并不一定，甚至说大多数啊，可能关于赔偿的问题啊，根本解决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最终啊，可能是还是要进一步的自行协商，或者说协商不成啊，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程序去解决。
0: 嗯
1: 啊。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在这儿呢，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因为陈律呢，擅长的不光是刑事案件，还有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以及婚姻家事等案件。说到了这个房产，您还是这个济南市律师协会第八届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哈。所以近期呢，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徐家印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最终是判处无期徒刑，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大家都在通过相关的媒体都已经知晓了，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他的违法所得，八项罪名，是吧？
1: 是啊。
0: 但是这中间大家也觉得，哎呀，坑害了无数的这个老百姓，坑国家，那为什么就没有判处这个死刑呢？
1: 从我们法律规定，尤其是刑法层面哈，就说构一个人构成犯罪啊，我们每一个刑法的条款，每一个罪名对应的刑法条款啊，都有一个最高的刑期。
0: 嗯，
1: 也就是说这八个罪名呢，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啊，最高刑期就是无期徒刑，没有死刑。
0: 嗯
1: 啊，这而且我们这个咱说数罪并罚啊，可能我们很多听众啊他不懂这个问题。实际上数罪并罚呢，是我们刑法啊、刑事层面量刑啊这么一个专业术语。它并不是说八个罪名，你判无期徒刑，他判无期徒刑，简单的相加，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是说数罪并罚是在你比方说八个罪名当中，其中有一个罪名最高是无期徒刑，那么所有的这个罪名最终它的这个量刑的结果的话，就不能突破这个无期徒刑。
0: 嗯
1: 啊，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相加，而是说在这个量刑的范围之内，由我们法官根据它涉及的犯罪事实、证据多少，包括它这个情节因社会危害啊，都会综合去考虑，在这个最高刑期的基础上，然后给他最终确定一个数罪并罚，确定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0: 实际上在这儿我们也了解到，2015年开始国家修订了这个刑法，也对于纯经济犯罪，无论它是罪行大小、涉案金额多大，都几乎就免除了这个死刑，是吧？
1: 是的，这是2015年的时候刑法修正案9啊，就是对其中的这个集资诈骗罪。
0: 嗯，
1: 你像许家印啊，他涉及八项罪名当中有一项就是集资诈骗罪。
0: 是，
1: 当在2015年之前呢，修订之前的时候最高的刑期啊就是死刑。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修订之后啊，其实就取消了死刑了，最高就是无期徒刑。所以说他这八项罪名当中啊，按照原先的这个2015年刑九修改之前呢，他如果说没有修改的话，他就可能被判处死刑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法院的量刑啊，他们不能突破法律的这个规定。
0: 是啊，所以最高这个只能是这个无期徒刑哈。尽管罪恶累累，八项罪名，涉案200多亿，但是最终这就是为什么他还保住了这个性命哈。所以从法律层面上，应该这个判决无可厚非哈。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哈。刑事案件包括我们所涉及到的，作为陈律来说也比较专业，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解读。此刻呢，我们济南的李先生在线等候哈，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具体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
2: 你好。
0: 哎，请讲。
2: 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前段时间啊，也就是一周之前吧，哎，具体哪天我也不要说了。现在就什么在小区内部，那个我母亲坐在那里就乘凉，早上起来8点多，然后一个车后轮压到我母亲的脚面过去了，粉碎性的骨折。
0: 机动车哈？
2: 对，一个后来我查到了，它是个网约车。
0: 嗯。
2: 网约车呢，现在那个对方就是很不配合，也关机不接电话，交警给他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
0: 嗯，
2: 我通过各种方式吧找到他了，象征性的他说先给 给老人看病象征性的。

0: 给了一点钱，我要如果不找他，不亲自去找他，他也不配，更不配合了。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事实很清楚，责任很明确。就是、
1: 事故责任，我先问一下，事故责任是对方全责吗？
0: 应该是全责。
1: 不是，是你不是报了警了吗？交警没出事故认定吗？
0: 警察那里，他现在就是什么叫双方的笔录，他那口供都录完了。
1: 嗯。
0: 录完以后啊，就先给老人看病吧，我自己掏钱也得看呀，是不是？然后呢，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后续的，咱现在治病啊，这个钱啊掏了以后，现在后续的，我母亲今年79了，她基础病，什么糖尿病啊，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然后呢，将来以后的后续的问题，她现在能自理。如果就是恢复这个周期比较长，她肌肉萎缩，然后不能自理了以后，将来以后这些事，我想问这事，她只有一个交强险。
1: 这个样哈。李先生，你稍微理顺一下，具体你的问题几个点是需要
0: 我
1: 们，你这样，你不要打断我的个话哈，交流相互之间，我听您的，你也得听我的，
0: 对，
1: 好吧，我们这儿要过渡一段宣传之后，我立刻回来，你理顺一下几个点，我们对应给您一个回复，好吧？
0: 好，
1: 哎，好的，好的，稍后马上回来啊。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哈。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正斌陈主任哈。好嘞，此刻我们的李先生在线等候，前提我们听清楚了，这是在小区内老母亲乘凉，结果被机动车压到脚面了，现在造成粉碎性骨折。前期看来是对方作为网约车司机垫付了一部分费用，是吧？但是到截止目前，事故认定还没下，但基本上断定可能是对方的全部责任。李先生，前面我所叙述的就不用说了，您的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先说。
0: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是个网约车，我就是什么呢？将来以后走法律程序的话，保全的话，这个车不在他名下，保全的话怎么保全法？
1: 包括诉讼的主体是谁？都。
0: 主体他是使用者，这个车不在他的名下。
1: 是啊，我帮您问的是一个问号啊，包括诉讼的主体都有谁，别落下谁，是不是？
0: 对。
1: 好，这是其一。
0: 将来以后保全的话怎么保全法，或者是将来以后就是后续的是就是走法律程序，因为我不懂啊。
1: 好，不懂不要紧，咱有专业人士帮着想办法，好吧？第二个问题
0: 就是后续的，就是将来以后的后遗症了，就是老太太现在她就完全能自理。如果是3个月以后不能自理，这块费用是怎么去推算计算？
1: 好，另外您刚才说老人有些基础疾病，糖尿病啊什么，是吧？
0: 对。
1: 现在我问一下，粉碎性骨折老人是不能动吗？卧床要还是？
0: 现在 已经卧床了。
1: 已经卧床啊，就是这个卧床休养的这段时间，如果延伸出些其他的问题，是吧？是
0: 这。现在一个什么问题？这评估风险，做手术不做手术？因为他脚吧，基础性的病，糖尿病并发症将来以后担心，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做了手术，他这个费用肯定不够，他只有我交强险。
1: 他只有交强险是吧？
0: 对，别的没有伤害险。
1: 嗯，好。还有吗？
0: 就是再就是我就是说这个将来以后这个费用追诉的话，怎么去追诉？
1: 嗯，好嘞，行。
0: 我毕竟是我母亲，她在这受罪，但是人都见不着面，然后我用各种方式，这费了好大劲找到她，她象征性的垫付了一点。
1: 对方象征性垫付了多少？能方便说吗？
0: 垫付了个3-5千块钱最多。
1: 啊，好好好，
0: 就是说嘛，他说就是一分钱不掏，就是说等到法院判多少钱算多少钱。
1: 那看来就是交警组织调也不参与调了，就是走诉讼来解决了，是吧？
0: 这个交警昨天来录口供了，口供以后录我母亲的口供，但现在我也问他了，基本事实很清楚。
1: 嗯，
0: 我母亲在那尽职，他就是他的责任，这个错不了。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想告小区的物业，那你停的有车。
1: 嗯，
0: 这个问题，这是他的主观。
1: 哦，停车挡了他的视线了，没观察到，是这样啊？
0: 他想再告物业。
1: 好好好，行，整个前因后果我们听清楚了，听听陈律有什么建议哈？
5: 嗯，
1: 来。
5: 好，第一个问题就涉及这个
1: 保全，
5: 涉及保全诉讼主体的问题，就是这种网约车啊，包括有些出租车哈，就是他的车辆不在这个司机名下，
1: 嗯，
5: 那么如果说保全的话，就需要因为你包括你现在还没出那个事故认定书，如果出了事故认定书啊，上面都会写着这个车辆的登记的所有权人是谁，那么就你比方说他是挂的这个某这个某公司吧，啊，那么就是他是车主，然后咱这边是司机，那么他会，你如果说保全的话，就是诉讼主体就是对方两个以及这个保险公司啊。如果说在诉讼的时候赔偿，你保险公司也是要列上的，他即便只有交强险，但是交强险在赔偿范围之内，这个范围之内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5: 这是诉讼主体的问题，
1: 基本上就是三方。
5: 哎，对，
1: 肇事者，然后所属公司，认定书上都会有，然后所在的保险公司啊。
5: 对，第二个就是关于你说这个将来这个赔偿的费用问题，现在也得看这个老人呀，他治疗有没有终结啊？我刚才听您讲，就是孩子
1: 刚刚发生，
5: 对，刚发生啊，还得给评估一下老人这个需不需要做手术。反正啊，你这个从我们法律层面处理赔偿角度来讲，就是你的医疗费花多少钱，那么人家赔偿方呢是根据你花的这个医疗费，比方说都是合法合理的，都已经实际支出了，这种啊一般都是全部去确定赔偿的这个基数啊。但是如果说这里边啊有些可能就是过度治疗、额外治疗、其他与事故不相关的这种发生的医疗费用啊，对方可能会提出异议。那么这种情况双方协商不了的话，通过法院诉讼啊，作为赔偿方呢，他们这个可以提起对这个医疗费啊进行这个因果关系鉴定啊，这个确定哪些这个医疗费啊是在因为交通事故所发生的。
1: 嗯，
5: 你像尤其是个老人啊，他是有这种基础病是吧？你像糖尿病啊，其他可能产生的住院，比方说住院手术，可能会因为这个基础疾病，然后相对应增加了一些相应的这个医疗费用。这里边啊，他并不是说基础病发生的这个费用啊，这个一定不支持，也不一定。你说关键是看与这个事故有没有关系。
1: 这个呢，可以通过李先生，您不用焦虑这个事儿，他有一个因果关，有一个参与度，明白吧？这个也都可以还原的。
0: 这是对。现在一个什么问题，我不是说焦虑，也不是有顾虑，因为作为我来说是吧，这个平时老人他什么完全能自理的，他通过这个事故以后，将来以后可能就是卧床，或者可能就得有一个专人24小时或者陪护，是不是？将来以后不可预知的，就是什么，
1: 这是现实情况。李先生，这一点我们见证的交通事故多，这都是作为伤者家属应该考虑到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参与度，我们没有这起事故，老人是很健康的，他的这个生命，我们说很健康的情况之下，你知道他能活到多少岁？但是由这起事故，可能就导致，对吧？他的生活质量、他的生活水准各方面，这个都可以完全考虑进去，没有任何问题。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是吧？你到底是我们请得有专职的护理人员，这些都可以。
0: 他现在
1: 做出相应的鉴定的。
0: 现在啊，他就是说，就是我没钱，然后呢，法院该怎么判？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一个交强险，总共就18000，加上护理这个费用之外啊， 可能最多也就有20000来块钱到天了。
1: 嗯，
0: 他这个钱，这个数啊，肯定远远不够。
1: 你担心他没有赔偿能力？
0: 将来后追诉的话，因为他我也知道他的住的房产都是他母亲的，他是宁夏连车房产全部都没有。
1: 嗯，
0: 他就说他就在里边学习过怎么怎么着，然后呢出来就是没钱，就是没钱。
1: 哦，您是说他名下没有其他的财产可以什么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您了解的，既然是诉讼的话，他看来考量的都很多，这些哈，包括对方的这个情况。
0: 对呀，我得这些东西，我也有时候吧，我首先我得先得多少得咨询，所以说今天我不明白我。
1: 行，这个问题我们清楚清楚清楚。来，陈律，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房下没有财产，但是这个车辆的所属问题怎么来？
5: 他你看他这里边人家这个对方车辆他有交强险，有交强险你构成什么残疾赔偿金啊，你像年龄快80了是吧，他赔偿金啊其实也并不多，如果算起来的话。再就是护理费是吧，你担心这个李先生担心老人是吧，你一不受伤的话能自理，一受伤了没人这个照顾，你可以找专业的护工啊，这个护理费用啊都在法律支持的范围，而且保险公司在他的赔偿限额范围之内应该也都能包括了。现在主要担心的就是主要担心的，你听我讲哈，你主要担心的就是他的医疗费，医疗费这个交强险的限额是18000，超了以后啊，你现在老人他的医疗费到底能需要花多少，所以说你这个还得我的建议是还得听听人家医生的意见，对不对啊，这个到底是需要手术还是说保守治疗，你要保守治疗那费用肯定就低，你甚至说你可能18000都花不了。
1: 另外您刚才一直强调对方只有交强险，您知道交强险总额是多少？
0: 交强就是人伤的话是18000，丧葬的话180000多，这个我知道。
1: 不是，再给您说一遍，不是。您指的这个180000啊，它总的名称叫伤残死亡赔偿金，对吧，陈律？这里面涵盖的什么？你的护理、你的误工都从这里边走，明白吗？您先有这个保底。为什么说交强险它的这个优先权，它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叫法定的险种啊？这个180000里边涵盖的很多的子项，医疗费就是纯纯的医疗费。1.8万，您明白吧？所以我就觉得您对这些东西吧，你似乎懂，但你似乎不全懂。
0: 对，我就是说找一个专业的律师看看，咨询一下吧。
5: 再说，即便
0: 就是，
5: 您听我讲哈，就是说，即便就是说他对方这个赔偿啊，最终算起来医疗费啊超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我觉得这个对方超应该也超不多少，而且对方将来你说他没有钱给，其实我觉得也未必。你既然对方给对方联系，人现在能拿出，虽然拿的不多，3000-5000，咱有时候也能想想啊，这个换位思考哈，就是说发生事故以后啊，对方在也不确定你伤情轻重、医疗费支出多少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呀、是不愿意往外赔钱，因为什么呢？他拿了钱，你就咱说的不好听的话，说的很直接，也是很多人担心，就是人家给你拿了一部分钱，咱拿了钱呢，到医院呢挂着病床也没啥事儿，人家有担心这种情况，但是最终啊。你都医疗费花多花少呢，他并不是说咱想花多少对吧，也不是说对方这个他不愿赔都不愿赔，最终啊你们能协商就协商，协商不了法院判了以后自然会去通过这个强制执行也可以去解决。
1: 所以这个样啊，我觉得陈律说的非常客观，双方人作为陈律来说，他双方都兼顾到，无论是作为受害者一方还是作为肇事者一方，但是有一点你得理解，有一点哈，刘先生，包括我给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聊说一点，现在这个垫付医疗费啊，它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明白吗？
0: 这个我也了解了。
1: 对，您了解就行。所以说这个情，
0: 你听我说一句能行吗，主持人？然后呢，我也给他就是什么用各种方式吧，能给他找到他，找他以后吧，我也给他说，我说你也有父母，我们都为人父母了，是不是？换个角度，换了对方的角度，你想一想。这么着呢，就各种方式，他才很委屈的。他说给他妈80多了，要了一点钱。你说，我一说嘞，我说你就50多了，是不是？你还在啃老？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欠别人的债呢，你个人的问题，不是说你拿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是不是？
1: 这是另外一个
0: 说呢，
1: 对，您说，还咱们说问题哈，就是这个事儿，它是个人的一个问题，但是作为您来说，诉的时候刚才所说的嘛，这几个主体别露了相，对吧？你包括所在的这个公司，他没有，他还有公司，你可以追加。 咱可以同时列为共同被告啊。
0: 现在交警队已经
1: 不管是你碰上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之所以事情他碰上就这么种人，对吧？
0: 那没办法，人家谁也不想碰上。
1: 但是有一点，就像您所说的，亲人是我们自己的。我实际上着急在哪儿？母亲就这样，你也觉着我也是。80岁的老人好不容易这个年龄段好端端的遭受这个事儿，从情感上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您打来电话我们还不是做一个法理的一个疏解吗？能明白这个事儿
0: 吗？对呀，因为法律和就是什么私人感情道德完全的分得开，是这个我能理解。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也快60了，50好几了，是不是？
1: 您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给你解释了18万的问题哈，一定要清楚。
0: 我小子能不能线下能和咱这个律师这边能不能看看有对接或者怎么着？我再线下以后我能咨询一下。
1: 你还有其他问题？
0: 具体的事项或者怎么着？将来以后我看怎么走比较快，比较捷径。因为毕竟什么诉讼的一个时效可能挺漫长，是不是？
1: 是的，因为这个牵扯到人伤，尤其这么你高龄的这个老人，他不是
0: 对
1: 这个事儿是从长计议的问题。行，也谢谢您的信任，回头陈律也费费心，线下的话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咱线下再沟通一下，好吧？
0: 麻烦一下咱陈律看看，或者哪个律师都可以，行吗？
1: 好，就这样，
5: 好，
0: 行吧？
1: 好，
0: 感谢哈。
1: 哎，不客气，应该的啊。
0: 我把电话留给你，懂吗？
1: 好的，再见再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驻场律师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振斌陈律哈。此刻我们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公众号，很多朋友发来好车主三个字哈，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本周五我们要双奖齐开，不光是这个周奖，还有我们的月奖，月奖15位啊，要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所以不失一个机会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运哈，中奖再其次，重要的是对自己这个参与交通没有违法违章行为的一种奖励，对吧？
4: 对，没有违法这个就省钱了，就赚钱了。
3: 真的是这样，发生交通事故，你说谁在交通事故当中获益的？
4: 是啊，其实你没发生事故是自己获益，对吧？你这个你像百日零违法，咱说更多的呀，咱说这个奖金啊，它是个固定的，但是你要不遵章守法发生事故啊，那个赔偿啊，它可能就是就 不确定了，就是一个、啊、
3: 所以刚才您看这个事故当中的这个当事人家属都很焦虑这个事儿哈，对方不配合或者是不积极的一个态度，实际上这个事儿呢现在来说有公司，毕竟来说哈，还是有一定的交强险做一个基础保障，另外事故认定书还没出，还有一个刚才这个放下济南应该李先生这个电话之后，还有一个事儿要补充一下，就是他担心没有这个赔偿能力的问题，但是陈志也说没有赔偿能力取决于这个你造成的这个事故的损害的大小，是吧？
4: 是啊。
3: 另外呢，作为肇事一方，还是说无论如何，你给一个近八旬的老人造成了伤害，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些，也得筹借，是吧？也得积极的、有效的赔偿。还有一点，提醒一下李先生，您说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十八万里边涵盖的一些子项，另外这个伤残赔偿构成不了最终的这个伤残的话，还得看最终的一个伤情恢复的情况。
4: 嗯，
3: 但是有一点，陈律刚才特别嘱咐，对于这个7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赔偿金，他就不是按我们常态20年的赔偿了。
4: 是啊，他最高一般都是5年了。
3: 75岁以上的就60岁以上每增长1年减少1岁，然后75岁以上的只按这个数，5年。
4: 五年再换算的话，就是你打这个1年4万多块钱，5年再乘一个基数，是吧？它分你是十级伤残、九级伤残。
3: 嗯，
4: 你比方说这个正常的这个十级伤残，就是60岁以下的，比方说这个11万左右啊，打11万吧，好算，或者说10万块钱吧。那么你这个5年呢，就相当于才1/4，所以说2-3万块钱啊。
3: 对，
4: 这当然，刚才李先生担心的这个老人啊，年龄大了，你说没受伤，他能自理，咱不需要这个误工这个护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老人因为受伤了，那么法定赔偿项目都有这个护理费，而且护理费这个赔偿项目也在交强险里边这个
3: 18万里，
4: 18万里。
3: 对，
4: 但是另外还有误工费，但是这个老人啊年龄大了，一般误工费啊可能就不支持了啊。
3: 所以放平好心态哈，先照顾好老人哈，一切。后续都可以走这个法定程序来解决的。来吧，泰安的刘先生等候多时了。您看这一老一小的问题，这是孩子的问题。刘先生，
5: 哎，主任你好，陈律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咨询个问题，就是前3-4天前吧，我家孩子15岁哈，新高一的学生，在小区旁边那个球场踢球啊，然后几个不认识的伙伴吧踢球，然后他守门，然后旁边一个也是个小伙子，可能力量比较大吧，他就连人带球就踢到我儿子这个手臂手腕上了，然后当时就疼得不行，然后当时也没通知家长，他们自己去这个卫生室看了看，结果还是不行，然后紧接着我儿子就通知家长，我们过去一看，然后也要了对方家长一个电话了，对方家长也表态你明天去医院看，然后有什么情况我们后续对接，这倒挺好。然后呢，我们就去医院查查。然后，孩子是跑了2个医院，跑的是孩子就左手手腕这个位置有点撕脱性的骨裂。然后呢，说是要手术，但是呢，这孩子呢，马上就要新高一要军训了。他想坚持军训。再者呢，我们也问了几个，我们这边几个医院，就也可以保守治疗，但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保守治疗。啊，到现在就是孩子已经去军训了，然后呢，现在我想问这个问题啊，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开始到现在费用产生了大概不到2000块钱，就是这个费用我是不是可以向就是这个施害者，咱叫过去叫施害者吧，这个小伙子的家长来索赔。
3: 一个是医疗费的问题。
4: 对方孩子这个多大年龄啊？
5: 应该是小一级，应该也是15岁左右吧。
4: 啊，不满15。
5: 对。因为确实咱能承认确实不是故意的，但是确实给我儿子造成伤害了。
3: 好，这是一个问题。
5: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因为孩子这边他还挺要强，因为他新高一嘛，心气儿挺旺，就是去参加军训吧，老师不让参加了，说是受伤了，对吧？他想参加，但是呢不让参加，现在就等于是在那见习军训。反正晚上打电话回来也是住校嘛，也是心情很不好。就说就是本来就是是吧，新的开始，新的高一，毕竟离开家长了，也是第一次离开家长，就住校，然后摊这么个事，反正挺心情非常的不好。我们当然导致我们家长心里也不得劲，对吧？就是本来挺上进，然后就是过现在没有条件军训了，他挺喜欢军训，所以说 就是能不能有些，就是如果说我能向上家长索赔的话，这种精神赔偿是不是能考虑？后续的可能能不能影响学习或者能影响多长时间，这都是未知数。
4: 就是两个问题是吧？
5: 这两个问题，律师，
4: 行，这个一个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2000多块钱是个医疗费啊，医疗费
5: 目前已经产生是2000多块钱，但孩子现在什么感受，我们也不是太清楚了。
4: 行，我明白，
5: 封闭了，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踢球啊，他是一个这个体育活动、体育运动。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法律层面就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对于自愿参加这种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过程当中啊，不是故意和重大过失啊造成的伤害啊，他这种轻微的这种他这个责任呢，即便有，他可能会小。但是您像咱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例吧，这个情况吧，就是对方孩子他可能是使的力量比较大，咱说这个力量大到什么样程度啊？但说正常的射门的话，如果说你在合理的范围发生的这个失误啊，那么双方都没有责任的话，一般本着一个公平的责任，可能就是一人承担50%。但是呢，如果说对方这个孩子，你比方说这个球场，我不知道你这个球场是不是有第三方运营的，如果运营的话，他可能会存在这个视频监控的问题。
5: 就是开放的，对，稍微开放的。
4: 开放的话，也得看这个球场里面有没有视频监控。如果有视频监控的话，那么这个要判断一下，包括这个一块踢球的其他孩子能不能给做个证，就证明一下当时这个射门的这个孩子，他这个踢球的到底是目的是为了射门，还是说就是这个故意的这个把这个球啊踢到人身上，而且力度非常大。
3: 相信作为这个家长也了解周围学生，不是存在这种故意吧？
5: 不存在蓄意。
3: 所以刚才陈律所说的，这是一个体育竞技项目，有一个法律术语叫风险自担。
4: 对，风险自担原则。
3: 对，你也得掌握这样一个前提哈，先这样哈。
4: 就是说并不是说风险自担原则，就是咱花了这个钱咱自己都承担了，也都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刚才跟你讲这个，就是他是一般是减轻对方这个赔偿方的，减轻他的责任。但是说是减轻多少比例啊，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一般要么双方协商，要么通过法院让法官来自由裁量。那么这种情况就本着一个公平的原则，都不是故意发生的，但是咱受的伤害又是个现实情况，对不对啊？所以说公平的原则的话，一般就是一人一承担一半责任啊。
3: 对，
4: 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有没有证据证明对方是故意的，或者说就是冲着人这个踢的，那样的话他甚至是要承担全部责任，或者说承担主要责任。
3: 对，这样您心里清楚这个事儿，刘先生，这第一个问题。
4: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赔偿的问题。我能理解，就是说孩子上高一，你别说高一了，其实我们之前处理的案子，有的参加马上中考、马上高考都有啊。那么这种情况，他的精神损害赔偿啊，我们法律层面规定，一般是给人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身体伤害。达到这个残疾的标准啊，或者说制成这个精神啊、心理达到这个非常的严重啊，或者说有的这个是外伤啊，它是伤到脸部啊，这个眼部这种比较明显的，可能会有一定的经济赔偿。但是经济赔偿呢，它这个费用很低，即便达到这个残疾赔偿的标准，比方说达到10级伤残，那么这是最低的残疾标准了。我们法院处理的话，一般也就是给1000块钱啊。你想没有达到残疾标准啊，精神损害赔偿也是没有。所以说即便就说咱这个孩子可能上高一啊，情绪啊、心情啊受到影响，所以说咱做家长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安抚一下孩子的情绪啊。再说孩子刚上

0: 本身上高中啊，一个新的教学环境，自己心情也，咱说
1: 能理解这个事儿，
0: 能理解。
1: 对，
0: 但是咱更多的还是去安抚他，并不是说赔了多少钱，孩子他这个情绪就一定能好了。我觉得不是啊，钱在孩子这个脑海里啊，我觉得他还没有概念，十五岁。对吧，咱更多的可能就是又不能说争一口气吧，咱就是把这个理儿讲一讲，人家你找对方家长，人家那边也说我们不回避责任是吧，最终这个先看病是吧，最终然后再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1: 所以这番梳理之后，我觉得陈律这也是给您一个心理疏导，您先心里有一个预期，然后再和对方家长好好谈是吧。
2: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您看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在听节目，像这种打球受伤的学平险不能走吗？不是有学平险吗？有吗？
0: 他如果说身体
1: 孩子不都有投学校学平险，你了解吗？
2: 啊，我了解，这个我了解。
1: 是，这个也可以适当减少一部分的这个赔偿，是吧？
0: 是。
1: 啊、所以说，另外和家长就本
2: 钱就是2000多块钱，说实在的，受不算很多。
1: 是。
2: 我现在就是心里比较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孩子这边心情不好，咱家长肯定心情也不好，是吧？第二个呢，对方家长呢，一开始答应挺配合，现在就是我们联系也罢，
1: 互相沟通还得进一步的沟通，
2: 或者什么什么，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1: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先到这儿哈。
3: 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嘛，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陈正斌律师，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哈，刑事辩护团队主任。刚刚不得已啊，我们中间宣传哈，贪的刘先生给您说一下，我们这个不能够压了我们的宣传，所以我这个电话就给您切断了哈。这个导播说您把电话就挂掉了，没有任何问题再补充的话，只是一个情绪上想给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也特别理解您啊。本来新学期开学嘛，都没事儿的事儿。
0: 是啊，
1: 但是啊，刘先生，我想给您说这么一个事儿哈。有的时候吧，大家就只看到目前发生的这个事儿，你得想着咱们孩子没有通过这个事儿发生更加严重的这个事儿，应该感到双方的庆幸。
0: 嗯，
1: 是吧？
0: 再说，尤其是孩子，他在一块儿，你像踢球啊、踢足球啊、打篮球啊，包括的，咱说玩其他的这个娱乐活动啊，其实，因为他是大家在一块儿玩吧，其实为了增进感情。
1: 是，
0: 你说发生这个事啊，其实刘先生刚才提那个事儿，我首先问我说，对方那个孩子，他有的是因为我之前处理过这种案子，有的他射门啊，他就带着情绪去射的门，他不是说射了门就是为了踢到你身上，甚至说踢到你脸上，然后对你身体的要害部位，那么这种情况他有故意了，那么这种发生的这个伤害啊，这种损害，他的责任是非常大，而且甚至是全部责任，因为他就不是说在这个正常合理的体育活动的范围了， 他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带有故意伤害致人这个受伤的这种主观意愿和过错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首先咱要排除这个过错，如果排除以后，那么他就是在一个体育活动当中这个不愿意发生的一个事儿，不愿意发生，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法律层面就一个明确规定，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风险自担原则。
1: 嗯，
0: 自担原则并不是说你出了这个损失全都是自己的，也不是，最终我们处理还是本着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来去解决问题。你说毕竟咱身上受伤了，对吧，对方踢虽然即便不是说故意的，但是说你一分钱不赔，从情别说法律了，你就情理上你也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啊？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大家面对的就是，一是孩子，你说2000块钱不多，孩子情绪上是啊，咱更多家长关心的是孩子的情绪，尤其是上高中啊，这是家长关注孩子，首先咱自己家长的情绪要平复一下，对吧？哪怕说刚才也听这个刘先生讲，一开始和对方家长啊，他还说啊，你先治病，先花钱这个治病是吧？后续再说，现在可能不太积极。我觉得这个全在沟通，也得看咱现在这个费用，你后续的还有没有花费。如果有的话，我的一般建议啊，这种费用，除非对方他主动说，哎，你不管你花了多少钱，我先给你，或者给你一半，给多少，他主动表态，这种有，但是很少。那么一般就是双方协商赔偿的话，把总金额确定好。既然要协商，可能很多人也都想一次性处理啊，咱就没有后患。你别今天找我，明天又找我，这个今天一个费用，明天一个费用，没完没了的。这个事儿也解决不了，也可能会影响心情啊。
1: 嗯，也希望陈律的这番疏导呢，也让这位家长能够平和下这个心态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所说的就是，双方家长实际上都应该为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是吧？应该都双方感到庆幸才是。所以在这儿，有的时候我们说遇到事儿的时候不怕事儿，事儿有时候向前一步和向后一步想的话，都这个心态就截然不一样哈。但是有一点就是，无论如何，我想大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保证心态平和的同时，有的时候您看您打来电话诉求，有的时候大家就是特别想讲这个什么呢？讲这个基于这个过程这个细节，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更多的是听的您的诉求和您的认知观点，是吧？所以在这儿，专业人士给您个疏解，在谈的时候有的放矢的，带着相对的有对应的方法去好好的谈，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来了就你还给我造成这个事儿。你看你不管谁管这个事儿，那有的时候他处理的这个结果就不太像您想象中的那样去发展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哎呀，尤其是这些，你说这个也没法更多提示哈，这些竞技性的这个活动，尤其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难免
0: 是啊，
1: 成长过程难免的这些问题哈，
0: 对，
1: 难免出现的。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实际上作为陈律来说，不光是这个交通事故啊、房产啊、刑事案件、债权债务，还有婚姻家事等案件哈。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哈。上节目之前又接到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这个电话哈，说父母什么呢？父母有退休金。双方这个体制内工资还都挺高的哈，这个生活上基本上都能自理，就是有时候自己工作又特别忙，陪伴不了这个父母，就说是以此这个老人的心里就有些怨言哈。哎，由此这个事儿，当然这是朋友之间探讨问题，但是我想如果就像拿出一个法律问题来问的话，父母有退休金，生活上基本上能自理的这种情况，子女就以此为理由不去赡养老人，哎，这个法院的判决基本上都不行了。
0: 显然这是不合法的，
1: 不合法啊。
0: 对，因为我们之前啊，这个咱说春节晚会有首歌啊，叫《常回家看看》啊。其实从我们法律层面，对于子女赡养父母来讲的话，其实也有一项法定义务，就是常回家看看。
1: 嗯，
0: 就是上门这个赡养、上门探视这个老人呢，他是叫精神上慰藉。啊，就是你得精神上给这个心理层面给老人家经常保持联系啊，保持心情愉悦，这也是一种赡养。
1: 嗯，
0: 同时呢，咱说这个生活上照料，你说我不拿钱，这个我又不会逗你开心，逗你玩是吧？我伺候你开心啊，是吧？给你洗衣做饭，然后这个照顾这个衣食住行，那么这是生活上照料。再就是经济上供养， 那么经济上就是，是这位朋友他遇到可能老人，他这个有退休金，甚至退休金可能还不低，可能就不需要你钱。但是，作为子女来讲，给父母赡养义务就是主要是三大项：一是要么给钱，要么给物啊，给钱给物给这个给照顾啊，再就是你得陪这个精神上有个慰藉义务。所以说，你赡养这是一个法定义务，不能因为说老人你的退休金甚至说比我的这个收入还高，我就不给你钱了。你不给钱也行啊，老人他的当然。有的退休金高，我们之前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子，老人80岁，两个老人呢，他的月退休金是10000块钱，但是最终我没给他算了算，他有3个孩子，他的实际支出已经超出10000了。所以说当时那个孩子就说，我父亲60了，我父亲80了，我也60了，我的这个收入还不是我父亲这个退休金高了，我没钱给他。最后我们通过法院处理，就是你没钱，但是老人他实际有需求啊，你要么你们姊妹三个轮流去照顾他。之所以超出10000的费用支出，就是因为两个老人他的医疗费支出已经超出两个人的这个费用支出。不仅医疗费，三个子女再不上门照料，光找这个上门家政的这个保姆护理，那么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这可能10000块钱也差不多了。所以
1: 您看陈律的这番提示，作为为人子女都要更多的去体谅一下父母哈。
0: 是的。
1: 另外毕竟到了这个年龄了，从法律这个角度，赡养分几个层面：经济帮助、精神慰藉、生活照顾，这三条缺一不可，是吧？
0: 是的。
1: 来说到新学期开学这个事儿哈，有个事儿要给大家说一下。杭州的一个王爸爸和女儿因为什么呢，生活费就闹得有点僵。怎么回事呢？原本计划每月给读大学的女儿是一个月给什么呢，给2500，现在按这个水准少是多。
0: 2500
1: 少点，
0: 我觉得也不算少啊，2500不少。
1: 这个，但是想到孩子攒了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这父亲就打定主意了，商量着每月自己出个1500，剩下的这1000从压岁钱里扣。女儿当场就拒绝了，也懂法。这个什么呢？这让爸爸很扎心啊。平时给孩子买礼物，女儿都是找他们要报销，口头禅就是我的钱是我的。你们的钱将来也是我的，所以开学前买电脑、手机、平板就花了19000。这王爸爸说全是我们掏的，女儿一分都没动自己的存款。所以这事儿上网之后呢，争议不小。有人说女儿自私，压岁钱本来就是自家里礼尚往来，是吧？也有人挺这个女儿，认为压岁钱是孩子的个人财产，父母无权抢占。这个某种程度上，法律上女儿确实有底气，是吧？
0: 是啊，就是压岁钱啊，它的这个从法律来确定的话，可能就是长辈啊，亲朋长辈这个给的这个孩子的钱。说逢年过节压岁钱，它的自从给了孩子以后啊，它的所有权就转移了啊，就是归孩子所有。那么作为父母呢，其实也没有权利私自去支用啊。所以说，作为这个人家这个孩子，他提出这个问题来，从法律层面他是能站得住脚，是吧？但是可能就说完全的，你用全部家庭的这个事情，如果说尤其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完全用法律去解决，那么你可能就忽略了人情亲情，可能会相对淡化。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依法我们是，这是我们的底线，是道德层面啊。那么涉及我们家庭的问题，就是亲情这个人情的层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层面、社会公序良俗层面来去解决。你像这个案例，就是你男方这个作为这个爸爸吧，
1: 夫妻
0: 吧，给这个孩子这个抚养费2500，他可能是在协议当中有明确的
1: 生活费，
0: 对，生活费都已经固定了。那么固定的话是有标准，那么你随便的降低标准，那么对方不同意，这个他是不行的啊。
1: 这是送大学的女儿每个月给出的这个2500的这个生活费，我不知道是多与少哈，不知道现在这个爸爸妈妈对这个数字是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或者对爸爸这个做法认可不认可哈。但刚才就是陈律所说的，这个家庭伦理之间你还得有一个共同协商，是吧？别就这个事儿，你看法律民法典也有规定啊，657条，压岁钱属于赠与，所有权归孩子，父母只是代管权，不能随意挪用。但是话说回来了，父母对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他随意处置大额的这些钱，对吧？缺少父母的这个监管也不可以啊。
0: 是啊，从法律层面说起来是这样的，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遇到这个问题不能就是完全用法律单纯的那样，太冷太硬太伤亲情啊。
1: 所以非常感谢陈律参与我们节目，给大家无论是家长还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启示哈。还是共同协商啊，家庭成员之间也得友好协商，要不然真闹出矛盾。
0: 对，更多的是化解。
1: 化解哈。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啊，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线下大家有问题的话，别忘了明天的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收看的是《汽车天下》。今天非常感谢陈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周再见。
0: 再见。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知道。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仙，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明明已经出了三伏天了，但是这

0: OK， 周三的傍晚，此时此刻，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二手车的评估买卖，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两条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各位全线开通了，0531-8292-6000 8292-7070 啊，此时此刻已经这个跟大家这个全线开通了啊。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呀，包括说您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想来找到我们节目组的，都是可以来通过两条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啊。当然了，还有朋友呢，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因为现在名额呢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先把我们的小助手加起来，然后后续如果说有名额的话，他也会陆续邀请各位进群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这样后续呢如果说有这个车友群里面，因为现在我们八个大群，每个群都几乎已经要满500人了，所以说大家就是暂时可以先把小助手添加起来，这样后续如果说空出了名额，他会第一时间邀请各位进群。山东交通广播继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啦。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售后一次充好，包括说二手车有隐瞒车况啊，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刚才也是说到了啊，可以在节目的直播期间，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00 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开通的。那么导播老师也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维权是排队制嘛，所以说如果说排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但是您要先把您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好。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刚才说到了添加这个我们的工作微信，发送天下之后就可以来添加到它了啊。然后呢，除了可以进群之外，如果说有任何的投诉呢，也可以给工作微信来发送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都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啦，记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这个维权行动啊，始终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这个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啊。您好，田老师。
1: 你好，主任，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下午好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刚才就有朋友在这个后台给我们留言了啊，说这个打算入手一台这个二手的星愿，然后2025款的310公里的这个配置啊，现在价格是3.28万。之前呢，因为没有怎么接触过这款车，怕踩二手车的坑。你是没有接触过这款车，还是没大接触过二手车呀？怕踩二手车的坑，然后想请教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呢，是这个价格合不合适？3.28万的这个价格，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是，约了去现场看车验车，有哪些地方需要重点的留意？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啊。我们先来说你这个车的价格的问题啊，田老师对于他所看中的这一款二手的星愿2025款，310公里，3.28万这样的一个价格，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嗯，因为我不是里程啊，我从年限上来看的话，这个价格不高。
0: 不高，
1: 对，价格不高，32.8万的价格，新车这个车可能卖到6万左右。
0: 嗯，
1: 你想2025款，现在才1年多，
0: 得折半了，对。
1: 对，所以说你一定要谨慎，这个价格，首先这个价格不高，
0: 嗯，
1: 要谨慎里边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嗯，
1: 正常这个车，我觉得现在这个车应该在4万，正常价格应该在4万左右。
0: 嗯，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偏低了，所以说一定要在中间注意一些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么有哪一些方面需要特意的来提醒他一下，着重看一下呢，田老师？
1: 首先一点啊，第一点，因为你要去现场看车，
0: 嗯，
1: 你让他给你提供什么呢？提供这个车的三方检测报告，
0: 嗯，
1: 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要检测，就检测什么东西呢？第一，要检测这个车的电池的损耗，
0: 嗯，
1: 电池的损耗度是什么样的？第二呢，你要检测这个车的车况，
0: 嗯，
1: 我们要排除
0: 事故车，
1: 对，
0: 嗯，
1: 对，
0: 就是什么火烧啊、水淹啊等等之类的相关的事故车的情况，或者说重大交通事故，对吧？
1: 对。

0: 第三呢，你要让卖方给你提供这个车的，就是 CD，就是中国汽车流动协会提供的车辆的出险记录和车辆的维修记录。这东西是正常车商的话，它都是可以提供的。
1: 所以说这个车首先来说价格偏低，所以你要着重的来看到它的这个三方质检报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这辆车来说，它的一个体检报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了。就是这个车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为什么价格偏低于市场价格，其实可以这么理解的。为什么会偏这低这么多？就是大概低了能有一万多吧，比市场价格。
0: 对，这里边因为我们不知道里程啊，如果里程又小，价格又低的话，所以说你一定要去谨慎，
1: 一
0: 看看
1: 般，
0: 车辆
1: 对，一
0: 事
1: 般
0: 故
1: 来
0: 出过
1: 说，
0: 事
1: 一
0: 故。
1: 年的车，它里程，你除非说你是去跑网约车之类的这种，正常来说，我们家用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里程数的，所以
0: 对。
1: 这个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也可以给我们来就是追加一下留言，看看你这个里程到底是多少。
0: 再一个就是提醒他一点哈。哎，你在签合同的时候要看好合同的主体是谁。
1: 对。
0: 一般是两个主体，第一呢，就是就正常，比如说你直接跟客户之间交易的话，你的主体就是车主，对吧？你可以跟车主直接签，这样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放心的。第二呢，另外一个主体呢，就是你是从车商那买，主体就是车商，就是你的付款方跟你的合同方。最好是一致的，就我车付给张三，那同样你的车款付给张三，你的合同付对方也是张三，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说车商是个企业，你最好跟他企业去签署这种买卖合同，买卖合同上要标注上车的车况，他对你的一些承诺要在合同上最好有所体现。
1: 对，所以说在合同上，大家一定也要特别的注意啊！你到底是就是签了个人还是签了公司？其实是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对吧？所以你在这个签署这个二手车的一个买卖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认清了主体，你的付款方和你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签署的人，他必须要对得起来。其实能够这么理解是吧，田老师？
0: 对，力量是一致的，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你签合同，张三签的，合同方是张三，但你钱转给李四了，你这样的话，将来会纠
1: 会
0: 纷
1: 纠
0: 呀，
1: 纷，对，
0: 对不对啊？如果说你是一个车商，这个车是车商企业收过来的车，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企业去签，这样的话，你名字即使不一致也不要紧，因为你从车商那买的，是这种经济行为，
1: 所以，
0: 所以说就是这方面你还要注意一点，
1: 所以
0: 而
1: 说，
0: 且当然不止这一台车啊，所有的车主在买二手车的时候，这都是可以你去借鉴的东西。
1: 对，没错，所以说是刚才说到的几个方面啊，特别注意一下。首先来说，你在看车验车的时候，可以同时来要求对方提供三方的检测报告，看的是什么呢？刚才田老师提到了三点，一个是电池，对吧？电池它到底损耗成什么程度了呀？包括说它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质量怎么样啊，对吧？然后再有呢，就是车况，你要排除一下它是不是一个事故车，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保险啊，就是你这个出险的记录啊等等各方面的话，你是有权利要求对方来这个提供的。另外呢，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田老师特别提到的是，就是要看你这个签合同的这个就是签约的人，就是你和这个付款方是不是同一个人，尽量的要一致啊。这样的话，后续能够避免不少的麻烦啊。好，您这个问题呢，就展开跟您聊了聊，当然也给其他的一些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买卖呢，也是有一定的参考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方面，非常的重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的懂啊，你又怕踩坑啊，对于二手车方面呢，可能你会担心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不如去找一个相对来说专业的二手车的评估师跟您一起去看车验车，这样会更加的就是把握性更大一些啊。这也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另外，刚才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能不能给评价一下、点评一下 H10 这款车？你是说的这个哈弗新上的这款这个 H10 对吧？就是长城。它这款车型最近的热度真的非常的高，然后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的插混 SUV，是在大概20万出头的一个起售价格吧，然后是能 轻微去越野的一台 SUV， 然后呢是在这个五座六座的两个布局都可以去选择，轴距呢是也差不多3米吧，然后印象中是3米，然后空间来说也是在这个就是同级别的方盒子 SUV 当中其实也是比较占据一定的优势的。然后呢这台车型其实它是就是在很多当下的市场当中的这个方盒子造型里面哈，它是能够真正去越野的一台车型，不是像很多车型它只有这个壳，然后你真正要去越野的话它可能不太行，但是像这个 H10 来说的话它是能够有这个你家用的需求也满足了，同时也满足了你想要去越野的这样的一颗心的。这样我们稍后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呢，请田老师评价一下这款车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来说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拨打电话。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来探讨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呀、买卖呀，包括说你的这个现车现在你还能值多少钱呀，想换车的时候这个价我到底是卖合适啊，还是置换呀，或者说走补贴呀等等各方面的比较合适呢，可以让我们的田老师帮您来进行一个评估和分析。那么同时呢，如果说你想买一台二手车的话，不知道这个像刚才这位朋友啊，车况怎么样啊，价格合不合适啊，或者说有哪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的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呢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大家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来打电话。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节目首先来说热线优先，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打晚了，或者说你留言留晚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可能会来 来不及解答你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打电话也好，想要留言的朋友都是要尽早啊。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你也可以来继续留言，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也会根据大家一个留言顺序啊来进行一个分析。有朋友问到了，说汽车维权找到你们，这你是有问题想要找到我们来帮忙是吗？那么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拨打电话之后的话，您可以就是让导播老师把您的问题详细的记录一下，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在后续我们排队排到您了。就是这，因为我们的这个维权啊节目当中非常的多，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找到我们了，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然后把您的问题留言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排队排到您了，也会跟您来取得了一个联系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田老师上线啊。来田老师，那个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 H10 这台车型您觉得这台车怎么样？
0: 最近确实是这款车热度很高哈。新的一款方盒子硬配越野。
1: 对。
0: 应该说对于很多原来纠结是买坦克300啊还是买其他这种方盒子越野车的人来讲的话，又做了一个选择，
1: 就是我到底是要真越野呀，还是说只要个样子呀？
0: 但是你能看到哈，这款车是一个中大型的一个 SUV， 它的定位呢，其实比坦克300定位要高，然后呢，就是配置要更豪华，越野性呢，其实也还是不错。你如果你想买一台，刚才就主任讲的，我特别认可啊，就如果你特别想买一台，就是能够带你去越野玩的一款车，刚性比较强的一款车。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哈弗系列在越野车制造经验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全国都是非常棒的。
1: 对，因为它越野世家嘛，长城，所以对于这个 H10 这台车型来说，目前我们就是因为它刚上市，没有太多的市场反馈，但是就目前的热度来看的话，它在整个的就是大家的一个关注度，包括它给到你的这些配置上来说，都是诚意比较足的。比如说它会给到了在200,000的这个 SUV 里面，就是方盒子越野的这个 SUV 里面，它给到了你有激光雷达，然后包括说它那个叫什么硅源平台，它是一个长城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平台，同时呢包括说它的这个3米的轴距、四驱的混动等等，这些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都给到你了。包括说你想市区通勤啊，然后周末露营啊，然后甚至说你真正的去野一下呀，这台车型其实都能够带着你去的。所以如果说你对这台车比较关注的，也可以后续来关注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反馈啊，然后看看这台车型在后续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会怎么样啊。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一款车型啊。来，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 XT5 新款插混车型推荐吗？对于 XT5 来说的话，这个谁，田老师您推荐吗？
0: 从推荐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取决于它的现在的定价和优惠的幅度。如果说优惠的幅度很大，我是推荐你去买这款车的。因为 XT5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它的优势就是在它凯拉克，它对于底盘的调教以及对于豪华、对于舒适的理解，好多美系车其实是做的非常到位的。它这款是一款开起来非常舒适的一款车型，同时呢又兼顾了底盘的那种硬朗性的一款车型。你现在放 BBA 当中，有谁能做到豪华跟凯拉克比？估计凯拉克说第一，说排第二，那肯定第一肯定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找不出谁是第一来了。最主要的什么？就凯拉克现在这个车型现在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它的价格已经拉到了一个，甚至跟好多。对，很多跟国产车系一个价格的一个水平了。这时候您能享受到这种豪华美系车的这种带来的东西，但价格呢很低。所以说，如果能不能入手，取决于它的价格。如果价格非常合适，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去入手的一款车型。
1: 所以说，像这个凯迪拉克的这款车型，然后在目前来说，首先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之前来说，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价格上会不太占优势嘛。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凯迪拉克的 XT5 真的是你不论从各个方面吧，对于年轻人，我觉得吸引力其实还蛮大的。对于像它的这个新款的插混车型，其实你如果说你之前就比较关注，然后这台车目前来看，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从老款到现在新款来说的话，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一款车型哈。
0: 对，因为说现款的XT5比原先的XT5要更年轻了。
1: 对，
0: 嗯，有您听了，但是就是还是取决于价格吧，价格合适是完全可以买的。插混车型，它解决了很多人觉得凯迪拉克油耗高的问题。但价格高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还是要价格低点、
1: 嗯、现在价格还不错了，所以说就是如果喜欢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吧，然后看这款车到底符不符合您对于这个

0: 车型的一个要求吧。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大家我刚才看到有条留言，然后现在对飞这位朋友问到了，说20万公里内能买到无事故原版原漆的 25S GR8 吗？你如果想买肯定能买到啊，就是原版原漆没有事故，然后那就看你价格包括说年限你能不能够接受啦，对吧？如果是你就是想要的太多，比如说又要什么年限近的呀，公里数又少一点的，那可能不太那个什么。但是你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就是喜欢这个车，你就是想找这个车的话，那二手车市场当中你可以去转一转看看，就是看具体的价格年限包括车况了。田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车型您给他分析分析。
1: 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关注哈。
0: 嗯，
1: 新款的 GR8 陆尊上市是249,800。
0: 嗯，
1: 是28万多还是二十？我记得是27、28万的价格。
0: 反正价格低了很多了，对。
1: 低了很多。它的普通插混版本的，现在价格应该是跌到了20万以内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20万想淘一台好的 GR8 肯定是可以淘到的。
0: 对，
1: 原版原漆的车肯定也是可以淘到的。
0: 嗯，
1: 现在你拿着20万去买 GR8 你预算挺充足了。
0: 不，他说20万公里以内，他没有说他的预算是多少。
1: 20万公里以内，
0: 嗯，
1: 原本原漆的 GR8，
0: 嗯，
1: 那肯定有啊，
0: 对呀，
1: 肯定这样的车型啊，
0: 对呀，所以说就是看你到底是要看你的预算是多少嘛，你想找哪个年限的嘛，对吧？
1: 对，我有才花20万呢。
0: 你说我拿20万再添点吧。
1: 20公里以内原本原漆的车有的是，比比皆是，市场有的是这种车型。
0: 是呀，所以就是你去看嘛，对吧？去看，然后主要是看什么？刚才还是那几句话，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当中我们说到的，主要看看车况，主要看一看它的整个的，就是车辆目前来说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有就是你到底想要就是花多少钱去买这个问题，去买这个车，对吧？其实主要是这个问题。就看你价格能不能接受，然后完了之后年限，对吧？这是几个比较重点的一个问题了。你可以先去转，然后看到了具体的车型，然后比如说想问问价格呀，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都是可以来再找到我们的哈，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然后看到还有朋友是问到了说2015款的福睿斯1.5升手动舒适版，手动舒适版啊，2015年7月份上牌是福睿斯的第一版天线在前的那一版，目前呢是14.4万公里，然后没有大的事故，换过前保险杠和中网，现在动力需求跟不上了，想换一个车了，请老师帮忙评估一个价格。
1: 这个车如果能卖上10,000块钱，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0: 你不能考虑置换一下的？
1: 对，现在的市场价格应该在2015年的车10,000以内了哈，7-8千块钱可能是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0: 他这个车是不是置换更合适一些呀？
1: 置换会能拿到相应的省补，但这个车不符合报废政策，但所以说你又只能去拿省补，这样的话，直接省补可能会比较合适了。
0: 行，这个问题呢，给您一个参考价格，然后大概是多少？7到8千是吧？
1: 好，就这个价格吧。
0: 这个价格，然后具体的还是要就是看看你的车辆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车况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在这个后续上价格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会更低一点哈。来，我们大家如果说关于二手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找到我们节目的，都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方便的话，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然后欢迎一下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打招呼，刚才都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来这个打个招呼啊，我就是我悟空紫蝶服饰啊，等等，很多朋友呢都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每天非常准时啊，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一时间呢，请田老师先稍事休息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好车主的这个活动现在还能报名吗？当然了，我们现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可以继续来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非常重磅的福利了，然后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来说的热度呢也是在持续飙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全省呢超过20万的车主踊跃参赛，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新的风潮啊。那么在这一个周五，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活动会双奖齐开，福利连发，超多重磅出行大奖免费派送，本次的抽奖福利非常的给力啊，足足有30万。

0: 位的幸运车主，将惊喜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更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充电券。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来继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键报名，没有特别复杂的操作，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就能轻松解锁丰厚大奖。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加入进来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把握抽奖良机，坚守百日零违法，下一个收获1000元大奖的幸运之机司机啊，或许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了。所以说，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就回来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深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想要找到我们节目的，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现在后台的留言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还请大家来这个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啊来进行一个留言。那么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啊。不卷不输说了，说这个你俩都很棒，你是说我跟杨哥是吗？谢谢哈。然后另外蝴蝶兰说了，说打卡报道，我们一直都在汽车天下车友之家，你们就是我们最强大的后援团啊，非常感谢各位的一个关注哈。那么我们继续来邀请田老师上线吧，回来之后来这个田老师等一下，在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好车主的活动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你是上周中奖了吗？就是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中奖名单啊，发送中奖名单，然后可以看到就是中自己有没有中奖。然后这一次呢，在大家就是一定要蹲好这个周五。因为会有这个超级多的这个福利啊，包括说月奖的这个抽取，我们在这周五也会进行。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好车主啊，可以来一键报名了。好的，那么这个事儿呢，咱说到这儿，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解答朋友们的问题了啊。来邀请出我们的专业二手车专家，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老师上线啊，来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如果说有车辆问题找到你们，怎么找？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直播期间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可以了，0531-8292-6060-8292-7070，这样导播老师呢会有效的记录您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包括说售后的一次充好啊、二手车的隐瞒车况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可以在后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排到您了，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0531-8292-6060-8292-7070。这一会儿田老师又连线不上了是吧？那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一波我们的护肤品吧，真的是护肤品不用买太多的花样啊，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呢，比什么都省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啊，上脸渗透非常的快，然后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的话呢，肌肤也是越来越稳定的，整张脸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能用的。这个呢，就是重点讲一下它的一个非常划算的机制啊，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再加53毫升的同款精粹水，这样总量算下来呢，是相当于多一瓶的一个正装量啊。这个专柜价格呢，一瓶就要1500多，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专属福利，足足的一整套，然后到时候只需要439，不论说你是自己用啊，还是送礼，它都是有这个礼盒礼袋的，所以说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库存不多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而且这个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然后包括说这个购物啊，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哦，可以再减30。另外，很多朋友都觉得海参呢，就是要等到秋冬的时候再进补啊。现在呢，到了这个春夏这个秋夏秋交交界的时节当中呢，这个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是更加的合适的。这个时节讲究清养啊。很多人呢，现在其实还总是贪凉喝冷饮，身体反倒容易虚啊，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是七合的大连海参，来自于北纬39度的黄金的大连海域，然后深海底波散养，然后在天然的海床当中自主觅食，3到5年的慢成长，肉质也是非常的厚实，筋是非常的饱满的，捕捞之后呢也可以立刻锁鲜，不加糖也不加就是任何的辣是没有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啊，保留海参这个原本的营养，吃着非常的安心。重点来说一下 福利哈，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6斤，这个是给我们的交广的一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现在来发送关键词海参啊，发送关键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了，品质也是非常的靠谱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特别是家里面有长辈，然后就是想要常年吃的，家里可以备着一点啊，趁着夏秋交际的时候好好调养一下，可以安稳的迎接秋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田老师上线啊，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塑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大贤老师。你好，田老师。
1: 你好，主任，大家下午好。
0: 哎，田老师你可回来了，大家等着你，你脖子都长嘛。来，我们看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非常多的朋友在等着你，我们来先来一条条的看啊，大家稍微的这个耐心等待一下啊。来看到朗逸的星空500万，自吸最高配，2024年7月份跑了9000，还值多少？是那个1.5升的自吸吗？最高配的是那个意思吗？
1: 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朗逸1.5升的。
0: 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1: 对。
0: 嗯，你结合他的这个情况吧，行驶了9000公里，然后你帮他评估一下价格。
1: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是哪个配置的哈，因为1.5升也分。好几个配置，像有新锐啊，它有初中版啊，它有好多版本，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哪版本，我们就以新锐给它出吧。
0: 嗯，它是星空。
1: 星空是吧？
0: 嗯、
1: 啊，星空啊、
0: 嗯，
1: 星空配置高一点啊，星空配置高了，1.5升星空啊。
0: 嗯。
1: 哪年的车？
0: 没有说哪一年哎，24年7月，
1: 24年7月，车跑的真不多，24年的车
0: 不到一万，
1: 不到一万公里，新车到新车9万多，这个车新车9万多，9000公里的车，现在车价格在6万，24年是6万出头。
0: 嗯，好，这个是给您一个参考价格，6万左右的一个参考价格啊，因为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我们是一车一况一价格的，所以说呢，
1: 但是它这个星空不好卖哈，星空卖不大动，基本上它那个79900那个是让是卖的比较好的哈。
0: 嗯嗯。但是就是心理上自己有一个预期吧，就是说别就是期待过高，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他补充说跟新车一样，能现在值多少钱？跟新车一样，他也已经2年了，他就是车
1: 新车一样，它的价格也就在6万上下，卖不好可能不到6万，卖好了可能能卖个6万，因为新车太便宜了。
0: 不是，它跟新车一样，它也2年的时间了。就是这个车呀，就是你落地它就是在贬值了。所以说你就算你没开，你放那2年了，它也是这个差不了太多的一个价格哈，给您参考。对，就是心里有个预期吧。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2017年的福特福睿斯车况很好，无事故，没有进过维修厂，6万公里了，想置换还能抵多少钱？
1: 15000左右。
0: 嗯，15000左右，这个也是给您一个参考价格。
1: 嗯、
0: 对，因为像这个福睿斯，其实它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它的保值率还行。
1: 基本上我觉得算是不错的，因为当时买的也便宜嘛，
0: 嗯、
1: 这个车。现在福特系列的车型啊，偏冷门一些了。
0: 哎。
1: 嗯，如果车但卖车啊。除了看，因为你已经17年近10年的车了之后，冷门热门啊，其实关系已经不大了。
0: 嗯，
1: 关系到啥呢？就你的车况。如果说你车况真挺好，卖的价格稍微高点儿；如果车况不好，加上冷门车，那你的车基本上想卖高价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说老车看什么，更多的是看的是车况。
0: 嗯，好，给您一个这个参考吧。然后来看到有朋友王亮问到了，说主持人好，田老师好，别克的 GL8 的路上怎么样？推荐吗？请点评一下。GL8 的路上，是那个它属于那个中大型的一个 MPV 吧？
1: 嗯，它是一台对。它是在混动版的混动的车型啊，车价不高啊，20多万。
0: 对对对对，价格不22左右应该是。
1: 现在价格应该到了20以内了，应该是啊。
0: 是吧？
1: 他出这个车型就是为了拉低 GL8 的入门级车型。
0: 嗯。
1: 让大家又兼顾了又省油又能拉人两个特点。T 其实这个车不错哈，我身边有很多人在开这个车，百公里两三个油，一箱油能跑个1000多公里，
0: 嗯，
1: 确实是不错，
0: 嗯，
1: 完全可以去入手的车型。
0: 对，而且 GL8 在 MPV 市场当中其实它算是一个老大哥了，它只不过就是现在推出了一个新的，相对来说就是能够拉低门槛的一个版本，然后2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你能买到一个合资的，然后呢插混的相对来说中大型的 MPV 车型，这个对比很多的像这个同级别的车型来说，其实它的性价比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它是属于这种 GL8 德系的这种一贯的这种舒适性啊，底盘的质感呀，包括说你在商务接待也是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而且你家庭用的话也是没有太多的问题，你带着什么老人孩子呀，就是出去足够的舒服，足够的就是好用的一台车型啊，而且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什么混动系统也是比较成熟可靠的，所以这个车其实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也还是比较不错的一款车型吧，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很不错，
0: 嗯，
1: 很不错，当然了，这个很不错，相对而言哈，因为现在新车确实是降价降的太快了，
0: 对，
1: 相比较来说呢，还是不错的。
0: 就是它特别适合哪一种？就是说你比较注重于这个合资品牌，然后呢，就是不太想去着重去考虑国产，然后但是你又想找一个相对来说成熟可靠、稳重一点，然后能兼顾一点点商务的车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这样的话，这个 GL8 的路上你可以去看一看，20到30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吧。具体的这个价格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区间之内，它是属于插混 MPV 里面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啊，给您一个参考。来，我们聊到这儿，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一段宣传当中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如果说有问题想来通过热线参与进来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一会儿就来不及接了啊！
2: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此时此刻跟大家来准时见面。那么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现在还有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啊，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找到我们。另外，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两条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啊。平常你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现在可以顺畅的打到直播间当中啊！当然你要抓紧了，因为一会儿可能来不及接您的电话了。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干面拉尔斯来了，说我今天换个地方看是吧？找到我了是吗？对，你在那个后台留言的获奖名单，你可能留言的地方不太对啊，干面拉尔斯，您这个辛苦移步一下到那个公众号当中，公众号的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啊，不是在耍直播当中啊，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中奖名单，可以来看到这个获奖名单啊。另外回来之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呢，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热度是持续飙升的。全省超过200,000的车主踊跃报名参赛，掀起了齐鲁文明出行的新风潮。那么在本周五，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了。这个活动呢也是双奖齐开，福利连发，有超级多的重磅的出行大奖在免费的派送啊！本周的这个抽奖福利非常的给力，足足30位的幸运车主将惊喜斩获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更有15位的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1000块钱的大额加油券、充电券。那个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键报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没有复杂的操作，坚守文明守法出行就能轻松解锁丰厚大奖，文明行。车有荣誉，合规驾驶有好礼。还没有报名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火速加入啊，把握到这个抽奖良机啊，坚守百日零违法，下一个收获1000元大奖的幸运司机或许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好车主就可以啦。好，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邀请田老师上线来看到朋友们问到的问题。爬山虎问到了，哎，我们刚才没有遗留的问题了是吧？
2: 嗯，基本上都解决了，
1: 都解决了哈。我们来看到爬山虎的一个问题，我这个脑子不太好。然后这个2013款的致胜啊，豪华型2.3的排量，2016年5月份上牌，里程是22万公里，然后没有重大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泡水，4S店保养还能值多少钱呀？谢谢。蒙迪欧致胜嘛？
2: 我对这个车型其实是又爱又恨。你为什么这么说它呢？因为这个车型从用户角度来说的话，你开着真没什么问题。
1: 挺好的，嗯，
2: 对，你像他说的全程4S店保养，对吧？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从二手角度看到，这车真不值钱，
1: 不太吃香。
2: 对，
1: 嗯，
2: 能卖10,000多块钱。
1: 哎呀，这个价格，
2: 当年同样你花了16-17万块钱，你当时你说你选择买一台帕萨特，
1: 嗯，
2: 你现在卖价最少你能卖4-5万。
1: 处境完全不一样啊。
2: 对，你现在买它现在就卖10,000多块钱，因为为什么我说它卖10,000多块钱呢？因为我店里有好几台这样的车型，
1: 嗯，
2: 都是置换来的这种车型，都在10,000多。
1: 嗯，
2: 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选择有时候也很重要啊。大家有时候都听我们节目买车的时候啊，
1: 就是我们节目连带着稍后，就是你在买新车的时候，连你的后续的二手车到底能不能卖上价都给你评估出来了，就是这个10年之后都给你长远的看了。所以说这个车呀，其实确实像田老师说的，就是很多人也是对他又爱又恨的，开着没什么问题，而且确实你像这位朋友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用车非常的仔细，对吧？全程 4S 店保养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这个价格不到10,000，或者说10,000左右吧，
2: 10,000能卖到10,000多。
1: 15,000左右，就是车况好的话，10,000到15,000之间吧，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走其他的渠道，什么置换补贴什么的，他够资格吗？
2: 置换报废拿不到的，置换补贴是肯定可以拿到的。
1: 这个会能好点吗？
2: 会好点，
1: 会好点，所以看看你就是哪个更合适吧，可以考虑一下置换补贴，对吧？好，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看到有这个 River 问到了，说田老师，请帮我看一看二手的风裕价格合适吗？2014年10月份上牌，自动带换挡拨片，全景天窗，后换的大屏。然后跑了13万公里了，价格是18500，这个价格合不合适？这个车，
2: 正常价格，
1: 正常价格，
2: 对，正常价格，
1: 对，那就给您参考吧。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主要其实还是要看那个车况，对吧？像我们开头说到的，你的车况怎么样啊？车况比较好，而且它比较稳定。然后，其实在这个价格来说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回来之后，因为这个车年限比较长了，10多年、12年的车了，所以说你就是全车的去给它整备一下，对吧？换换全车的油水啊等等，这些可能后期用车会更安心一些。
2: 说的非常对哈，但是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你现在为什么10000多块钱的车是不太好买的呢？或者很多老车涨钱了呢？就因为现在有报废政策，很多12年之前的车人都去报废了。所以说这时候就导致了好多这种10000多块钱精品的这种车确实不太好买。但是本身不，我说不太好买，只是相对而言哈。其实车还是很多的。所以说买完车之后，10000多块钱的车看的什么？看的车况。
1: 对。
2: 年限其实不是很重要，就看的车况。如果车况好，你再贵点也可以要，就看好车况，因为老车一定是买的车况，买的是里程。
1: 对，你买的是你后续用车的一个省心，对吧？所以说这个车况怎么样，包括说像田老师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什么这个什么检测报告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看齐全了。所以说这个老车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然后后续的来这个全车整备一下啊。我们时间关系，最后一条留言了啊，还有朋友的这个留言没有办法来说到了，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来最后一条留言，阿东是2018年白色的丰田皇冠运动版2.0T 的，6.5万公里，全程是在4S 店保养，原版原漆，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帮忙估一下价。
2: 10万出头。
1: 10万出头，好，给您一个参考价格。那今天节目就大概是这样了啊，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留言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没有办法跟各位来解答了，下次还请各位尽早来留言啊。感谢田老师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田老师。
2: 好，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最后这点时间要干什么呢？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啊，因为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后台持续的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进行一个抢购了。首先来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因为护肤品呢不用买太多的花样，选对一瓶这个就能这个刚需的好物啊就能用好长时间啊。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款全肤质都通用的护肤天花板，大家也在就是都在陆续的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一个抢购。这个呢首先来说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是150毫升的精粹水，这个是一个正装，再加上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这个相当于一瓶的量了嘛，所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呢就是价格它在专柜要1500多，然后现在呢，我给大家一个专属福利，只要439，然后还赠送礼袋礼盒，然后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礼都是非常有排面的啊。但是库存真的是不多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进行抢购。这个呢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然后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然后购物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抢购，同时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很多朋友也是问到了，说这个海参给父母吃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给父母备上一点嘛，包括说我们的上班族啊，包括说比较注重调养的一些人士来说的话，都是可以四季常备的这个海参啊。因为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呢，好好调养一下身体，能够安稳的迎接秋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关键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价格是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买5斤直接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的。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在交广网商城也是就是多年来大家回购热度非常高的契合的大连海参啊，产自于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深海底波散养，是在这个天然海床当中，海参是成长起来的，3到5年的慢生长，它的肉质也是非常的厚实，筋也是非常的饱满的，而且捕捞之后呢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也不打任何的辣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保留海参原生的营养，吃着非常的安心，而且就是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啊，就是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所以说适合全家吃啊。山东 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想要给全家来备点货的朋友，可以来直接发送海参，都可以下单了啊！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啊！全程也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的海参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直接放心选购啦。另外呢，想要错峰出行的朋友，但是没有时间做攻略，那怎么办呢？不要着急啊，交广就把这一份9月到10月份的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呢，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第一条，我们去到新疆三湖，9月份去是正合适的。咱们交广的独立成团带大家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呢，也有多个时间段供大家来选择啊。6999块钱的一个价格，拥有极致的性价比。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是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飞霜冻的7日游，像彩林啊、蝶瀑啊、纯玩团住的还是4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封神的季节，非常的好看啊。都说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所以说啊，也是把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的山山水水，包括说金秋禅意佛运，一次性的打包给大家。另外呢，尼泊尔的线路呢是在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了，交广带队，非常的安全有保障。那么第四条的西藏线路也要推荐给大家，9月份的圣境寻踪线路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咨询热度上面也是非常的高的，还有我们的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行程，国庆的档期也是有的，还有泰国的行程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说大家想要来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064010115600640101来报名咨询。所有的线路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想要来了解详情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可以看到具体详情啦。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好车主活动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参加啊，我们这周要抽取我们的月奖啦，所以说大家还没有报名的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是杨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你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田家阁老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可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就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谁也没有注意。那天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了。他父亲甩手走了之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有点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可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的。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受到尊重。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

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的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儿。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的紧张地抓完了纸蛋蛋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在秋田分配的时候，还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牲畜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的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改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状态中的人。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会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应运而生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叫做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些顶门杠。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歌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子，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歌节大队却仍然坚持着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阁涝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甲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边的人中农以上成分的居多，合作化的时候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阁涝分队给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头盘算着，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阁涝那边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盘地愣全部拿掘头挖过，将肥土刮到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样的松软，边边盘盘刮得像狗舔了一般的干净。哎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呢还是绣花呢？看吧，所有的秋田不仅出了三遍草，而且还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啊！这样干下去，用不上几年，田家阁涝许多人家就要发得流油啊！金家湾的人眼睛发红，手发痒，心里头像钻进去些毛毛虫。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阁涝，现在一整天一整天的鸦雀无声，
再也看不见。

0: 见什么闲散的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的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的闻纸烟，闻罢了之后又咳嗽上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重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是啊，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绝瓣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洼里下呢？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之后，田福堂实在是憋闷得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各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各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胳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样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瞧胡德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之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志公拉上一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之后，徐志公就成了石各节公社的一把手。田福堂到公社的时候，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里的凉矮下面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道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公社里可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呢。田福堂蹲在徐志公的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徐志公：徐书记，你们咋不下乡搞责任制嘞？徐志公一步将对手僵死之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嗨，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吗？公社还有个屁事儿干呢？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吗？田福堂一时噎的是说不出话来，他在志工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告辞出来了。本来田福堂是到石各节来散心的，可没想到越散心越烦，志工刚才提起了他弟弟，这使他又忍不住地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润叶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简直是糟糕透顶。他心里想：嘿，老天哪，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钟窑里，仰靠在背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为什么？田福堂直起了身子：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胡闹啥嘞？好好的当你的老师。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么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交这书了。你只要能交一天就交一天嘛。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得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的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的学学就会了。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没什么大病，能劳动了。爸，主意我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儿子刚一走，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上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裂开嘴无声无息地哭了。等到麦子种完，梨花一挂，就到了白露，这个时节锄头也要束之高阁了。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的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在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在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家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了，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的磨洋工，混上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的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的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痛苦的。少安感到，在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以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想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是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啊。可是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边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呢。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八一开始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扭着不出山，他也没办法，父亲就跑到田家阁老里吼着骂了一通，二八也就无可奈何地被邀起身了。对于二八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 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82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21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溪县高中，让全家人感到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3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2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们家最大的敖简仍然是她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织后，她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溜子两手空空，谁知道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之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8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2年级，狗蛋也已经6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却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有了孩子之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秀莲在他耳边上提念说，他们不能像其他的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地过上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理，在农村年轻人成家之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是他还是老主意，绝不分家。责任组实行之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除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阁老相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的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阁老现在等于有了10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麦子种罢，又停了除物，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阁老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的了，他就一头扑在了自家的自留地里。他起个楞帮派，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好扩大蔬菜种植。这天早晨天还不明，他就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是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少安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丈夫说，干脆你今天 你别出山了，到石歌节赶集去吧。一年四季没黑没明的在地里操磨，你就是休息上一天，到集上散散心呗。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石歌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没到石歌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石歌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他换了件见人的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头洗干净，然后亲自拿着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着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等咱们有了自家的新窑，咱就再结他一次婚。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有自己的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这样宽下去，他就能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起个新家来。两口子相跟着回家吃过早饭，少安准备起身到石歌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就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家劳动的心劲儿是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之前，他妈对他说，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那干脆把咱刚摘下来的老南瓜带上几个卖了，你好花销。少安一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石歌节。石歌节的集市和往常是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儿换上两个活钱。街道显然是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和叫卖声，土街的上空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的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头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也就卖了。他把毛口袋卷起来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上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擦汗的手绢，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奶奶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58元，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憋头上的那块已经脏得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一样了。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在拉扯他的衣服，他心里头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个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明。根明的手里头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来是你。你到哪儿去啊？我刚下山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快走，我有事儿要给你说。少安只好和根明一块挤过人群，跟着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明要给他说些什么事儿，既然根明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他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边也同意搞的， 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他很快地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根民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根民现在已经成了十个节公社的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的背梳起来，看起来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个人性情随和，但是脑子利索，在十个节上高小的时候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根民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少安跟着根民进了公社的院子，徐志功主任正在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的时候，徐志功只抬起头对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连忙举起一颗棋子儿往石板棋盘上一拍，将。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功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都很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个愣溜了盼。徐志功手里举着一颗棋子儿，正要用劲儿的再往石板上拍，这时候将举棋子儿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扬起脸问刘更明，哼，掏了个愣溜了盼，黄河泛滥怎么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道如何对答。徐志功说完了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里的那颗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拍，对民政专干说，再讲。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唉，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院子里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学他的样，搁住在机关里不下乡，把我们几个都快给忙死了。因为根民说的是公社的事儿，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地笑了笑。根民擦完脸说，现在咱说咱的事儿，是个这县高中呢准备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拐卯村买下了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意去，这可是个受罪的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可是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过去话。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然后他问，那工钱怎么样了？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的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上400块吧，一天拉10来回，能赚一大笔钱呢。少安叹了一口气说，哎，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口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块就能买辆好车。问题是，要能买条好牲口，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个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打问别人去。哎，我早就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口问题，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上一点款，个人呢再转借上一点钱，就买个骡子嘛。这活干完了，那牲口也使不坏，到时候准保还能卖个原价，这样你不就是把钱赚下了吗？你这个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呀？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的吸烟卷儿，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刘根民，那信用社能贷给我1000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经做了决定，即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700块钱，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呢。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上100-200块，当然了，我会按照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儿。可另外的几百块钱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还是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我给你回话。那也好，不过时间可别太长了，中学那边催得很紧。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是糊里糊涂的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地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通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孙少安回家以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是碗一放就到院子里的旱烟地忙活去了，秀莲正在给虎子洗脸。秀莲等他吃完饭，就准备一块香跟着回田家阁老的饲养院。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也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有言传，甚至没有认真地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2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有个事儿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了。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这边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正在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了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里的空场地上。孙少安卷好了一只旱烟卷儿，等父亲把烟锅装起之后，一根火柴点着了2个人的烟，接着他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的给父亲转述了一遍。孙雨后听儿子说完，眼睛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的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过他自己，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玉后老汉都用心算，一遇上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后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出过各种塌子，一天还能赚不少钱啊。这笔账少安早就算过了，他说，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啊，这活苦重。 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大几的才能买了呀。咱们借个百八十的，手都抖了，这么多钱怎敢借呀？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七百块，那剩下的就要向私人借了，可私人家谁有那么多钱呢？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朝人家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的时候借下人家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两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上人家呢。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那也要限时间还上，还得扛利息啊。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口，干上一两个月的活，这些账债开过去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来父亲是借债借怕了，把他刚才算的那笔有利的账给忘了。孙玉厚这才又反应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的时候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这可是一笔大钱，我是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里头有没有凶险呢？另外那几百块钱你向谁借呀？少安再不言语了，他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巴巴地使劲吸烟，在一片的沉寂之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了一声牛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着活去吧。哎，那就叫人家干去吧，没有金刚钻咱揽不了这瓷器活啊。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之后，秀莲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但是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他说，你咋睡下还点灯熬油的呢？
1: 我一个人怕。
0: 和秀莲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双大花眼睛问丈夫，你咋了？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儿给妻子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身子，高兴地说，
1: 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口石窑那也够了。
0: 他一下子又想到他的那个主题上去了。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你看你小心凉着，这都是空说嘞，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口啊？秀莲兴奋地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
1: 这事儿你别熬煎，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个办法给咱转借这钱，我知道我姐夫手里头有点积攒嘞。
0: 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
1: 哎，这门路倒能试一下。
0: 于是夫妻两个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儿借钱的事儿。
1: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寄出去。
0: 性急的秀莲说着就从炕上跳下来，到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那支烂杆钢笔，
1: 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了下来。他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开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由秀莲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信写完。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又拉了半晚上的话，两个人都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情告诉给了父亲。孙玉厚说，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就按你的意思去做，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道族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他们怎么不愿意啊？你给族里交包工钱呗，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的地方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呢，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头我一个劳力就满行了，只要你能买得起牲口，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儿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按现实的包工行情，一个月交对50块钱，我多交上10块钱总行了吧。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的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边的回信。但是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了？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呢？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呢？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儿会不会从中作梗呢？自从秀莲和他结婚以后，他们还一直没有回过山西，那边的情况他们是两眼一抹黑。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的是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里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且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边的大牲口，价钱要比他们这边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常有林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2: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2: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2: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4: 周嫂张着嘴想了半天，等那辆车，这不是那个手手守着树等兔子往上撞吗？那真是一根筋。哎，小妹，像是来大生意了。小军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妈，王阿姨抓一煮24碗小面，1人2碗。毛小妹看见越走越近的史天雄和杨世光，终于认了出来，惊喜地喊道：王姐、小周，你们看，这两个就是我说的神仙高人呐。城市彻底醒过来了。回都德利的路上，金月兰想起一个主意：天雄，把这个毛小妹引进来，开上10-20个这种小店，效益肯定不错。是个好主意，都德利多一个经济增长点，又能提供上100个就业岗位。你刚才怎么不问他啊？哎呦，我也是刚想起来，穿少了吧。西平的春天啊，常常是流行感冒，都是衣服穿少了。哎，上午去医院看看吧。史天雄醒醒鼻子，哎呦，除了看这条伤腿，我10几年没进别的医院了啊。2分店开业的时候，我想请燕市长来剪个彩，你说怎么样？如果他肯来，围绕这件事儿还可以做一系列的文章。哎呦，我的天，还真出问题了。骑快点，回去再议吧。第3天，燕平良帮助带的1000万顺利地划到了都德利的账号上，史天雄在西平的事业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第1关。田青莲和秦思民回到陆川之后，开了2次常委会，决定全盘接受陆成伟提出的收购方案。陆成伟马上做出回应，邀请田秦党政一把手在正式签订协议之前，率领陆川县的工业口领导和被收购的10个企业一把手到西平皇冠大酒店 和城委实业，还有有意向陆川投资的外资企业有关人士搞一次恳谈，加强沟通与了解。陆城委在电话里又诚恳地解释说，这么做主要是给这十个小企业吃个定心丸，借这个机会让这些未来和我合作的朋友了解了解陆城委的真实想法。恳谈会在皇冠大酒店四楼一个中型会议室举行，会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日本人，三友集团远东部中国科科长桥本

游击队的人很容易产生鬼子又回到中国的错觉，因此会议开始前，陆川那些见识不多的企业领导目光都不敢和这两个日本人对视。秦思民看见陆成伟带了两个日本人，心里直犯嘀咕，这又是一张牌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打出来。陆成伟已经胜券在握，带两个日本人来只是为下一步操作做一些前期铺垫。做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先把两个日本人抬了出来。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这两位日本朋友早就把目光啊投向陆川了，如果这次合作顺利，不久的将来陆川肯定会有外资企业。先请大家啊听听这两位日本朋友对陆川的认识。桥本多肉的脸闪动着僵硬而短促的笑，木偶一样低下头向对方致意，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说，陆川的我去过啊，资源多，日本国呢是一个岛国，资源的太少啊，可惜我们的三友集团是世界的500强的第16名啊，我们的三友集团矿产的方面本土的根本吃不饱，所以我们只好寻找外国的合作伙伴来一起的发展啊，你们陆川我们的三友以后可以大大的合作啊，陆总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海南在北海我们的合作都算是成功了哦，我相信他，他的像日本啊，不像日本人，他的高大，我说的是精神的不满足，永远在战斗，这一点像我们的日本人。很高兴认识你们。陆成伟满意的朝桥本点点头，又扭头看看松山，松山像武士一样端坐着，面无表情的朝几个人点头致意，十分生疏的中国话像炒豆一般，一个词儿一个词儿蹦出来。陆川，手工历史长，我们的技术好，钱也多。两只手朝一起一握，眼珠子朝对方一摁，一起做，大大的好。伸手拍拍陆成伟的肩膀，我的中国话。少少的，少少的，大家都轻松地笑讲起来。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无论大家笑得如何轻松，陆成伟还是从陆川几个人的眼睛里读出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意思，心里暗暗地骂道，多早晚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消失了，多早晚中国就有希望了。你们这些可怜虫，听两个日本穷人学几声鸟叫，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可悲。想想，这正是要看到的刺拳的威力，旋即就释然了。本来呢，应该安排一个翻译参加，他们对陆川的认识也能表达得清楚一些，可我想这是在咱们中国谈咱们的家务事，就让他们练练中国话了。我最烦咱们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逼着学生学英语，文革前是逼着学俄语，分明是二等甚至是外等民族的懦弱心态，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更好地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有10几亿人说的汉语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官方用语。扯远了啊。我是当着坐在轮椅的老父亲的面向你们拍过胸脯的。可惜小弟不才，没有挣来几10亿美金，无法给故乡大笔的资助。不说别的，能像李嘉诚投资办汕头大学一样办个陆川大学，恐怕也得再等10年20年了。这次还在和你们这些父母官为价格问题讨价还价，想想真是汗颜呐。田青莲一脸谦恭，赶紧接过话，
陆总啊，你对陆

川的一片厚爱之心，借陆川国企与道玄的赤子之情，陆川80万人民早已铭记在心了。你出身侯门，漂洋过海，周游世界，眼界的开阔，志向的高远，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井底之蛙，真是骑着800里快马，再追10年8载，也是望不见项背啊。我们这些芝麻小官当久了，脖子上的2斤半，只知道上面哼什么歌，跟着吆喝什么调。等完15大又等人大，真不好意思啊。前一段是因为我们的犹豫，我们的自私拖了后腿，今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赶上去，把这项造福陆川千秋万代的工程做好。陆成伟对陆川第一人的表态很满意，虽然也觉得这番话有点肉麻，但是这肉麻是真诚的肉麻，而不是基于虚伪的肉麻。对顺利进行收购是有益处的，也就笑纳了。见时机基本成熟，陆成伟对这些关键人物做了利益上的承诺。哎呦，田书记，您这么说就见外了。我虽然没喝过几年陆川的水，可我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是陆川人。当年我在云南知青兵团待不下去，逃回陆川老家，如果不是故乡的父老乡亲的庇护，又推荐我上了大学，我哪会有今天。我收购这10家企业，和陆川方面组建陆川实业集团公司，目的是想用现代金融手段让这些企业获得新生。办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变成上市公司。8000工人，我准备每人送500股原始股，在座的各位，我每人送2000股原始股。如果我对中国近几年的大形势判断准确的话，2年内这些原始股的市值将增长10倍以上。这番话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毕竟这种美好的远景还只是墙上画的骏马，镜子里的烧饼。在座的可都是陆川企业界的精英，他们都知道赚钱的艰辛。虽然他们也都从报端上见过很多股市让人暴富的奇迹，但是陆成伟说的这种奇迹就要降临陆川，他们只能报以会心的一笑了。陆川这些企业还能打出几根钉子，他们太清楚了。陆成伟对这种冷场并不感到意外，马上拿出一颗真正的定心丸。你们啊，可能认为我在给你们讲阿拉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随你们怎么看吧。光打雷不下雨也不好啊！为了表达我的成伟实业的合作诚意，在正式签订合同之前，我今天先付给你们500万的定金。我的朱陆川办事处主任打电话说，因为拖欠教师工资太久，几个乡的教师已经准备罢课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儿。但愿这500万定金能解秦县长一点燃眉之急。齐副总，请把支票交给县长大人。陆成伟这一张牌把陆川的十几个人都打懵了。秦思民下意识的把支票拿在手里，正反面看了好几遍。陆成伟看到了想看的结果，就开玩笑起来：“哎，秦县长，这张假支票是逗你玩的，撕了算了。”秦思民赶紧把支票交给一起来的县财政局局长：“刘局长，你赶紧带着支票回陆川啊！陆总一会儿会后悔的。”满屋的人哄堂大笑起来。陆成伟站起来：“时间不早了，中午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酒店
新开发出来的满汉全席。吃这玩意儿费时间啊，晚上你们可以自由活动，我们的酒店只有吃没有玩。各位要想彻底放松一下，可以到隔壁玉龙大酒店啊，那儿有一条龙服务。会心的笑，暧昧的笑，开心的笑，想成一团。陆成伟突然改用东北话，哎呀，原来你们都知道啊。众人撑不住，干脆笑得东倒西歪了。最后陆成伟又回到主题上，田书记，如今我和陆川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互支持非常重要。十天内正式签合同，没什么困难吧？田青莲拍着胸口，陆总，我们都听你的，下星期你选哪天都行。我爸很关心这件事儿，如果他愿意出席签字仪式，就更是锦上添花了。我先给他报告一下，你们把有关文件准备好，等我的电话吧。秦思民在吃满汉全席的时候才知道，史天雄已经来西平下海经商了。这一天接连受到强刺激，他想见见史天雄的想法让他坐卧不宁。吃到第45道菜已经下午3:30了，想着还有27道菜和6种金牌汤，他有些承受不住了，谎称酒力不胜，秦思民退场了。史天雄感冒没好，待在排放巷小房间里搞现场招聘方案。燕平良爽快地答应为都德利2分店剪彩，既让史天雄感到意外，又让他生出了得陇望蜀的念想。每一天，西平要发生多少件大事？一个省会市的市长为一个私营股份制零售公司的分店剪彩，出现在西平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长度也不会超过30秒。这件捧场类的小事，连省里的卫视台都不会瞧上眼儿。可是如果一个市长当一次这种零售公司的招聘主官呢，那就是全国独一份了。如果招聘过程中再出现一些动人的情节和细节，既能把中国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体现出来，又能巧妙地表现出领导和下岗人员一起共度难关的真实情况。这件事儿，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不是没有可能。经过贷款风波之后，史天雄已经意识到打政治牌的重要性。以他的经历和智商，他完全能把这类牌打到出神入化的水平。秦思民敲门的时候，史天雄已经把方案构思完成了。开门见是老同学秦思民，史天雄非常的惊喜，嘿，你小子从哪儿钻出来的？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秦思民朝一把竹椅子上一坐，只听滋嘎一声，哎呦，就赶紧弹了起来。有点意思哈，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啊，官袍脱了几个月也不通报一声，闹得我整天找朱总理签署的任命看，以为你快入阁了。我听你小舅子说了你的情况，去你们总店，知道您龙体欠安，哎呦，长着一张嘴还能找不到牌坊巷。牌坊巷，牌坊巷，你这是准备立什么牌坊啊？史天雄翻出一听茶叶，哎呀，小小感冒惊动县太爷，真不敢当。立什么牌坊，目前还难以预料，眼下呀，我只能考虑下星期二分店开业的事儿。出门泼了茶叶根，看见巷子里停的奥迪，嚯，土皇帝真不得了啊，坐骑不离屁股，档才还不低呢啊，和贫困县的身份不太般配呀。哟，也还挺尖的。如今呢，乡镇书记们的坐骑都是桑塔纳2000了，
水涨船高，不做不行啊。比如到省里的这些大衙门办事，按规定坐车啊，门卫都把你看扁了。国情如此，你让我怎么办？这次参加陆成伟组织的恳谈会，属于招商引资，带车来西平是组织决定。史天雄给他泡着茶。哎，真是陆成伟要买你们那些小企业啊？秦思民在竹椅子上坐稳了，这还有假？我想啊，哪一天陆成伟头脑一发热，还真能把陆川买下来。短短十几年时间啊，他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啊？我派人呢、去摸过他的裤裆，嘿，竟然连黄泥巴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老田估计他有5亿，我看还是低估了。史天雄也感到意外，一时又想不明白陆成伟究竟想干什么。他呀是个聪明人，当然应该明白经常得换洗内裤。县长大人，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陆成伟是商人，他不是慈善协会的会长，他在投资，不是捐资。既然是投资，他肯定要赚钱。小心看好你们陆川的钱箱子啊！是啊，我这么急啊，来见你干嘛？陆成伟他自己也说他不是慈善家，我是个笨人吗？好像不是吧？合同还没签，他今天就给了500万定金。他要是个空壳子，为什么日本大名鼎鼎的三友集团也跑来给他捧场？我当然想到了他经常会换内裤，我派人去北海、海口等地翻过他的旧裤头，税收方面都没留污点。正说着，梅红雨推车进了院子，走到史天雄门口，把一盒药递给了史天雄。您感冒有些日子了，这儿有几颗日本产的感冒药，你试试看。史天雄赶紧站起来接住，谢谢你红雨，刚下班啊。梅红雨笑笑，哎呦，跟一家人一样，您还客气什么，下班有一会儿了。说完转身回了堂屋。秦思民摸着下巴，看着梅红雨的背影，这个姑娘好面熟啊，很像一个人，像谁呢？一时又想不起来。史天雄给秦思民续了茶水，我以为只有我这么看呢，像谁？像咱们同届不同班的袁慧呀。对，就是袁慧。秦思民一拍大腿，哎呦，当时一度疯传你和陆成伟都对这位女邻居有……嘘。史天雄嘘了一声，指指堂屋和厢房，不谈这些了。哎，陆成伟付了定金，这事情是不是已经定下了？下星期签字。评估价是9000万，陆成伟付7000万。史天雄瞪着眼睛，一刀宰了你们2000万。老钱，你们是不是要收他的回扣啊？秦思民跳了起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再说这件事在陆川一直是公开操作的，收回扣的机会都没有。我回北京的心还没死，敢搞腐败吗？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坐。2000万，老秦，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你们怎么就认了呢？秦思民坐下来，现在贪官太多，案值确实越来越大，腐败的机会确实越来越多。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啊，管着80多万人吃喝拉撒，我说我一尘不染，鬼才相信。上次你问我陆川买官的事儿，我回去暗中摸了摸，确实是空穴来风。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
谈了，不谈了，也谈不清啊。和陆成伟合作的事儿啊，我可以保证，陆川每一位参与者都干干净净。除了今天中午吃了陆成伟价值18.8万的一桌满汉全席，除了他许诺一人送我们2000股原始股，我们个人中间再没有什么了。刚才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陆成伟要成立的是个股份公司，他给陆川1000万法人股，今天他又答应送给8000工人一人500股原始股，算下来陆成伟只押了600万。这600万他压的也很有道理，评估是1月份进行的，现在几月份了呀，对吧？这几个月里，县里这些企业人心惶惶，每天流失的资产有多少？所以私下里很多人觉得陆川已经占了便宜了。今天陆成伟在饭桌上又说，2年后陆川这1000万法人股至少能值3000万。他还说8000职工每人可以买500股原始股，再加上他送的500股，这1000股原始股2年内市值可能上涨15倍以上，8000个家庭可以脱贫。这么算下来，陆川这10个只值9000万的小企业，2年内要为陆川的集体和个人带来超过3亿的收益啊。天雄，我提醒你别忘了，这10个企业只有2个微有盈利，可是陆成伟要把他们变成可以下金蛋的小母鸡了。我急着来见你，是因为我觉得这太像一个梦了。如果陆成伟真是个疯子，拿7000万打水漂玩玩，这也好解释。他有钱，他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啊，包养一群二奶是玩，买几个濒临倒闭的国有小企业也是玩。但是要是陆成伟说的将来都变成了现实呢？这太有可能了。如果他只会拿钱打水漂，他绝对不会成为亿万富翁。天兄，我最害怕面对的就是陆成伟今天为我们描绘的梦境真的都实现了。作为一个北京知青，我在陆川干了近30年了，大队团支书、大队支书、公社副书记、书记，一直干到县长的位置上。前10年大部分在文革期间不说他了，后20年大家可都在拼命搞经济。陆川的这些企业都是我看着发展起来的，说他们浸透了我秦思民的很多心血一点儿也不夸张。波波折折也不是没有，因贪财贪色最后贪污进局子的事情也出过7-8起。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陆川的工业这些年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尽管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都不可抑制地走了下坡路。评估报告准确地衡量出了他现在具有的价值9000万，8000人干20年，吃吃喝喝用用，还留下9000万家底，也算可以了。7000万现金到账之后，我这个共产党的县长还可以用这些钱干很多事儿。我的这大半辈子也算没白过。可是如果陆成伟在2年内真给陆川带来2-3亿的利益，我还敢说今生没有白过吗？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如果没出问题，为什么我干20年只等于陆成伟2年收益的1/3呢？我真想不明白。天兄，你在北京待了10来年，你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吗？面对陆成伟，陆川县的县长秦思民显得非常的诚恳。作为一个北京知青，我在陆川干了近30年了，一直干到县长的位置上。可是，我干了20年，只等于陆成伟2-3年收益的1/3，我想不明白。天兄，如果这件事成了的话，你想过没有啊？你在北京待了10来年，你能解释出这是为什么吗？秦思民用一个问题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大论，史天雄确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何况陆成伟描绘的只是一种未来，拿未来和现实比较也不合适。
再说史天雄也不相信陆成伟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创造出这种种神话，劝解几句，拉老同学去小酒馆吃饭了。星期天，陆成伟专程回到北京，向陆振天汇报了陆川县国有小企业脱困的进展情况，讲了西部企业在股份制改革上的严重滞后，讲了西部和东部的差距，讲了制约西部经济发展中两大难以克服的困难，观念的陈旧和资金的匮乏，讲了自己也想朝陆川注入点资金。最后陆成伟说，沪深股市现在已经有近600家上市公司了，陆川所处的整个清江地区竟然没有一家公司上市，这也说明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是如何的滞后了。中国西部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有很好的开发前景。从长远来看，西部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我们重组这个公司，目的就是想把先进的企业制度带到革命老区清江。如果近一两年能让这家公司成功上市，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将是划时代的。陆振天听儿子这番分析，频频点头。想不到啊，你还有点大局观哦。西部开发的战略，邓政委在世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具体实施还需要寻找时机啊。你说的这种局部试验，现在也可以搞。西部的企业呀，基础差，底子薄。想在短时间内缩小和东部企业的差距，那需要各种政策的支持啊。中央和国务院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几年也出台了不少啊，像西部啊，像老区啊倾斜的政策。融资方面怎么搞，你们可以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做一点点有益的尝试。只要你做正经事，爸爸都会支持你。我多年没回陆川了，你能为家乡做这样一件大事，也算帮我了了一桩心事。要不让小姨带我去西平出席一下这个签字仪式。哎呀，小姨最近一段情绪有点不对，哎，让她多见见天雄也是好的。陆成伟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对这件事如此看重，他清楚地知道父亲这种明确的态度对他今后运作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如果在一年内让陆川实业顺利成为上市公司，这个项目就算做成了。在他的计划里，利用父亲的影响力促使公司早日上市是重要的一环。他正愁没法把父亲引入棋局，父亲自己已经上棋盘了，真是无比的好。陆成伟压制住内心的兴奋，开始用沉痛的语调向父亲讲述一些关于陆川的见闻，譬如什么小学教室倒塌，砸死砸伤了学生，譬如有多少农民不堪各种费用的重负，扔下责任田和破烂的住房，举家到大城市寻找活路。还有因为县乡财政困难，无法保证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导致多个优秀教师改行另谋生路。还有净慧山地区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的贫困户如何度日如年。最后又回到主题和目的上。爸，江丰年叔叔在省里主管经济，这个签字仪式请他出席一下，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抓大放小搞几年了，以这种方式为县域国有经济找出路的，
据我所知仅此一家，如果能够摸索出一些成功经验，还可以推广啊。陆震天想了想，听说小江没当上省长，还闹过一阵子情绪，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你跟他汇报一下，他要是觉得有价值，出席一下也未尝不可。如今在一线的领导都很忙，一般都不在家里和办公室，电话又说不清楚问题。其实按小江的能力，省长也是能做的，他已经有57、8了吧。去年我还想给他写封信开导开导他呢。陆成伟又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听江小三说，江叔叔常把在您身边工作的6年说成是读了一个博士和博士后，博士是政治学博士，博士后是经济学博士后。春节前我见江叔叔，他还说有人把您称作省部级领导导师，说文革前和您复出后，在您身边工作过的人，除了林雪岩叔叔在新疆伊犁地区副书记位置上以身殉职之外，其他的17个都当了或者当过省部级领导。陆震天笑笑，哎呀，你小子，从哪儿打听来的这些东西？他们要是朽木，能雕成材吗？主要还靠他们自己。当然当然，人不优秀也不可能到您身边工作，看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们出了多少个大人物。我提起这件事儿，是说江叔叔是个念旧的人，前一段晏平良叔叔在您的指示下帮助天雄度过了一场金融危机，这件事儿江叔叔不知道怎么知道了。小三说那天他爸虎着脸一言不发，一家人包括罗阿姨都不敢问。小四儿回了家，缠着江叔叔问了半天，江叔叔才说老首长已经把我忘了，女婿需要资金，他找的是晏平良。这一番7分真3分假的话听得陆震天大笑起来，哎呀，是吗？看来这封信还得写。星期一下午，陆成伟和陆小艺带着陆震天写给江丰年的亲笔信从北京飞到西平。晚上江丰年副省长推脱一切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应酬，设家宴请陆小艺和陆成伟姐弟俩。席间陆成伟适时提出了请江丰年出席签字仪式的要求。江丰年说这是大好事，老首长儿子做善事，又派千金做特使带他出席签字仪式，就是开常委会我也应该请假参加。那就后天上午9点吧，11点还要和王省长一起会见非洲一个小国家的副总统，叫什么国家我连名字我都记不住啊，人口我倒是记住了，340万，和我们省一个小地区的人口相当。在北京落实了援助，上面要我们省派个80人的医疗队帮他们治什么怪病。哎呀，现在援非的事儿啊很难落实，条件差，收入低，可人家在联合国有一票啊，不重视不行。现在是两大政治压倒一切，国内是稳定，国外是外交。成伟啊，我就参加这个签字仪式啊，你们中午的烟酒活动我就没法参加了啊。说的大家又都笑僵起来。晚宴结束已经10点半了，江丰年意外得到老首长陆震天的来信，多贪了几杯酒，自感有点不胜酒力，就吩咐江小三和江小四送客，把陆小艺这个特使安排好。江丰年没亲自送客，是想早一点再把陆震天写来的信研读一遍，看看字里行间还存有什么向外之行、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当着小辈儿的面，就是读圣旨，也只能读个囫囵吞枣，太细太郑重，就失身份了。
江丰年甚至像陆震天这样国宝级的老人有多大能量。尽管他们身体病弱，但是把声音准确地传递到红墙之内是轻而易举的。陆震天知道他闹过一段情绪，说明老人还在关注着他，说明老人这棵大树的根系还没有退化老朽，这让江丰年又感动又钦佩。他相信只要老人愿意替他说话，常务副省长不会是他政治人生的终点站。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86岁下肢瘫痪的老人能提起毛笔写给自己满满两页行草，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事件。陆震天的女婿和小儿子都来西平求发展，真是太好不过了。江小三执意要让陆小义住进锦江饭店的总统套房里去，还说挖地3尺也要把史天雄找出来送到锦江饭店。陆成伟只好说，也好，今天跟天雄联系不上了，明天再说，我还想请他参加后天的签字仪式呢。在家里还算中规中矩，只会表现妖女的娇宠和霸道的江才媛这时候露出了本相。小姨姐，今天晚上我陪你住吧，还用挖地3尺找这个姐夫吗？去金月兰床上一找一个准儿，都是小四儿。胡说什么呢？我胡说了吗？要不我们去金月兰的床上看看。江小三下意识地扬扬手，闭嘴。天雄姐夫是这种人吗？哎呦，人是会变的，你们男人，哼，有圣人吗？陆成伟借助灯光认真打量了眼前这个娇小结实周身散射着性感和肉欲的女人，心里说，这个小尤物，这朵罂粟花，男人和女人遇上你都是不幸。陆小姨说话了，小四儿，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你能陪我太好了，姐也想活得轻松点，我真的太累了。江才媛拉着陆小姨朝自己的宝马车走去，姐，坐我的车，咱们好好声讨声讨这些臭男人。三哥，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给我们打前站。江小三无奈地摇摇头跟了过去。第二天上午，陆成伟好说歹说，陆小义才同意去都德利总店见见史天雄。到都德利总店一问才知道，都德利的2分店今天开业，燕平梁还要去剪彩。上午9点，都德利商业零售公司第2分店开业典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家电视台的记者从杨世光手里接过资料袋和每个人200块钱的红包之后，3-3-2地站在开业典礼的横幅下面，静等主角市长燕平梁的出现。这种活动很多，记者们很愿意参加。主宾的身份决定了拍摄下来的画面再不讲究也会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出现。这种活动很多，记者们很愿意参加。主宾的身份决定了拍摄下来的画面再不讲究也会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节目中出现。再说这种一剪子咔嚓一下就结束的活动很简短，做完了还可以去别的地方赶场。等待的时候，记者们唯一感到不快的是都德利公司太小家子气了，资料袋里的牛皮信封看上去有点瘦。因为都德利公司的吝啬，没有一个记者对都德利公司招聘面试这件事表示兴趣。尽管摆放主考官牌子的桌子很大，又用红布包裹，尽管桌前面等待面试的人已经排好一个长队，十分惹人注目，
他们都是奉命来报道晏平梁市长参加剪彩活动的。9:20，梅峰和搭档王摄像扛着摄像机，风风火火跑了过来，看见史天雄就埋怨起来：“哎呦，史总经理，你可太不够意思了，嫌我们是个小台呀，不是给老陆打电话，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史天雄抱拳作揖：“哎呦，梅小姐息怒，小店开业还没资格走进你的今晚时分。”梅峰说：“我对你的开业典礼不感兴趣。”小王，把机器架在这儿，我只想拍你和金董事长当主考官的镜头。哎，红地毯到这张桌前干嘛？哦，我明白了，这是个诱饵。我帮帮你吧，把机器挪到地毯上，恭候晏市长。说话间，晏平梁的车到了，后边跟了5-6辆小车。晏平梁下了车，稍作停留，后边几辆车下来的领导都跟了上来。晏平梁招呼说：“小金、天雄，我再给你们介绍几位领导啊，这是市人大王建林副主任，这是市政协张少奇副主席，这是市政府主管商业的田明照副市长，这是市委邱万全副秘书长。我们刚才在五羊小区现场办公，他们听说我要来给你们剪彩，也想过来看看。”金月兰和史天雄一一和几个领导握手，有几个原来就和金月兰认识，见面了免不了啊问个寒暖长短。杨世光一看情况有变，赶紧派人去买剪刀和红绸。晏平梁看看面试主考桌，又看看排队等候面试的应聘人员。小金啊，他们都是下岗工人吗？史天雄抢先接话：“准确地说，是下岗和即将下岗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来应聘6个中层管理人员的职位。”王建林副主任问：“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中间有政府机关的干部？”金月兰接话：“有几个现在还是您的部下。”晏平梁认真地看看史天雄：“敢吃螃蟹的队伍壮大了啊，他们为什么要先行一步来你们都德利应聘呢？今年是国家各部委裁员年，市一级机关裁员是后年的工作呀。”史天雄说：“如果你做10分钟的主考官。”晏平梁用手点点史天雄：“你这个史天雄啊，鬼点子还真不少。好，我就做一次主考官。”王主任、张主席、小邱，你们给我助助阵。小田，你做个后援啊。说着走过去，在正中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几家电视台的记者这才从右边拥了过来。晏平梁看大家都就了位：“小金，可以开始了。”江荣，一个30出头稳重干练的女子走到晏平梁对面站下了。面对这么多领导，江荣微微显得有些紧张，两个腮帮子都红了，上牙还神经质地咬咬下嘴唇。晏平梁朝后仰仰端详了这个算不上十分漂亮却很端庄秀丽的女子，他一眼就看出江荣身上机关年轻女干部才有的特征。见到高级领导，笔直站立，视点下移，双手下意识地蹭着裤缝。领导超过1分钟没有问话，眼睛里就会有种兔子受惊的时候特有的那种紧张。晏平梁怕江荣过于紧张：“江荣同志，你看上去有点面熟，是不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呀？”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晏平梁朝后仰仰，端详着这个算不上十分漂亮却很端庄秀丽的来应聘的女子，她一眼就看出江荣身上机关年轻干部才有的特征。晏平梁怕江荣过于紧张，就笑笑跟她说：“江荣同志，
你看上去有点面熟，是不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呀？江荣的脸更红了，勾了一会儿头，突然间看着燕平良说。

说：“严师长，我想不到会在这儿遇上您，还有田副市长。刚才我还想躲过去呢，可是我实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是您和田副市长的部下，我现在是市政府机关管理处行政科代科长，我和你们在一栋楼里上班。燕平良显然受到了某种震动，神色显得不安起来。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以这种方式和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部下见面。作为市政府大楼的一号领导，入主大楼已经5年，竟然不认识自己的部下，太说不过去了。要么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太多记不住，要么就是这个江荣初来乍到。你到市政府多久了？10年0.9个月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在市政府上班了。每年我都能见到您2、3次，很多时候是在电梯里。我们机关管理处本身就是个后勤单位，下边又分6个科，除了车辆管理科之外，我根本没有单独见您的机会。田副市长来1年，我也只见过3回。严市长，终于有机会跟您面对面说话了，我挺高兴的。现在上面的工作安排很透明，朱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讲得很清楚。今明后这3年，中央、省市3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减50%呢，早晚要走这一步，晚走不如早走。被动走不如主动走，反正我已经下了决心，选择来都德利应聘。原因很简单，都德利是金董事长和石总经理都曾经是国家干部，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和感受，容易合作，容易沟通，机会很难得。我再啰嗦几句哈。11年前，我还是个22岁的年轻大学生，怀着很多梦想到市政府上班了。亲朋好友都跟我祝贺，好像我这条小鲤鱼已经跳进龙门了。10年前我们处只有2个科16个人，现在呢已经6个科53个人了，这还不包括离退休的9个人，工作面还只有那么宽，只是分工越来越细了。我们行政科现在有6个人，我当代科长之后又提了一个副科长，2个领导4个兵。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发各种关于后勤方面的通知，有的是书面通知，有的是黑板通知。前年发放福利、预告家属区停水停电方面的通知也归我们管。去年我们的工作，主要只剩下通知行政方面工作这一项了。比如说，平时组织大家扫除啊，分配义务献血名额啊，组织向不同灾区捐款捐物啊，等等。春节过后，我主动为科里增加了一项工作，每天在一楼大厅的写字板上报告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奇怪的是，就这些工作，让我们几个人越来越忙了。转眼间我已经33了，我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回想起来，这10年我只做了一件事，起草通知。这才感到这种生活有点可怕。我是来应聘都德利分店副经理一职的，我想副经理的工作我还能做下来，我在市政府10年积累的工作经验肯定能派上用场。燕市长，我扯远了，可以面试了。这一刻静得出奇，燕平良慢慢站起来，向江荣伸出了手，有些动情，有些黯然。江荣同志，你在市政府是个称职的科长，我相信你到了都德利也会是个称职的副经理。作为都德利的主考官，我要对你说，你的面试考了100分。作为西平市的市长，我要对你说一声谢谢。感谢你近11年来为市政府所做的工作。办好手续，请你通知我一声。我，还有田副市长。
作为你的娘家人，要亲自送送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5: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校长，现在好，下来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就是要为祖国的贡献做点贡献。
7: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8: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次远大的东西，我做的最强。
10: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7集。
12: 炎凉炎凉，一片荒凉，找不到对象，闻不到米香，走路黄土飞扬，住的干打垒平房。20世纪60年代，当身背背包，怀抱手风琴，满脸青涩的北航毕业生王昂站到渭河边准备北上时，当时的炎凉流传着的是这样令人心凉的民谣。今天的炎凉以中国飞机城的美誉名满世界，被称为中国的西雅图。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炎凉却颇为荒凉。新中国成立初期，飞机城为何选址在炎凉呢？炎凉区志上是这样记载的：新中国成立初，根据毛泽东主席要建设强大空军的指示，政务院决定加快发展航空工业，筑起万里碧空的钢铁长城。1952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建设轰炸机场，早日生产出我们自己制造的轰炸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提议，1955年，国家决定建设轰炸机制造厂和飞行研究院，并将其确定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5年3月至1957年3月进行了勘测选址工作，国家先后四次组成选址小组，对10多个地区进行了塔勘。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选址小组认为炎凉在自然、地理、经济、政治、交通等方面具备发展现代化航空工业的优越条件。从1957年9月起，一批批航空科研人员带着祖国的重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炎凉，组建起新中国的尖端试飞机构。那时的炎凉完全没有现在的繁华和别致，两条土黄色的道路，偶尔还有拖拉机跑过。 为了保密，本来就不起眼的单位大门上挂出的门牌是国防部第六研究所，这就是后来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从这个夏天到转过年的冬天，不时有一些打着背包的年轻军人乘着各种运输工具进入这个不起眼的大门。也正是从这时起，融飞机设计、制造和试飞于一体的中国飞行城正式诞生了。那个时期，关于这个新成立的飞机研究所有不少小故事。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对陕西阎良这块荒僻的渭北土地，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于是在招人的时候，一些20岁左右的士兵与负责人有这样的对话。士兵问，你们那里冷不冷？要不要多带棉被？负责人答，不用，我们会发的。你们那里蚊子多不多？要不要带蚊帐？放心，我们会发的。士兵认真地想了一下后问，那里有没有女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提了干对象发吗？负责人回答，你们放心，这些政府都考虑好了。我们院附近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铁索桥，铁索桥那边就是一家纺织厂，纺织厂里有的是漂亮好姑娘，星期六的晚上放假，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可以过铁索桥和你们看中的姑娘跳舞约会。不管是传说还是演绎，当初听到这些故事时

王昂第一次认识陕西，是到一个叫做三原的小镇上大学。同样是因为保密的原因，这所军事学院对外称作空军第二高射炮兵学院。学院四个系中三个系都招有女学员，但人不多。王昂所在的系女生最少，只有九位。节假日的时候，学员们可以请假按比例外出。尽管穿着便装，当王昂他们三个两个的出现在三原清寂安静的街头时，还是被当地人一眼认出是来自那个神秘的军队学院。他们因此十分惊奇，女孩子也能开高射炮？当然，这个专业与高射炮半点关系也没有。198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就刮起来了，不过这个三原小镇依然民风淳朴。那个年代，军校的学员是配给制的，主食至少35%是粗粮、玉米面和荞麦面，一周吃一次炒鸡蛋，一次肉，星期天休息。这一天食堂只供应两顿饭，早上9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每周一次的肉就在这天下午就餐时上桌，雷打不动的大包子。偌大的学院除了食堂，再没有第二个地方会有饮水热食。小卖部里只有有限的几样粗糖果，连饼干都没有。那个年代，这里没有面包，没有方便面，连瓶装矿泉水都没有。王昂从学院出来后，要走一段漫长的简易公路去镇上，有十来里吧，没有公交车，更不要说出租车，小卧车极难遇到。他搭过拖拉机、三轮车、小蹦蹦，以及单身男子的自行车，女人的不行，他们劲儿小，载不动人也不愿意载。最理想的是能搭上拖拉机，一路风尘到了镇上，王昂首先要做的是痛快淋漓地吃上一大碗面条，真正的白面面条，不加玉米面和红薯粉，浇上一勺用各种调料拌过的剁得细细的肉末，还撒了剁碎的香葱和细细的芝麻末，价格是5角。这就是王昂当年的生活。三原距阎良约20公里，我到三原时已经是1987年，距王昂初到阎良已经过去了20多年。20多年后的情况尚且如此，不难想象王昂他们这一代试飞员刚刚走上试飞之路时，条件是多么艰苦。我至今记得当年坐在拖拉机上一路颠簸，沿途经过的地方，一些村子里的人还住在窑洞里，甚至80年代后期，李中华和徐永林他们那批试飞员初到阎良时，也曾经住过类似于窑洞的甘达垒的房子。60年代初，全国的经济都很困难，王昂来到时，飞行研究院的干部口粮标准每人每月只有29斤，蔬菜和副食是限量配给，不仅数量极少，且常常无法正常供应。配给的口粮里还有一半是粗粮。王昂是上海人，吃不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每人每月节省出1斤粮食支援国家，实际只有28斤。王昂经常是在半饥饿状态下飞行。机场的休息室没有恒温设备，也没有开水炉，更别说加餐点心。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军大衣把装着温水的军用水壶紧紧包起来。现在的飞行员营养餐食中有一条要求是，如果连续飞行4小时，中间就要加餐，叫做间餐。在当年，一个飞行员却连饭都吃不饱，这让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听来绝对是匪夷所思的。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我是王昂，我曾经在1600、1700、1800、1500这些飞机上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飞的科研试飞项目，我一共试飞了，计算了一下，接近20个年头。这个试飞员每飞一个起落回来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做了一些什么，然后你是怎么做的，第三个问题要回答你对这一次飞行你怎么评价，是好还是坏，你的感觉怎么样，最后你要提出来下一步你认为，从你的认为，你的经验，你的理论来分析下一次应该怎么做。这个是最难的，是第三个问题，一般飞行员都可以陈述我是怎么做啊，我做了一些什么，但是你要叫他回答第三个问题，说对这个飞机后面你应该怎么改进，你没有航空理论的知识，你没有丰富的经验，

0: 王昂对航空的热爱源于他童年的经历。王昂生于上海，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终日被血腥笼罩着，日军的飞机常常飞临轰炸，警报一响，四处狼烟，断壁残垣与血肉残肢横飞，全城人乱作一团，人们扶老携幼纷纷逃难。幼小的他蜷缩在大人怀里，眼前耳畔是硝烟血肉和悲怆的哭泣，绝望的呼喊。童年时悲惨的一幕幕深深的长久地刻在他幼小的心里。终于盼到了解放，但是国民党又派飞机轰炸，王昂亲历了上海二六轰炸。轰炸后的第二天，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就亲临遭到严重破坏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指挥抢修工作。数日后，陈毅亲自题写了《华东防空爆头》，又写了要以最大的防空努力把祖国的天空切实保护起来的题词。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苏联派遣由莫斯科防空军巴基斯基将军率领的一个混成航空兵团3000多人支援上海防空。在王昂的印象中，自从第一次听到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后，上海的天好像从此晴了，亮了，他们再也没有跑警报的凄怆，可以在街上从容地走来走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啊。同样是飞机，有了安全的天空才有正常的生活，飞机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差异，王昂感受太深了。王昂有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王昂家楼下，他喜欢画航空画，无论是什么飞机，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很精确地画出飞机的三维视图来。那些空战频繁的日子里，王昂经常跑去看他画画。在天空中飞行的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如此巨大，这一点令王昂感同身受。没有强大的航空，就没有国家的安宁，这个理念早早地根植于少年王昂的心中。于是中学毕业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大学四年是王昂最快乐美好的时光，王昂不仅学业优秀，而且长得玉树修身，风姿翩然，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在学院时就是众人瞩目的白马王子。大四时，他与一位美丽娟秀、能歌善舞的姑娘互生情愫。1958年，年轻俊秀、风华正茂的上海小伙子王昂毕业了。客观地说，只要他同意，以他的个人条件和成绩，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这座人人向往的大城市，获得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仅可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还可以与心爱的人在每一个假日漫步花前月下。命运已经向他展示了锦绣的前景，但王昂选择了从军，并且远赴荒凉的渭北。在毕业选择的决心书上，年轻的王昂决定，为了祖国天空的安宁，他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生。这一句誓言重如泰山，他用一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0余年艰辛的努力，国防航空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很短，试飞员队伍的建设时间就更短了。 当时我国虽然已经能够仿制出飞机，但在试飞领域却没有任何经验。尽管王昂不畏惧生活的艰苦，但是他面临的现实还是很严酷，比饥饿、寒冷与蚊虫叮咬等生活条件更严峻的是科研状况。50年代中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仿制出了战机，但是设计和制造出来了飞机，并不代表这型飞机就能装备部队使用。能否使某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批量生产，形成战斗力，试飞这个环节至关重要。试飞工作越来越复杂，对试飞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检验飞机性能，评定飞机品质，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我国开始注意培养试飞员。但建立一支合格的试飞员队伍尚需时间。当时的做法是从部队里挑飞行技术好、文化水平高一些的飞行员来当试飞员。王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试飞部队的。在此之前，他于1958年9月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即应招进入第三航空学院学飞行，毕业后任飞行教员。有意思的是，尽管他知道空军在全国各大院校招收这批学员是为了培养空军试飞员的，但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的这几年还只是个学生老百姓，并不是军人身份。1962年6月，王昂正式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一员。有着扎实的飞行理论基础，王昂发挥了专业优势，再加上良好的悟性，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参加了数型飞机的改装。对于一个成熟的飞行员来说，涉猎的机型越多，说明经验越丰富，技术越成熟。当时的歼五、歼六、歼七以及他们的几种改进型飞机，王昂都一一熟悉了。60年代初期，有着高等航空专业知识背景又有多种机型历练的飞行员凤毛麟角，王昂是其中的一员。1966年，王昂成了一名试飞员，来到尚在初始建设中的阎良。尽管王昂是航空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在飞行部队工作数年，但在来到飞行研究所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飞行试验这门学科。研究所不仅没有自己的试飞教员，甚至连飞行试验教材也没有。许多年后，王昂、华俊这一茬来自部队的试飞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研究所的那幢104楼，更记得在这楼里他们使用过的手工装订的三色书。在104楼里，苏联专家马尔高林与希达耶夫用手工油印装订的黄皮书试飞技术、蓝皮书测试技术、白皮书试飞指南，给大家传授了试飞方法和测试方法。不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一共只有3个多月，那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不久，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后，飞机研究所与襁褓中的新中国航空工业一道遭遇了空前的困难。王昂、华俊等空军试飞员和试飞科研人员携手顽强拼搏，在科研设备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艰难却义无反顾地行进在中国航空试飞业的道路上。
1: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校长，讲得好，下来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我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是我的手机和我的后面，我感觉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
12: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次人打的，我做的。
1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8集，
4: 命运仿佛在冥冥中给了王昂特别的眷顾。王昂在到研究所之前就与是非有缘，那是王昂从北航毕业那一年，他的实习单位是沈阳飞机场的是非站。在那里他结识了试飞员吴克明，中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这位1949年5月入伍的年轻飞行员，刚刚从航空学校毕业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争中战斗起飞近百次，空战10余次，击落了美国2架 F-86 战斗机，他自己只损失了4颗门牙。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上级领导一个命令把吴克明调到科研试飞前线，他成了空军第一试飞部队的大队长，驻沈阳飞机场的试飞站。王昂敬佩战功赫赫的试飞部队大队长勇敢顽强，经验丰富，吴克明也打心眼里喜欢王昂这位年轻大学生新人的聪慧、勤奋与上进心，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在工作生活中交流很多，相处甚欢。尽管当时王昂对飞行和试飞知之不多，但吴克明身上那种坚毅勇敢又智慧严谨的品格令他十分敬佩。那一段忘年的交往对王昂影响很大，王昂至今仍然对吴克明念念不忘，心存感激，他 他认为吴克明对他走上是非之路影响很大。尽管缺了几颗牙齿的吴克明说话有点漏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准确和敏捷的表达。一有机会，这位被大家尊为元老级的是非员就会将自己多年的是非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来者。王昂清楚地记得老大队长跟他们讲过的老三条，做是非员有三条你必须记住。第一，遇到险情不要慌张，一慌就会手忙脚乱，空中不像地面，短短几秒钟就可能出现一等事故。第二，一旦遇到情况，按地面预想的紧急处置方案去做。第三，抓紧时间采取行动。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试飞员的要求与普通飞行员是不同的，首先要求驾驶技术出类拔萃，其次还要有丰富的航空理论知识。英国成为试飞员的要求是在部队服役15年，飞行时间在700到1000小时。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没有时间等待，虽然年轻的中国试飞员们无法达到这个条件，一脸青春的王昂们并没有因此就停下探索试飞领域的脚步。2010年6月，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在并不太醒目的位置发布了一则消息，一款有着卓越战功的飞机歼6战机从中国空军的装备序列中退出。歼6即歼击6型战斗机，前称59式战斗机，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以苏联米格19为原型仿制的单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也是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它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种机型。在歼6的定型中，以王昂为代表的中国年轻的试飞员们发挥了巨大作用，用汗水、智慧和鲜血将一代战机送上天。王昂十分怀念那一段艰苦却充满挑战的岁月。王昂说，在技术上我们是学生，在生活上大家饿着肚皮，但在精神上人人都充满着丰沛的热情。在歼6性能定型试飞的攻坚阶段，飞机俯仰摆动问题成了前进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这一天，王昂驾歼6进行飞机性能试飞，做完半滚倒转，退出俯冲后，他拉起转入上升，机头半仰，窗外碧蓝的天空中一朵白云擦窗而过。突然，飞机产生了剧烈的纵向俯仰摆动和左右摇晃，地面指挥员从耳机里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怎么了？地面指挥员呼叫着，耳机里刺啦声一片，没有回答。没有人知道此刻座舱内险象环生，飞机猛烈的摆动甩掉了王昂同飞行指挥员联络的耳机的插头，由于剧烈的晃动，座椅上固定人体的安全带崩断了，他的身体被反复弹起，头部多次与座舱盖重重的撞击。同时，飞机因正负过载交替迅速又突然，他的眼睛从黑视到红视难以转换，眼球胀得几乎要蹦出眼眶，有什么液体顺着额头流到脸颊，他知道这是撞伤的额头流出的鲜血。随着摆动频率的加快，他已有些不能自制，牙齿咬伤了腮帮，身体剧烈的疼痛和阵阵的脑震荡使他几乎昏迷过去。尽管什么也看不见，尽管疼痛使他几乎昏厥，但是一个优秀试飞员的潜质让他用仅存的一点意识，以惊人的毅力控制着一只手在盲视中牢牢抓住驾驶杆， 脚踩油门上升高度，采取一系列紧急处置措施，让飞机恢复状态。震动和摇晃减弱了，王昂的眼睛恢复了些视力，他看到了机翼下越来越清晰的山峰。这时飞机的高度已由5500米下降到2500米，下面是连绵的群山。他操纵飞机不断上升，同时用双腿夹住驾驶杆，来不及擦去脸上的血，他腾出手来快速接好耳机插头，与指挥员取得联系。他的话音还没落，飞机再一次发生了相同的摆动。这一回王昂意识到是飞机的操纵系统有了重大故障，他立刻伸左手去够关闭液压操纵的电门，但他的手连续几次努力都被剧烈的摆动打了回来。飞机在逐渐下降，大片的云朵从窗前飞一般的上升而过，他已经能看见翼下的山峰露出的尖顶。情况越来越紧急，驾驶舱内的弹射救生把手近在咫尺，他只要用手一拉或一握，在1到2秒内就可以脱险。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是歼6，我国第一架整机试飞的飞机，他的身上凝结着航空人全部的希望。王昂迅速调整姿态，在飞机晃动的1/1000秒的间隙关闭了液压操纵的电门，改用电动操纵。改为电动操纵后，飞机的驾驶杆会很重，因为飞机反应迟钝，操纵更加困难。已经受伤的王昂每一次操纵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和精力。但是飞机的摇摆俯仰停止了，他终于操纵着飞机飞回了机场。当地面人员打开变形的座舱盖，把王昂扶出来的时候，脸颊肿胀，艰难地睁着渗血的眼睛的王昂语气平静地说，查一下操纵。一缕血沫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王昂安全着陆，他不仅挽救了飞机，而且为改进歼6的操纵系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地面的彻查迅速展开，机务和技术人员将飞机打开。在这架试飞员用生命换回的飞机里，他们的每项检查和每个程序都变得意义非凡。数日后，故障鉴定结果出来，飞机力臂调节器故障。技术人员投入攻关，之后的歼6操纵系统进行了改进。
7: 我是王昂，我曾经在歼6、歼7、歼8、歼5这些飞机上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飞的科研试飞项目。我一共试飞了，计算了一下，接近20个年头，飞了3306架次，1200多个小时。我对试飞始终热爱，热爱的理由就是这是人跟飞机之间的最好的对话，因为任何新东西都是由你先去飞，你难道不自豪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来说，歼六是一个伟大的台阶。正是通过对米格19的仿制，中国的航空工业才初步具备了设计和制造能力，才有了后来的强五、歼八、歼轰七的研制成功。对于空军的作战训练体系而言，歼六作为当时的主战飞机，对空军的战斗力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60年代，中国空军的很大一部分战斗机飞行员有幸驾驶超音速战机，这对中国空军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是意义非凡的。歼六尽管不像米格21和 F-104 那样具备高空高速的优越性能，但在中空近距格斗中，歼六不愧为二代机中的佼佼者。中国空军航空兵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的大部分战功都是由歼六创造的，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曾经飞过歼六的飞行员而言，歼六就是他们飞行人生的一个坐标。空军某部大队长邵文福在歼六飞行中遇到单发停车，他机智果敢地利用单发安全返航，飞行员们因此对这种双发飞机的安全性印象深刻。尽管歼六已经退出空军现役装备序列，但在科研试验工作中，作为一个试验平台，歼六还会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继续为空军装备建设发挥作用。试飞员张旭在新型弹射救生系统的试飞中，冒着生命危险驾驶歼六弹射试验机弹射假人。试飞总师周自全在歼六飞机的平台上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变稳飞机，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歼六的退出意味着中国空军告别了一个时代，但对于每一个曾经飞过歼六的空军飞行员，歼六情结永远也不会磨灭。歼六作为中国空军曾经的主战飞机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服役期内，无数飞行员操纵过它。年轻的新飞行员们鲜有人知道，那根看上去并不特别的飞机驾驶杆，曾经是一名试飞员用生命试飞出来的。人们常说搞科研试飞必须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王昂就有这样一种能入虎穴得虎子而又不被虎伤着的本领。这一年，科研部门提出要在高速歼击机上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验，要求试飞出这个飞机在低空的最大速度，这是飞机定型前的一个关键试飞科目。这个试验不仅难度大，而且十分危险。飞机在大速度飞行时会产生颤振，对飞行员来说，出现颤振是可怕的。当颤振达到某种程度时，飞机会在瞬间解体。这项试验就是要试飞员既飞出飞机的最大速度，又不能让飞机因颤振而解体。但颤振的极限值是多少？由于飞机动态状态的不同，在地面试验室内很难做出理论上的定论。如果地面设计计算不够精确，或者飞行员在空中有丝毫疏忽，超过了飞机的极限速度，飞机就会在一瞬间全部散架，造成严重后果。国外在进行这项试飞时，曾发生过机毁人亡的事故。王昂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但他还是坚决地向党委请求，我来飞。党委批准了他的请求。王昂很勇敢，但他从不蛮干。接受任务后，他同科研人员一起详细地讨论了任务的内容和空中的要求实施的具体方法。白天，他请科研人员上课，讲如何辨别颤振和其他振动，到资料室借了大量的书，了解颤振的原理。晚上，
他自己到计算机房看颤振的波形曲线，增加感性认识。他研究了图书馆中所有国外进行颤振试验的例子，分析过程，总结结论，一切应该做的准备工作他都做了。正式试飞开始了。根据科研人员的安排，王昂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点点向最大速度抵近。尽管每前进一步就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但每一次王昂都顺利地完成了试验指标。最后的冲刺开始了。万里晴空的试验区域内，一阵轰鸣声里，在快如疾风闪电的飞行状态下，王昂驾驶飞机先是冲向高蓝的天空，继而俯冲向茫茫的大海。机舱内，王昂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机，他用镇静而锐利的目光密切观察着座舱内的每一个仪表信号灯。飞机加力，再加速，马上就要接近试验预定的最大速度了。但是突然，一只发动机加力绿灯亮了，这表明一侧发动机的加力已经断开。这是架双发飞机，两侧的两个发动机，一个有加力，一个没有，机身一倾，飞机急剧偏航。王昂立即向地面指挥员报告，右发加力自动切断，飞机自动侧滑。指挥员马上回答，情况不行就返航。胆大心细的王昂此时非常冷静，他注意到这时候飞机的右发动机加力虽然断开，但速度还在缓慢地增加。于是他一边用一只脚使劲蹬左舵修正偏航，一边迅速调整飞机的姿态。塔台上的指挥员听到了他平静的声音，飞机状态平稳，我再试一次。王昂继续推加力，飞机的速度继续加大，速度仪表的指针渐渐上升，在到达预定的最大速度时，王昂发出了火箭。这是利用火箭产生的气动力让飞机产生颤振的一种试验方法。飞机安然无恙，试验成功了。在地面人员的欢呼声中，王昂驾驶飞机胜利返场。参与歼六试飞的试飞员作为国防和航空工业的功臣，他们的名字将列入历史的一页。歼六于1959年9月30日首次试飞，首席试飞员是吴克明，试飞员的代表人物是华俊、王昂、王冠阳、王金生。一架歼六静静地停在航空博物馆的草坪上，每一位经过他身边的老飞行员都会默默地向他行注目礼。对于飞行20年以上的老飞行员们而言，歼六就是他们飞行人生的一个坐标。望着蓝天白云下机场上他静静停靠的美丽身影时，他们会由衷地对当年那些参与定型试飞的先驱驾驭者肃然起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各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55集。记者们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接受采访就写不出新闻的，那样人家也就不吃那碗饭了。总归是见到了采访对象，即使不说话，人家仍然能用生花的妙笔来描写是怎么见到采访对象的，包括采访对象的表情、神态、肢体语言以及对采访的反应等等等等，无声胜有声，完全可以更好地写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很快，不同风格的采访侧记开始出现于当地的大报小报，什么只手掩面啊，抱头鼠窜啊，以壳代答呀，厚颜若笑啊，闭门不知思过与否，夺路难料去向何方，如此这般种种词汇以大号黑体字凸显于标题，胜似口诛笔伐。这些年报社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巴望着能捕捉到什么事情大做文章。这件事儿跟政治毫不沾边，却跟世风有关，领导重视，市民关注，口口相传，很快就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了。第三天，各报一改嘻哈的面孔，开始认真严肃的一评、二评、三评，或是大家谈、学者论、中学生看法之类的深入报道了。炳坤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啊。既然是这样，那自然36计走为上了。可偏偏又赶上了南方普降大雨，主干线铁路被山洪冲垮了几段，无论是炳坤他们还是跟他们冲突的老者，这些人都买不到了返程的车票，被困在了宾馆里。宾馆的服务员们对他们的服务倒还很人性化，干脆不往他们的房间送报纸了。
4: 炳坤他们灰头土脸回到了哈市，聊以自慰的是毕竟拿到了些经济效益。庆幸的是，省市媒体对他们在南方丢人现眼的事似乎毫不知情，只字未提。做到这一点，他们还要感激韩文琪社长。韩社长关注全国各地重大新闻，身在哈市，对南方新闻却尤为关注。炳坤他们的事，韩社长第一时间就知道了。韩社长找到周秉义，认为有关方面必须抢先一步对本省媒体打招呼，防止本省媒体对自己的曲艺家们落井下石。秉义也觉得很有必要打招呼，却为难地说自己实在爱莫能助，一来自己只不过是文化厅的副巡视员，属闲职，并不是一把手，说话没力度；二来即使自己是一把手，文化厅也管不着宣传口的事儿；三呢，炳坤是自己的弟弟，即使有权管宣传口的事儿，那也不应该过问，显而易见会落下护短的把柄和口实。韩社长谙熟官场规则，他听了秉义的话连忙说，
3: 哎呀，理解理解啊，找你之前我还真没想太多。
4: 秉义说，
3: 作为党的干部，咱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无数双眼睛看着呢，不想多点不行啊。
4: 韩社长说，
3: 是啊是啊。 特别是你老兄啊，是党的储备干部，日后必将委以重任，你可不能有闪失啊，小闪失也不行啊，将来我还得靠你来提携呢，这个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来办妥了啊。
4: 秉义笑道，
3: 哎呀，你我之间将来究竟谁提携谁都说不好啊，咱们互相帮助啊，共同进步。至于你说的事儿嘛，就当你没来找过我啊，我也根本不知道。
4: 韩社长赶紧保证说，
3: 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区区的小事我一人摆得平。
4: 韩社长也非等闲之辈，人家想向省市哪位领导汇报什么事，敲敲办公室的门是可以推门而入的，何况这件事也确乎小事一桩，无需见多大的领导。韩社长让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接受了他的看法，周炳坤等本省曲艺家在南方被人做局算计，值得家乡人同情，南方媒体那么报道是小题大做，蓄意炒作，是对本省不友善的表现，是要报复本省判刑处理制售盗版录音录像带南方人团伙案。本省曲艺家们的形象一旦在省外受损，本省的形象自然受损，本省媒体不能再将那把火引回来，把本省曲艺家放在火上烤。那位副部长感谢韩社长的汇报，让办公室工作人员打了几个电话，事情就办妥了。实际上，炳坤他们公司是杂志社名下的公司，韩社长是杂志社一把手，如果炳坤他们公司名誉受损，首当其冲的还是杂志社和韩社长。
3: 炳坤他们回到哈市的第二天，韩社长亲自宴请了他们，席间还频频敬酒压惊，好言安抚。白孝川身体不适，没有到场，炳坤猜测身体不适也许是师父的借口吧。听炳坤汇报完了南方之行之后，韩社长推心置腹地说，

0: 提的组织歌星演唱队的想法，我觉得很好啊。既然目前歌星那么受欢迎，咱们为啥不干呢？啊，咱们的汉民族从前那是能歌善舞吗？后来只能唱少数民族的爱情歌曲和外国电影的抒情歌曲了，是不是？再后来只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了。现在一个允许唱各类歌曲的时代终于来了，年轻人的歌唱欲望当然会像火山般的喷发嘛，这是好现象。林官，咱们要抓住机会，这歌星们啊那都是摇钱树啊，我支持你赶快把全省的青年歌手全部签到咱们公司名下，只要唱得好能吸金，条件要求高点没关系啊，我给你权利，你只管签，我也给你一些实际的支持啊。这个今年的管理费就不用交了，要是你觉得仍然有困难，明年也不用交啊。我再给你吃个定心丸，在特殊的情况下，杂志社还会考虑从经济上为你们公司书写。总而言之吧，我倚重你和白老师啊，我可就指望着你们二位替咱们杂志定江山啦。
1: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韩社长的话让周炳坤大受感动啊，在场的其他三个人也都说，有韩社长这么好的领导真是三生有幸。其实那一两年，本省本市一些唱歌唱得好的青年已经纷纷到北京或者是到南方发展了，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走红了。炳坤不甘心，他又带人到县里去物色，县里倒有不少喜欢唱歌的青年，但是能成为歌星路还远着呢。炳坤只好又求助于哥哥炳义，从文化厅抄来了省市两级文艺单位乃至区县文化馆的青年歌唱演员名单，按图索骥。可是这一索才知道啊，十之八九都已经走了，或者是通过关系到北京谋求发展，或者是破釜沉舟到南方去闯码头了，甚至原来唱京剧唱评剧歌剧的，甚至是获奖的，不少人也都抛弃了专长和荣誉，前仆后继远走高飞，改唱流行歌曲了。连省市几位曾被当成宝的男女歌唱家也步入了年轻人的后尘，老当益壮，甚至连副主席之类的身份也都辞了。
2: 周炳义听了弟弟的反馈，良久才说出一句话：
0: 哎呀，看来啊，东三省的苦日子逼近了。
2: 韩社长听了炳坤的汇报，扼腕叹息：
0: 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啊，咱们还是晚了一步啊。
2: 炳坤说：
0: 社长，早了估计也不行，你想啊，北京是首都，咱们肯定争不过吧，北京给一个户口，九头牛也拉不回去一个呀，还有南方开出的条件，咱们明摆着也满足不了啊。
2: 韩社长愤愤不平地说：
0: 那些人原本那都是咱们省里市里的人呐。
2: 炳坤说：
0: 时代不同了，人才流动了嘛。哎呀，那咱们去周边省找找，我都打听过了，情况跟咱们省一样，有技能有才艺的人一批接一批都往南飞了，除了省市机关单位铁饭碗，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单位能够留住大学生了，一般大学毕业生也进不了那些部门呢。原本捧着国企大厂铁饭碗的那些工人估计也快捧不稳了。
2: 韩社长沉默起来。炳坤说：
0: 韩社长，

0: 要不你也放我走吧。
1: 韩社长正要吸烟，举着打火机将摁没摁，瞪着炳坤问，
0: 你也走？你去哪儿啊？去南方啊？社长，我还有老婆孩子，一大家的人呢，我一无技能二无才艺，我去南方干嘛去？那你哪儿去啊？我想找老邵谈谈，看看他那个区文化馆需不需要我。那不行，我不放你啊。
1: 韩社长终于按着了打火机，吸了两口烟，把烟盒推到了炳坤面前。炳坤吸着烟后坦诚地说，
0: 我是怕自己成了社里不好安排的人，让你为难嘛。
1: 韩社长同样坦诚地说，
0: 炳坤啊，你要是去什么好地方，我肯定放你，但是你去老邵那儿我不放。市文化局要断他们的奶了，逼着他们自谋生路呢。老邵呢，除了往外租活动室没有别的高招，文化馆都快变成大卖场，徒有其名了。就算老邵啊，他碍于情面收了你，我放你去那么个地方，日后我还有脸见你哥吗？再说了，你和老白，你们俩都是我倚重的人，以前咱们之间是闹过不愉快，现在不同了，关系也不同了，杂志社面临的形势也不同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不好？
1: 炳坤点点头。韩社长接着说，
0: 你和老白，你们俩谁都不许走，我自由主张。
1: 那天过后，炳坤又在家闲了一个多星期，他怕郑娟知道实情着急上火，就撒谎说自己为社里去南方挣钱有功，韩社长批准他休一段假。韩社长的主张让周炳坤和白孝川吃惊不小。韩社长要开饭店，而且是高级饭店。白孝川说，
0: 这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括开饭店呢。
1: 韩社长说，
0: 这个你们不用管啊，我来解决，重新注册，换个执照啊，加上就是了嘛。
1: 炳坤说，
0: 那开高级饭店是要投入一大笔钱呢，便宜不了。
1: 韩社长说，
0: 社里还有三四十万的流动资金，不足的部分贷款或者是集资，资金问题嘛，你们不必考虑。
1: 显然韩社长决心已下，胸有成竹。炳坤与师父对视一眼，一时都难以表态。韩社长接着说，
0: 省里市里都有文学刊物，那是面子，有则有面子，无则没面子，不到万不得已都是必须要办的。可是咱们这刊物不一样啊，当年你们创刊的时候有领导支持，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年的领导如今早退休了，咱们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现在还能养活自己也就由咱们自生自灭。哪天咱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伸手向领导要钱了，像现在这么多单位都揭不开锅，那咱们肯定就被取消了。
1: 师徒二人听了他的一番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一起点头。韩社长又说，
0: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说白了，我还是有地方去的，老白他也无所谓，到时候他就退休了。可是炳坤啊，你该怎么办啊？社里那些人怎么办？他们都是我招进来的，要是庙拆了，我这方丈一抬屁股走人了，撇下那些人任凭遣散，我的面子又往哪儿搁呀？连面子都没处搁的人，继续进步又有啥意思呢？
1: 炳坤说，
0: 我也有我的顾虑，要真那样了，

0: 一个朋友的姐姐和另一个朋友的妹妹就……
1: 韩社长打断他，
0: 咱先别往他们身上扯啊，咱绝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国家不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咱们也得摸着石头过咱们面前这条河，对不对？创收嘛，就得胆子要大一点，什么挣钱快挣钱多就干什么。当然了啊，前提是得合法啊，开饭店就合法呀。我考察过，生产很糟糕，经济不景气，领导干部老板大腕反而吃得更勤喝得更欢了。为啥呀？得招商引资，推销产品，谈合作呀。所以开一家高级饭店正逢其时，并且这饭店必须得是高级的，不高级挣不到钱，咱们才不挣老百姓的钱呢。你想想啊，一般的老百姓一年到头在外面吃几顿饭啊，并且他们吃一顿饭舍得花多少钱啊？咱们要专挣那些公款吃喝的人的钱，这些人出手大方，什么菜都敢点，什么酒都敢要，咱们宰他们，他们还会觉得被宰得很光彩吗？啊，单位快倒了，他们那点谱是绝不会倒的，反而更受虚荣心的摆布，越发的讲面子要摆谱，被宰的情愿，宰人的呢心安理得呀。哎呀，都是国家的钱，从左兜掏出来揣右兜里，就是这么回事嘛。
1: 韩社长说的头头是道，师徒二人不由得又同时点头不止。白孝川问，
0: 那你要我们两个具体做啥呀？
1: 韩社长要白孝川当经理，有身份大点的时刻到了，白孝川负责盈盈陪陪送送，秉坤当副经理，负责管财务及日常经营。韩社长说，白孝川还是有招牌效应的，据他所知，白孝川还是美食家，在菜系创新方面也很有心得。秉坤管财务，他也一百个放心。白孝川说，
0: 那是我的徒弟嘛。
1: 白孝川马上就被招安了，他说秉坤有责任感，日常经营事务杂，既得从严要求，又必须团结员工，秉坤完全能够胜任。话说到了这个份上，秉坤也就只有答应。他低调地说，
0: 行，我尽力而为。
1: 要开高级饭店，自然涉及招人问题。韩社长不主张公开招人，他的想法是厨师水平很重要，那要高薪聘请。服务员领班也总得模样好点，机灵点，会来事儿的，将就不得。其他一干人等怎么也得二十来个吧，名额分给社里众人推荐，算是内部福利。这年头，不少人的亲朋好友有找不到工作的儿女呢。韩社长展示了高风亮节，表态说自己不要那名额，一下子批给秉坤和白孝川各三个名额。
0: 第五十六集，
1: 要开饭店，自然涉及招人问题。韩社长不主张公开招人，他的想法是厨师水平很重要，那要高薪聘请。服务员领班也总得模样好点，将就不得。其他一干人等怎么也得二十来个吧，名额分给社里众人推荐，算是内部福利。这年头，不少人的亲朋好友都有找不到工作的儿女。韩社长一下子批给秉坤和白孝川各三个名额。秉坤大喜过望，因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不会失业了。师徒二人走在回家路上，白孝川说，
0: 秉坤啊，我那三个名额也归你了。
1: 秉坤很高兴，下岗失业比比皆是的年头，手握几个就业名额会让他产生一种接近救世主的错觉。谢过师傅，秉坤清醒地说，
0: 其实韩社长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面子问题， 还有他的仕途。
1: 白孝川说，
0: 他那么考虑啊，也不为过，无可厚非嘛。客观上能解决20多名青年的就业问题，不管为谁，总之是为国家解决的。如今对咱们东三省而言，那就是积德行善呢、啊、所以咱们师徒还真要全心全意地帮他。师父你放心吧，我会的。我觉得这个韩社长也有可爱的一面，岂止有可爱的一面呀、啊，还有令我刮目相看的一面呢、啊。他那些预见和分析，以后将会被证明是对的。如果他这一招棋下对了，在官场的进步会相当快的。
1: 以后的日子里，韩社长放下社里的事务，由副主编打理，亲自带着炳坤师徒俩跑工商、跑主管部门办执照、锁批文，又带着他俩看地段、镶门面、找装修设计师、买建材，忙得不亦乐乎。最终租下了一幢俄式小楼，原本属于市工会的办公楼，市工会办公经费吃紧，搬别处去了，急于出租，他们便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捷足先登。炳坤师徒俩负责装修，韩社长跑融资找合作伙伴，也时常抽时间去看看工程质量。炳坤师徒二人忙得连国庆节也没休息，国庆一过，韩社长谈成了投资。
0: 10月下旬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和顺楼开张了。从上午开始，嘉宾们就络绎不绝，有送字画的，有送花篮的，区长也很给面子，亲自赶来剪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午四方嘉宾大快朵颐，好生热闹，都夸菜肴味美，也都为本市又多了一家高档饭店而欢欣鼓舞。国庆他姐继续跟着炳坤当上了服务员小组的组长，赶超他妹却不愿意当服务员，说考虑考虑再答复。赶超极为不满，当晚找到了炳坤，千叮咛万嘱咐要为他妹妹留一个名额。炳坤大包大揽，哎呀，你妹的事儿你别再操心了，我知道她愿意干啥，一定替你成全她。
1: 一天，周炳义夫妻俩回光子片看望母亲，炳坤对哥哥谈起了赶超妹妹的工作问题。炳坤从南方蒙羞而归后，炳义没训他一句话，反而安慰说，
0: 这帮人确实小题大做，又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别太放在心上啊，你也不容易，哥理解。
1: 自那以后，兄弟二人的关系好多了，因此炳坤觉得如果开口相求，哥哥肯定会答应帮忙的。炳坤说，据他所知，有几家医院正在私下招护士，希望哥哥能让赶超的妹妹成为护士，他是护校毕业的，有各种证书。炳义问，
0: 你答应赶超了？
1: 炳坤说，
0: 差不多吧，你可以这么认为。
1: 因为最要好的朋友的事求哥哥，炳坤求得很仗义，不料炳义却沉下了脸。
0: 你答应的事儿你自己办，我帮不上这种忙。
1: 炳坤大为光火，嚷道，
0: 周炳义，你究竟是不是我哥呀？就算你不是我哥，我从小到大叫你哥，少说也叫了成千上万次了吧，你帮我朋友一个小忙，能让你有什么损失啊？难道我那上万次的哥都白叫了吗？叫一条狗那么多次，他也会为我奋不顾身吧？
1: 秉义勃然大，
0: 帮不了千千万万，那就一个也不帮了吗？行，你滚，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就当没你这个哥。
1: 炳坤气得要摔东西，也被郑娟拦住了。
0: 要让我帮也可以，最少3万块，孙赶超能拿得出来吗？你能替他拿得出来吗？没有那个数，那起码就得是卫生厅厅长或者是卫生局局长批条子才管用，你懂不懂起码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卫生厅长吗？我是卫生局长吗？如今条子满天飞，有些条子根本就是假人情。人家有的领导批条子用三色笔，谁知道人家用哪种颜色的笔批的条子，下边才真的当回事办啊？那是极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我没办法知道，你周炳坤知道吗？可能人家当你面给你批了条子，你拿着鸡毛当令箭，感恩戴德的去找下边具体办事的人，人家一看颜色不对，两句话就把你给打发了，你转身走了，人家还笑你呢，笑你根本就没摸着门。你逼你哥去为你朋友搞那种条子吗？没有最少的3万块，你让我怎么帮你啊？就算凑够了3万块，我也真的能够帮你们，那我又等于参与了什么事啊？那叫勾当，肮脏的勾当，是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
1: 秉义也越说越气，又踢板凳又踹椅子的。听了哥哥那些话，秉坤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该如何向赶超交代，他已经把最后一个名额让给社里的同事了。嫂子安慰秉坤说，秉坤，你也别太冲动，你那事儿嫂子替你办办看。你哥发火是有原因的，领导决定任命他当一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升为正厅级了，看起来是好事儿，可那个厂负债累累，既欠银行的也欠兄弟单位的，必须转型，却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转，都停产了，工人们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厂里连买供暖煤的钱都没有。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任命不会改变，你哥他也正苦恼为难着呢。听了这话，秉坤的泪水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是为他哥秉义流的，也是为一个大厂和工人们流的。三四天后，嫂子郝冬梅从单位打电话到和顺楼，告诉秉坤那件事解决了，他说不必带什么条子，也不必谁陪着，让那姑娘独自前往某医院找某人，悄没声的报到上班就是了。秉坤猜得到，肯定是嫂子打出他母亲的旗号才办得那么快。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和顺楼离红霞洗浴中心不远，秉坤骑上自行车前去向于红报喜。在春燕的办公室，他见到了于红，他们两个正讨论如何开展按摩业务，意见不一致，谈得有点僵。于红听了秉坤带去的喜讯，没好气地说，
1: 是赶超又死皮赖脸地求你了，回家我非训他不可，他妹妹那就是个孽种，三天不作妖，五天准让亲人们大闹一次心，你以后再也别理赶超那茬。
0: 秉坤听得一愣一愣的，春燕说道，
1: 哎呀，刚才于红还在生赶超他妹妹的气呢，那姑娘留下封信去深圳了，她爸妈都急病了，怕她去做三陪女。
0: 于红又说，
1: 哎，谁摊上那么一个妹妹也算年包了，我非要求赶超和她脱离兄妹关系不可。
0: 秉坤发了一会儿呆，只好劝道，哎呀，凡事别只往坏处想，也许她妹妹在那儿会找到不错的工作呢。于红恨铁不成钢地说，
1: 在那边无亲无友，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技能，会找到什么不错的工作啊？
0: 秉坤不知道再怎么劝了，他懊丧地离开的时候，春燕给了他一袋子洗浴中心的宣传单，嘱咐他在饭店向客人们散发。秉坤就问，改成洗浴中心之后经营是不是有点起色， 春燕说起先还是不错的，可是两个月之后人又渐渐少了，不得不降价。可是一降价利润薄了，他也就成了一个维持会长而已。炳坤又问光明他们的按摩中心怎么样，春燕说幸亏那个中心还可以，不用他操太多的心，压力小点儿。炳坤经过按摩中心的时候，见到窗户上的大红纸上赫然写着艰难时代同甘共苦，每时七折。窗帘没有拉严，窗外的玻璃有红纸挡着，他看不全里边的情形，只见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和口罩的按摩师正在揉一条粗壮而多毛的腿。他觉得既像是光明又难以确定，按摩师的精神又集中在腿上，也没抬起头。炳坤站了片刻，到底还是没认出来，就匆匆地走开了。
1: 正像韩社长预料的那样，和顺楼的生意确实不错，可谓出入无百姓，迎送皆贵宾。级别最低的也是正科级干部，副科级干部出现的很少，偶尔出现也不签单，仅仅陪客而已。厅局级干部也不多，他们有招待客人更高级的地方，在本市几家著名的星级大饭店里。相对而言，那种地方的礼宾更正式一些，客人感觉更高档。缺点是如果划拳行令的话，便会有失风雅。而和顺楼却不同，完全可以划拳行令，特别是在包间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负责迎送贵宾的白孝川告诉炳坤，光临的多半是正副处级或副厅局级干部，有的是八九百人场的头头，有的是两三千人场的头头，超大规模场的头头们也很少光临。当年工人们有一种说法，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不动窝是指像大户人家的小姐很少离开闺房似的，整天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招等死，也就是无所作为的干等着企业寿终正寝，一命呜呼。当年工人们的思想极其纯真可爱，他们形容头头们花公款大宴宾客为上前线，如同战争年代的军官们身先士卒，冲出战壕，拼刺刀，肉搏战。工人们相信，头头们只有多请客，才能为本单位喝出一条生路来。你都不实心实意地陪客人把酒喝好，谁又会在你的困难之际实心实意地做你的合作伙伴呢？北方的工人们普遍相信，酒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吉祥业，所以民间另有一句话，一棒子打不倒人，酒棒子还打不倒人吗？这个酒是喝酒的酒。所谓打倒是指公关成功，在当年公关往往被理解为把有权力做主的人物一举拿下。北方的工人们最能体现领导阶级的本色，识大体，顾大局。他们深知，请十次客能达到一项可拯救本单位于水火之中的协议，那就是大大的成果。就算前九次客没白请，公款也花得值得了。头头们被工人们如此厚道地理解着，自然频频宴请，证明自己不是摆设，不是吃干饭的主，而是舍生取义、大有作为的头头。炳坤虽然不负责迎送，却也熟悉了几张面孔。有的面孔一个月里少说也出现三四次，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奇怪的是，正是那些日子很不好过、岌岌可危的企业的头头们，设宴请客最频繁，出手也最大方。企业没钱了，东贷西借也要请客，打白条赊账也要请客，尤其要请得豪爽大方。
0: 有一次，炳坤看到一名熟悉的客人摇摇晃晃地独自走出了包间，左看看右看看，原地转了一圈就想小便，炳坤急忙上前制止，把他搀到了卫生间。客人也不拉裤链就要排泄，炳坤不得不替他拉开了拉链，结果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客人不但尿湿了自己的裤子和鞋，还尿了炳坤一手，然后就大吐不止。炳坤搀他走出了卫生间，客人便再也走不动了，炳坤只好扶着他坐在了后餐的沙发上。客人拉着炳坤的手，老弟，好老弟，咱俩换换行不？炳坤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问，咱俩能换啥呢？你去当我那个厂长啊，你去当正处级，我当你这个角色。客人一边说一边开始脱衣服，炳坤以为他酒力发作身上发热，就没有拦他，任他脱衣服。可是没想到这个客人脱了上衣又开始脱裤子，炳坤连忙制止，哎，你这是干嘛呀？哎，咱俩把衣服换了，换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去喝酒，喝死他们，他们走，你也走，我留下。炳坤无奈，只好走进包间，把他厂里的人请出来一个，吩咐一名服务员帮忙把客人弄出了和顺楼。
1: 又有一天，白孝川找到炳坤，小声命他去公安局报案，说包间内的两位港商分明是骗子。炳坤问，
0: 能肯定吗？千万不要搞错了，那咱们就太被动了。
1: 白孝川说，
0: 哎呀，我小时候为了避战乱，我跟父母在香港住过几年，对香港还是比较熟悉的。厂方请我去说一段山东快书，我去说了，之后我就坐下陪了两巡酒。喝酒的时候，我听那两个港商的香港话根本就不地道，显然是后学的，略往深一交谈就不敢开口了。那种香港话干咱们这行的一个小时就能学会。
1: 炳坤犹豫道，
0: 师傅，您掂量掂量，咱俩得承担后果呀。
1: 白小川急了，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师傅什么江湖没混过呀？没有火眼金睛敢乱下结论吗？哎，算了，我亲自报案，后果我自负，但是你可得把他们给拖住啊，如果放他们大摇大摆走了，拿你试问。
1: 白孝川说完匆匆去办公室打电话。炳坤只得认真对待，守在那间包间门口寸步不离。片刻，包间里的六位主宾全体起立，齐说为合作愉快干杯。炳坤一看不好，客人将要离去，他赶紧进入包间，以副经理的身份敬酒，向双方表示祝贺。几杯酒下肚，炳坤先是虚心征求客人对菜肴的意见，接着又现曲艺，表演了一段又来一段。还没见公安出现，干脆炳坤说起了马三立的单口相声《逗你玩》。主人认为饭店副经理太给面子了，而且是不请自来，都觉得脸上有光，一个个稳坐不动，洗耳恭听。主人们如此，那两位港商也只得装出爱听的样子。逗你玩刚说到一半，来了四名自称是外事办的年轻人，两位等在包间门旁，两位进入了包间。白孝川考虑问题就是周到，他希望公安局的人便装而来，以免造成恐慌。公安局认为他的要求有道理，答应了。 外事办的年轻人说，领导闻之有两位港商光临，急欲相见，有更大的合作项目洽谈。说罢不由分说，一人拉起一个，挽住胳膊就往外走。他们走出去了，外边的两位才进入，其中一位亮出了公安证件。四位主人都懵了，面面相觑。白孝川随即进入，连连拱手道：
0: 得罪得罪啊，是礼是礼了。
1: 公安的同志说：
0: 你们得谢他，那两个是骗子，在咱们周边的两个省已经骗了一溜够了，那两个省都发了协查通缉令，刚才在门外一打照面就对号了，错不了。那两个骗子啊，就是个农民，有点表演能力，利用咱们这会儿啊艰难转型，政府和企业压力重，他们倒是没骗多少钱，主要就是骗吃骗喝，享受贵宾的感觉，过过上等人的瘾。
1: 四位企业领导走的时候很尴尬，连说谢谢，却走得仓皇，一个个臊眉搭眼的。他们好一段时间都没再光临和顺楼。

目热血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宫铭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57集。白孝川把光临和顺楼的客人们分成了4类，一类是宾主双方都有洽谈诚意的，属于酒逢知己千杯少，即使最后没谈成什么合作项目，也能互相理解难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虽然也豪饮也吆五喝六的划拳，但是惺惺相惜，甚至有点恋恋不舍，都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另一类是主人们有诚意，但是苦于本企业的现状，摆不出什么让客人动心的合作条件，虽为主人却只能低姿态的宴请，想要掩饰可怜的样子都办不到，愁眉紧锁。于是客人干脆不给活话，明摆着不管花了多少钱，点了多贵的山珍海味，要了多好的酒，这钱都分明打水漂了，客人一走连主人的名片都不保留。还有一类是主人们不太厚道，要诓客人上自己即将沉没的船，一个劲儿的劝酒逼酒，一心想让客人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在什么协议合同上签字盖章，以为只要这样就大功告成，管他日后怎样，起码自己暂时可以向厂里的工人群众有个交代了。否则经常这么陪吃陪喝的，公款花了一笔又一笔，毫无斩获，会被工人群众视为废物的。第4种情况是主客双方都没有诚意，只不过是吃货加酒徒，以吃喝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吃喝也是工作，于是就打着为企业拉项目谈合作的招牌，四处胡吃海喝，整天从这个饭局移到另一个饭局，乐此不疲。他们今天是主人，明天就是客人，是主人的时候呢就花本单位的公款，是客人的时候呢就消费外单位的公款，总而言之都是公款，也没人心疼。如果主人客人是同一号人，想到一块儿了，这便彻底成为了食客与食客、酒徒与酒徒聚在一起的那种氛围了。白孝川最讨厌第4种情况，他说领导干部中不知有多少那样的家伙呀，坏典型的危害从来是大于好榜样的影响的，我是真想替党和政府清理门户，看着那帮人有脸流汗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我真替他们厂里的工人怒火中烧啊，这哪是在谈正经事儿啊，明明是在心照不宣的相互忽悠嘛。炳坤也常常叹息道，可咱们赚的正是公款吃喝的钱啊。炳坤这么一说，师傅沉默不语，最多再说一句，哎呀，咱们实际上也是同流合污啊，睁只眼闭只眼，装傻吧。炳坤也曾经问过师傅，转型期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转型不可呢？为什么一转型，东三省的大部分工厂就都半死不活了呢？白孝川不无忧虑地回答说，你问的问题太复杂了，不是几句话解释得清楚的。打个比方来说吧，好比一支军队，战争年代功勋卓著，是标准的好军队，几十年来每天仍然按照从前的军队要求操练，接受的仍然是从前的战术思想，武器装备也跟从前没多大变化。某一天忽然参观了别的国家的军事演习，才发现人家的军队早就不是老样子了， 战术、思想、操练、方法、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自己了。那个时候才如梦方醒，该拿自己国家的这支军队怎么办呀？秉坤说，那别的国家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呗。哎呀，被老办法操练惯了的士兵已经定型了，改都难改。战术思想与武器装备相结合，掌握新的武器装备首先需要熟悉新型武器知识，大多数的老一代士兵达不到，咱们工人阶级如同那样的士兵啊。你说有没有功啊？有功。你说光荣不光荣啊？光荣。你说可敬不可敬啊？可敬。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在世界上一比，远远的落后，成本太高，利润太低，长此以往我们只会更落后。那究竟该怎么办？生产该停的停，工厂该关的关，从工人当中择优保留，改造成工人新军。挥泪斩马谡啊，不过不斩没办法嘛，所以一批批的工人只有失业内退，自谋生路了。秉坤有点明白了，但是心情却更加沉重起来。他经常想起常进步说过的一句话，有种不祥的感觉。在和顺楼，秉坤渐渐变成了一个话语很少的观察者和倾听者。令人忧虑的现象看得多了，牢骚听得多了，便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有一天，他把自己的感觉对师父说了，他问师父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出了问题。白孝川吸着烟斗沉吟地回答，来咱们这里的可都不是普通工人和老百姓啊，连来咱们这儿的人都一个个牢骚满腹，你有那种不祥的感觉也是正常的，要是没有不就成白痴了吗？师父，那你有什么感觉？我还是不说的好啊。师父，你就告诉我吧。白孝川无奈的小声地说了一句，地火在运行啊。白孝川的话让周秉坤心慌意乱了一整天。第二天一忙，他把师父那句话给忘了，又恢复了和顺楼副经理的常态。春燕他二姐也成了和顺楼的服务员，他上班的治所小

0: 他全部照顾给光字片的人家了。光字片人家的儿女们，不管是后来返程的还是当年留城的，大多数是一些小厂的工人。那些小厂底子都很薄，一倒闭连点抚恤金都发不出来啊，工人们的命运着实可怜。一想自己让几个失业工人又有工作了，秉坤的心里倍觉欣慰。和顺楼头一个月的纯利润相当不错，这让韩社长非常的高兴，却也叹息面积还是小，包间还是少。韩社长与之前判若两人，知道体恤员工，批了一笔钱给员工们发奖金，虽然不多，员工们却是欢欣鼓舞啊。春燕和国庆都亲自到秉坤家表达了谢意。光字片的几家街坊的人见了秉坤也视为恩人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什么年头啊，一般老百姓人家的子女居然有了一份还发奖金的工作，那是多大的幸运呢、啊、韩社长及时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收了不少白条。韩社长说道，这可不行啊，国企欠账赖起来咱们可是没辙啊，逼急了要钱要不到还会惹一肚子气，我可太了解他们了。白孝川深有同感地说道，是啊，韩社长说的对啊。于是韩社长说，以后咱们六亲不认啊，一律不许收白条。秉坤试探地问，那可不可以我们写在大红纸上，贴在一进门的墙上，声明在先，只有经过董事长亲批，否则一律不准打白条。
1: 可以，就这么写。
0: 韩社长很痛快，
1: 怎么不可以啊，就这么写，就那么贴，凡到这儿来的没有我得罪不起的。
0: 秉坤啊，你该板起脸的时候把脸学着给我板起来。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倒也无需秉昆板脸。声明一贴，白条果然少了，生意却照样兴隆。白孝川困惑地说，我真是奇了怪了啊，来咱们这儿的人经常抱怨各自的厂穷得叮当响，可是吃吃喝喝起来却总是不差钱，哪儿来的钱呢？秉昆说道，我听他们讲啊，自己厂里有车床设备，还有库存的原材料都可以卖，他们宴请的一些南方客人都挺感兴趣的。
1: 哦，原来如此啊。
0: 白孝川只说了这四个字，就低着头走了。
2: 周秉义也光临了一次和顺楼，宴请的是苏联某市的文化官员。周秉义就要走马上任了，也想通了，决定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苏联某市与本市结为友好城市，上一次对方的文化官员们来，周秉义参与过接待，这次也由他出面接待，算是给他文化厅副职岗位画一个句号。周秉义出现在弟弟面前时，身着西服，打着领带，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显然他要把那句号画得圆圆的。秉昆问哥哥秉义，
1: 你看到门口的告示了吗？哎呀，看到了，你放心，我们是外事宴请，不打白条的。那好，谁向我付现金啊？现金嘛，容易贪污，我签支票。
2: 秉昆犹疑起来，秉义又说，
1: 你不要把现实估计的一团糟好不好，政府的支票不是白条。
2: 秉昆这才说，
1: 好，保证服务到位。
2: 听服务员汇报来了位文化厅的领导，白孝川猜到了是周秉义，特意洗了把脸，梳了梳头发，也换了身西装，系上领带，主动前去助兴，这让秉义感到特别愉快。秉义俄语好得很，根本没带翻译，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联的文化使者们谈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被静静的顿河复活的片段，表达对青年禁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天七夜、叶尔绍夫兄弟等苏联小说的喜爱。秉义的俄语水平和对苏俄文学如数家珍，博得了客人们一致的好感和钦佩。秉昆觉得有那么一位哥哥实在是荣幸之至，而不再觉得自己是相形见绌的丑小鸭，哥哥是风姿绰约的白天鹅了。哥俩的关系也如同中苏关系，好了吵了都一反思还是得好。他们最近一次和好是嫂子、姐姐和姐夫共同斡旋的成果，但此次和好，哥哥拒绝认什么错，只表示如若秉昆认错，他予以原谅。众人们一致批评秉昆向哥哥认错，承认自己骂哥哥非常错误。此刻他以副经理的身份亲自为主宾斟酒，不是因为设宴一方是哥哥，而是冲着文化二字，这是和顺楼开业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盛宴。主宾双方自始至终谈的都是文化，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利润金钱。斟酒间隙，秉昆肃立门内接菜上桌，客人们都会说几句汉语，特别是那位带队的，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卫队长，汉语说得挺溜，对中国发展也相当了解，简直就是中国通。秉昆没想到的是，白孝川竟也会说一些俄语，他讲了几段中国民间笑话，无非是汉语俄语互译中的误会，也是东北相声演员们早年相声段子中的主要内容。主宾们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开怀大笑，包间里的气氛轻松友好，无拘无束。 那位卫队长喝下了一杯红酒，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要讲话了。主宾们肃静下来。卫队长说：
1: 亲爱的周，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朋友们，文化很重要，比文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是国家的大脑，经济是国家的心脏，文化是国家的气色。俄语中没有气色这样的词，我用中文词比喻，朋友们同意吗？
2: 秉义和白孝川等人微笑点头。卫队长接着说：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谈一下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吧，这也是我们来访的重要任务之一。
2: 秉义表示愿闻其详。卫队长便问：朋友们愿意买一艘巡洋舰吗？他说自己的国家也在改革，文化事业同样面临断奶的问题，国家批给他们市文联一艘退役的巡洋舰，答应如果他们卖掉，钱可以留下来自用。巡洋舰如果停在中国沿海城市的码头供人参观，必将成为景点，稍加改造也能成为旅游船，甚至也可以拆了卖钢材，那可都是好钢，能卖一大笔钱的。因为中苏曾是兄弟的国家，现在又恢复了友好往来，所以首先考虑卖给中国朋友，打折优惠，双方都有利可图，由他们文化使团来促成这样的买卖，岂不正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吗？秉义听得咧了几次嘴，别人没注意，秉坤注意到了，那是哥哥对那些荒唐又不便直说的事情的微表情。待到秉义回应时，他委婉相告，不管是一艘什么样的巡洋舰，并非中国地方政府想买就可以买的，需经最高军事机构批准，手续极麻烦。包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又凝重起来。片刻沉默之后，卫队长又提出一项动议，希望主人们邀请他们市的歌舞团来本市演出几场。他介绍说，他们那个歌舞团有全苏著名演员，水平很高，只要主人们负担往返旅费和当地食宿，再保证他们带回去30万元人民币，演多少场都可以。卫队长特别强调说，
1: 是人民币，不是美金。
2: 秉义对此表示欢迎，他说，
1: 这是一个让我内心无比温暖的想法呀。
2: 秉义离开包间方便了一下，回来坐定后，他说自己有一点建设性的意见，仅供客人们参考。中国乃礼仪之邦，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的孝传统要求的是对父母的孝敬，悌则指对兄长的敬重，所以应该是本市的歌舞团先到老大哥的那个城市巡演，中方自行负担往返旅费，老大哥负责在当地的食宿即可，走的时候仅带回20万卢布就行了。秉义也强调说，
1: 是卢布啊，不是美金。
2: 老大哥们面面相觑，结果刚松弛了一下的气氛又沉重了，最后双方都表示向上级汇报，静候佳音。客人们走的时候，秉坤叫住了哥哥秉义。秉坤问，
0: 人家第二个动议挺真诚的，你干嘛打太极拳，搞得人家那么失望？
2: 秉义说，
1: 我看你的算术没学好啊，这跟算术有什么关系？问你师父去。
2: 秉坤请师父解惑。白小川说，
1: 你以为你哥去卫生间干啥了？去卫生间能干啥呀，方便呗。也许是也许不是，即便是 那你哥在方便的时候肯定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张票价定为30块钱，那么30万元需要卖10000张票才能持平。咱们全市最大的剧场才800多个座位，那就得在这儿连演12、13场。现在的市民有几个肯花30块钱看一场文艺演出的啊？不是不爱看，是舍不得花那些钱。如果1、2场之后没有观众了，他们没面子，咱们也没面子，还得是政府买单，再加上往返旅费和食宿费，30万元翻倍都打不住。这在今天是一个大单，政府要是包了，老百姓能不骂娘吗？事儿是好事儿，但不是时候嘛。
2: 炳坤哑口无言了。师傅拍着他的肩说，
1: 炳坤，向你哥好好学学啊。
2: 韩社长听到老大哥要卖巡洋舰的事后扼腕叹息，
1: 哎呀，好买卖呀，这是好买卖，巡洋舰打折优惠，要是我在场当场拍板，贷款也买，买回来就拆，拆了就卖钢，他们那种钢中国现在根本就练不出来，回回炉重新炸，国内抢着买的多了去了。
2: 他说得特别激动，比决心开饭店时激动多了。当天晚上忽然降雪，整个城市白茫茫一片。
3: 第58集。1988年春节前3天，许多人是在清雪劳动中度过的。公共交通基本恢复之后，气温才回升到零下25、6度。刚有谢天谢地的感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城市用煤告急了。东三省都是产煤的省份，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煤矿资源开采

0: 殆尽，煤产量日益减少，品质越来越差。时值全国钢铁行业大发展，煤炭用量急剧攀升，东三省却连煤炭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有人说东北的煤炭自给自足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国家一调配就有问题了。有人说国家是没法子，必须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的用煤啊，否则整个工业不就瘫痪了吗？哈市天寒地冻，许多市民家里哈气成霜，有暖气的人家的供暖断断续续，生炉子的人家买不到好煤，烟筒、火墙、火炕热度有限，医院无论大小都人满为患，许多老人和孩子都冻病了。孩子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多数享受公费医疗的老人的医疗费又难以及时报销。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和老人都病了，夫妻一方甚至双方又都失业，那日子可就惨了。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荒诞的说法，说老天爷见中国人口太多，已经成为发展的拖累，要收人了。不断有老人儿童因为挨冷受冻生病死去，数字伴随各种谣言夸大之后，在民间不胫而走，领导干部们忧心忡忡，却又束手无策。求煤的紧急报告从各单位送达省委市委，再转向中央和兄弟省市，曾经的产煤大省请求援助了。雪中送炭，援助确实在进行，然而对于渴望温暖的人们肯定太迟了，也显得杯水车薪。冰天雪地之中，有人开始聚集在省市区委门前上访了。大商场附近的老头老太太们每天像上班族一样准时守候，他们带着水和干粮，商场一开门就蜂拥而入，如同抢购者。那些大商场有暖气呀，老人们要抢占到仅靠暖气的地方，每一处暖气片前都坐着老人，有的带了马扎，有的带了皮毛垫子，有的甚至带了小褥子，还有的是儿女们护送来的。他们怕被老天爷收走啊，商场比家里暖和，他们便把商场看作严冬里的天堂了，每天一直待到商场关门。他们互相关照，甚至把最靠暖气片的位置让给更老的老人，他们像企鹅那样，过一个时辰，圈里边的便主动往外移，好让圈外面的人也享受到暖气的温度。商场并不嫌弃老人，更不会驱逐他们，反而会向他们提供热水。媒体对此进行了表扬和报道，有的商场居然向老人们提供红糖水。各家领导干部出现在一些商场，他们带着慰问品，表达出内疚，做出承诺。然而更令人心痛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城市出现了冻死人事件，大概都是一些流浪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哈市在冰雪中蜷缩着，许多人为那些冻死的流浪者流泪。
1: 春节前两天冻死的一个老人却不是流浪者，他在哈市有家，有儿有女，他是萧国庆的父亲。国庆的姐夫病故后，姐姐带着女儿与他父亲住在一起，国庆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肉联厂的一名老工人。哪年哪月？国庆说他没问。父亲火了，斥责国庆，那么重要的话怎么就不多问一句呢？国庆说当时要报销的人多，乱乱哄哄的，问了又能问出个什么结果呢？他还说听别人议论，头头们正加紧与港商洽谈，希望谈成合资，实在谈不成就连地皮带厂一并卖给港商，用那笔钱再在郊区选址，重打锣鼓，另开张办个新厂。国庆父亲生气了，说那不成卖国了吗？ 国庆开导父亲说不等于卖国，香港原本就是中国的，迟早会收回来，香港资本家也是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父亲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从来就不是一家人，与香港资本家也不可能是一家人，好端端的一个厂，以前办得下去，如今怎么就办不下去了呢？关于阶级矛盾，国庆说不大清楚，以前当然能说清楚，合资卖厂的事儿听多了，越来越说不清楚。实际上，坚决落魄的他与父亲有着同样的看法，怕给父亲添堵，他便避开说不清楚的问题。国庆说，据他了解，有几个养猪大省与外商合资办起了肉食品加工厂，生产的火腿肠畅销全国，父亲的厂子设备老旧，市场份额被挤得越来越小了。国庆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调去的军工厂也面临军转民，不再生产武器，而是生产民用产品，军工厂的工人也将不再是半军人半工人身份，优越感荡然无存。至于究竟怎么个转法，转向何处，上级尚无明确指示，头头们也无明确方向，一切都在务虚研讨和市场考察阶段。然而全场已人心惶惶，都预感到铁饭碗即将没了。自从木材加工厂倒闭后进入了军工厂，国庆曾大为庆幸，此时强烈的危机感又来了。头头们为了开导工人们，请经济学者给工人们讲了几课，算是下毛毛雨。国庆自幼与父亲感情很深，他是早产儿，接生婆说他活不过三岁，连他母亲也几乎打算听天由命，倒是父亲视子如宝，百般疼爱。没想到国庆病病恹恹地活过了五六岁，后来竟越来越壮实，长成肩宽背厚的大小伙子。父子俩从没高声大嗓地说过话，凡事有商有量的。如果发问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或姐姐，国庆可能不会那么耐心地解释。那番道理也是他心理上极其排斥的，属于听得很明白却心里很别扭的道理。
2: 人人有工作，人人能养家，工资低不怕，只要别分出三六九等就行，到年头一块涨工资，谁比谁多点那也可以，但是同等资格的人之间不许多过十块钱去。哎，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天就不讲了吗？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啊？
1: 由于儿子没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国庆的父亲情绪特别激动，说话高声大嗓，脸红脖子粗。父亲要亲自到厂里去，找曾是自己徒弟的头头们当面问清楚。国庆看得出来，对于父亲，道理上问不问得清楚其实无关紧要，主要目的不过是想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对于父亲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庆耐心劝父亲还是不要去的好，说头头们对他已经很不错了，够关照的了，别去给人家添麻烦，那不好。
2: 怎么好啊？啊，医药费报销不了了反倒好了？
1: 父亲不听劝，还是到厂里去了。后来国庆听他姐说，父亲从厂里回家后沉闷无语，表情难看，医药费还是没报销成，连退休金也没领到。吃晚饭时他喝闷酒，问他为什么不痛快，他说别烦我。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第二天晚上，
0: 姐姐从父亲的口中套出了真相。国庆的父亲在厂里没有见到头头，却看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他仗着头头当年是自己的徒弟，受到不少特殊的待遇，比如别人拖个几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才能报销的医药费，他却次次都能及时报销，不给别人报销的医药费对他却大开绿灯，一律全报。一些工人对此非常不满，大字报上有这些工人们的签名，还有他们按下的一排排的红手印，其中几个还是他退休之前关系非常不错的同班组的工友。国庆的父亲正看得光火，路过的人认出了他，一声呐喊，会计室里奔出了不少人，有退休工人，也有他们的家人，把火气都发泄到了国庆的父亲身上，七嘴八舌地把他羞辱了一番。国庆听了，对父亲心生怜悯呢。星期天，他拎上了一瓶酒，回到从前的家，陪父亲喝点酒，想劝劝父亲。父亲明白儿子的孝心，说自己已经想开了。将醉未醉之时，他岔开了话题，悠悠地问儿子，自己死了之后，他会不会跟姐姐争房子？国庆说，那怎么会呢？自从姐夫死了之后，姐姐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的那么不容易，自己当然愿意房子都归在姐姐名下吧。父亲就表扬国庆他懂事，说自己不是偏心女儿，而是觉得女儿太弱，命也不好，女儿很幸运地嫁给了一个营长丈夫，偏偏兵团解散了，丈夫转业了，不久又病故了，而她自己又下岗失业，没收入了，命不好吧，朋友多也行啊。可偏偏自己的这个女儿呢，又不善交往，连好朋友也没有。国庆就不一样，虽然小时候很弱，可越长越强壮，没让他这个父亲操什么心，自己蔫不拉几的就找好对象结婚了。国庆呢，好朋友还多，原先上班的厂刚一倒闭，不久就由朋友们帮忙进了军工厂，如果不是好朋友多，他姐可能到现在还没班可上呢。国庆安慰父亲，只管放开心，坚持吃药，把哮喘啊、胃病啊、关节炎这些老毛病治好，不必为姐姐今后的生活太操心，姐姐和小外甥今后的生活他会照顾的。父亲便翻出了房产证交给他，嘱咐他抽时间把房产证改成他姐姐的名字，然后说此事办妥之后，自己便没什么心事了。国庆听着难受，向父亲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父亲名下的房子是属于单位的，国庆星期一上午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去肉联厂把房产证的名字改过来。起初厂里管住房的人还犹豫，说牵涉到了住房的继承权，让他父亲要亲自到场才行，否则日后会起纠纷的。国庆说天这么冷，父亲又是老哮喘，来一次肯定会冻病的。他还说父亲就两个儿女，母亲又不在了，他不跟姐姐争，就没有任何人跟姐姐争啊，能起什么纠纷呢？对方一听也是，就要求国庆写一份自愿放弃继承权的保证，国庆当场写了，对方也不再犹豫，把房产证的名字给改过来，还称赞他这个弟弟风格高。
1: 下班后，国庆直接去了原先的家，郑重向父亲说自己办妥了。父亲接过房本很高兴，夸他办事靠谱。姐姐难得那天下班早，她在班上不慎烫伤了手，炳坤批准她休息两天，她说在弟弟的好朋友手下工作干得挺顺心，让父亲放心。姐姐皱着眉头埋怨国庆，那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办了呢？国庆说多大点事儿啊，征求不征求意见有什么呢，何况是父亲的想法，父亲的想法好比最高指示，执行得越快越好，办妥了父亲不就少了一桩心事。姐姐惭愧地说，按民间规矩，住房 向来是传儿不传女的，房产证改成了他的名字，等于他这个姐姐占了弟弟的大便宜呀。国庆笑了，说：“姐姐，你别这么想，咱家情况特殊，不必与别人家比，父母只有咱们姐弟俩，住房归在姐姐名下，我高兴，谈不上什么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姐姐便不再说什么，默默地两眼全是泪。国庆情不自禁地抱了姐姐一下。回自己家的路上，国庆感到一阵失落和惆怅。父亲说要把房产证更名的时候丝毫没有，办理更名的过程中也没有，把更名的房产证交给父亲时还没有，可听了姐姐的话后反而有了一些。是呀，如果哪天父亲不在了，那处住房便是姐姐的家了，如果姐姐又嫁人，平日里没什么事的话，就不好随随便便再去了，即使去了也不可能像回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了。国庆对那里的感情深啊。国庆一直觉得自己是有两个家的，以后这种感觉不会有了。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那里是父亲的家，姐姐和外甥住在父亲家，以后那里是姐姐的家，父亲住在女儿家了。国庆有些茫然，仿佛灵魂无所归依。他看得出姐姐虽然有些愧疚，其实也是郑重下怀，也像父亲一样了结了一桩难以启齿的心事。回到家，吴倩已经下班了，正在做晚饭。她问：“怎么下班这么晚？”“
2: 哎呀，办那个事儿去了。”
1: 国庆洗了手帮她做饭，两人沉默良久。吴倩低声问：“办成了？”“
2: 啊。”
1: 国庆不愿多说什么，他发现妻子眼泪汪汪的，忍不住叹道：“
2: 我只能这样啊。”“
4: 我也没说什么你不爱听的话呀。”
1: 吴倩的眼泪夺眶而出。
2: 国庆他父亲住的地方，不，应该是他姐住的地方，离一处老商场不远。商场面积不大，却有暖气，而且供气很足，整个商场暖烘烘的。商场后边是一家医院，商场接的是医院的供暖管道，沾了医院的光，那里变成了附近一些老人获得温暖的好地方。国庆他姐家是靠烧炉子取暖的，入冬前一点好煤也没买到，只能烧不起火苗子的无烟煤面子。那种煤面子做成煤球还勉强，否则烧开一壶水都需要很久。父亲的身体不好，姐姐的心情不好，国庆为自己的小家烦愁多多，所以他们都忽视了在夏天应该做一些煤球。国庆他爸也像其他老人那样，一早就到商场去，直到商场关门才回家。国庆他姐自从丈夫去世之后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在家养伤的一天后半夜，国庆他爸咳嗽得厉害，不咳嗽的时候嗓子也是呼噜呼噜的，他姐也是一夜没有怎么睡，他一会儿服侍着吃药，一会儿捶背。等到早上老人出门，孩子上学，他收拾好了屋子，就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想在白天补上一觉。他这么做了，然而不幸就出在他多吃了这片安眠药。他那一觉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上午，是被女儿推醒的。女儿站在炕边不安地问：“
4: 妈，老爷昨天晚上没回来。”
2: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坐起，慌张地问道：“
5: 你留门了吗？”
2: 女儿摇了摇头：“
5: 你
4: 怎么不留门啊你？
0: 他吃惊地拧着女儿的耳朵，女儿忍着疼说：
4: 我怕坏人进屋。那你昨天晚上怎么不推醒我？我对了好几次，你不醒，我又冷又困，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睡着了。
0: 女儿自责地哭了。国庆两口子很快就知道了那件不好的事儿，赶超们也很快就知道了。朋友们调动起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人手，20几个人，在全市的范围内，开始寻找国庆的父亲。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1: 2014年，摘自考古报告。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见的历史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之流。水退去，时间和土掩上来，它们被长埋在地下。2014年6月，大运河申遗成功前夕，埋下去的终被发掘出来。这是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故道近年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文物既有清嘉庆年间沉船骨架一幅，船板若干，宋瓷若干，双里荷叶枕一件，葵花碗一件，喇叭口白釉壶一件，黑釉白富轮盏两件，红绿彩梅瓶一件，歌谣双耳三足炉一件，景德镇青白釉瓜形瓶两件，龙泉窑花口瓶两件，龙泉窑立式炉两件，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盏三件，钧窑天蓝釉红斑骨钉洗一件，钧窑天青釉折岩盘三件，耀州窑青釉寿星一件，耀州窑莲瓣纹烛台两件，耀州窑世将釉玉壶春瓶两件及碎裂瓷片若干，明清仿汝窑粉青釉三足洗一件，身腹圈足洗一件，汝釉双耳扁平一件，明清其他瓷器若干，明宣德铜像两件，明清刀剑各两件，清铜镇尺一件，鎏金铜路灯一件，铜荷花灯一件，其他船上器具和日用生活杂物若干。另有考古现场附近民间发掘文物若干，这其中尤需特别提出的是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语信件。此信系当地居民个人发掘成果，品相完好，现存小博物馆客栈。信件意为中文如下：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哥哥，我在战地医院给你们写信。打仗了，八个国家的联军跟中国人打，一会儿是义和团，一会儿是他们的政府军。我们从天津往北京打，半路上又折回头往天津打，有颗子弹击碎了我的左腿胫骨，医生说好利索了，我也只能是个瘸子。瘸子就瘸子吧，总比死了好，不过也不好说，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现在我闻到火药味就恶心，看见刀刃上沾着血就想吐，想顺顺当当活下来不容易。按规定，腿伤养好了，我得继续上前线。中国人很不好打，要是该回意大利，你们又没见到我，那说明我已经被打死了，也可能死于其他原因。多事之秋，战争、瘟疫、饥荒、河匪、路霸，遇到哪一个都可能活不成，窜个西也没准再站不起来。哥哥 一直说我喜欢玩消失，这一次要玩，那真就玩大了。所以，如果我没回去，这封信就可以当绝命书、诀别信看了。要是那样，亲爱的老爸老妈，你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亲爱的老哥，你也就当没我这个弟弟。务请你们节哀顺变。在战场上，我经常想到死，跟杀人相比，我宁愿自己死。死了也好，灵魂就自由了，我可以沿着运河上上下下的跑，一趟又一趟。当年我的大偶像马可波罗先生就沿着运河从大都到了中国南方，活着当不了马可波罗，那就死了做。老说死，你们肯定不高兴，说点好玩的。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马福德，一个英国水兵朋友取的。大卫布朗的中文很棒，4年前我们在威尼斯认识的。照音译，我应该叫马费德。大卫把费字改成了福，他说福字更中国，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个字，遇到好事要祝福，撞上坏事更要祝福，祝福下次碰上好事。过春节时还把这个字单独写下来，贴到门窗和家具上。我把舌头拉直了，读了好几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不错呢？好了，信写再长都要结束，我就长话短说，就此打住。永久的爱长存心里。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哥哥，我爱你们，我有无边无际的爱。我爱维罗纳家中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我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第一部，1901年，北上，一。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儿开始。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他们已经见过两次了。第三次，小菠萝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用意大利语对他喊：哎，哥们儿，行个方便，5文钱的事儿。城门上两个卫兵用膝盖顶着露露把手，挺肚掐腰，一脸的坏笑。洋人有钱，尤其是那些能在大道上通行的洋人更有钱，不敲一笔可惜了。他们谈好了价，5文钱。小菠萝坐进吊篮升到半空，年长的卫兵对他伸出了另外一只手，5根指头摇摇晃晃。对，5文。小菠萝指指地下，刚刚比划好的价钱怎么又变了？他听不懂卫兵的话，卫兵也听不懂他的叽里咕噜的鸟语，但这个不妨碍他们交流。年长的卫兵八字须，左手摸一下左边的胡子，5指张开，这个呀是起步价。右手摸一下右边的胡子，5指张开摇晃，这是咱们大无锡城好风景的观光价。小菠萝把所有的衣兜都翻出来给头顶上的两个卫兵看，最后5文了。年轻的卫兵说：那你啊，就先坐一会儿啊，看看咱们大清国的天啊是怎么黑下来的啊。小菠萝开始也无所谓，吊在半空里挺好。 平常想登高望远还找不到机会呢，这会儿视野是真开阔，他有一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繁华的无锡生活在他眼前次第展开，房屋、河流、道路、野地和远处的山。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孩子的哭叫、大人的呵斥与分不清确切方向的几声狗吠。

坐在吊篮里的他，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向外扩展和蔓延。很多年前，他和弟弟费德尔在维罗纳的一间高大的石头房子里，每人伸出一根手指，摁住地球仪上意大利版图中的某个点。世界从维罗纳蔓延至整个地球。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从杭州坐上船，曲曲折折地走，浪大浪小，都让人有连绵混沌之感。离开意大利之前，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完全错乱了。现在他觉出了一点意思。护城河对岸聚着几个孩子，对着他指指点点，他们犹豫着是否要穿过吊桥来到城门下，看看这洋人的辫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几个大人从高高瘦瘦的旧房子里走出来，叫孩子们回家吃晚饭。墙皮在他们身后卷曲剥落，青苔暗暗地往高处生长。小菠萝用意大利语向他们借五文钱，他们听不懂。小菠萝又用英语借，他们还听不懂。小菠萝想起李赞奇教他的几个汉字读音，他就对他们大喊道：“钱，钱！”为了表示借五文，他对他们喊道：“钱，钱，钱，钱，钱！”几个大人听到了，但他们拎着自家孩子的耳朵，一路小跑，消失在了青砖黛瓦的老房子里，好像这小菠萝是要打劫。有人家的门窗里透出灯光，傍晚从天上缓慢地降临。两个卫兵已经不指望这另外五个同伴了，但是离换班时间尚早，钓个洋鬼子也挺好玩。年纪大的在指点年轻的抽烟斗，告诉他这一天里的哪个时辰烟油最香，多抽一口等于多做一会儿神仙。小菠萝开始着急了，昏暗从遥远处大兵压境，世界在急剧的萎缩变小，很快就将收缩到他的脚下。他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别人有来处，也有归处，他却是孤悬异乡，掉在半空里憋着一膀胱的尿。远处走过来一个穿长衫的瘦长男人。管不了了，小菠萝的意大利语脱口而出：“哥们儿，行个方便，五文钱的事儿。”借着傍晚最后的光，他看见那个人的耳朵动了动，应该就是这个家伙了。西兰客栈在城里，没那么多洋人必须这个时候过城门。小菠萝又用英语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谢平遥对他举起了手，说 OK。 小菠萝开始上升，到最高处他想停下来再看一眼，心情好了，没准世界就重新开阔起来了。但是两个卫兵把他从吊篮里拽了出来，他们还得把谢平遥也给吊上来，自己人也付十文。年长的卫兵有点过意不去，但是价码抬上去了，当着洋鬼子面也不好降，只好歉疚的着补，没话找话啊，什么最近风声紧呐，所以城门关得早啊。年轻的卫兵接茬儿：“我趴在城头上一年零三个月了，哪天不紧呢？”

0: 老卫兵给了他一个白眼儿。天彻底的黑下来，城头上的四个角点起火把。卫兵让他们快走，眼看巡城的头就来了。他们动手拆那个简易的绞盘架，这是城门守卫的外快，谁当值归谁。一年到头竖在风里雨里，不容易。当官的也明白，睁一眼闭一眼。你别在巡城时找不痛快，那就行。借用完卫兵们的马桶，二人一起下城楼。小菠萝一个台阶一声谢，非要请谢平遥吃饭。谢平遥也不客气，跟着他走。快到客栈，小菠萝一拍脑袋，只顾走路，忘了问谢平遥来此地寻人还是公干呢？别耽误了大事儿了。谢平遥答：“寻人。”啊，你找谁呀？
1: 找你。
0: 小菠萝一把抱住谢平遥说：“
1: 我就知道，看第一眼我就知道你肯定姓谢。我跟李等你好几天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演播殷超。
0: 西兰客栈二楼最东边的客房里，他们俩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李赞奇。在每天一封的电报里，他一再地跟谢平遥说，饱受腿伤之苦，实在不堪长途劳顿，务请老弟出山，切切。看上去的确受了腿伤拖累，李赞奇跟十年前他们分别相比，颧骨高了，发际线大踏步的后撤，前额的头发根本用不着剃，辫子也是细成了老鼠尾巴。客栈的布草以印花蓝布为主，床单、被罩、枕套、枕巾和桌布皆由本地著名的路易帽染坊出品。蓝布上是以白色的莲藕、菱角和春笋。李赞奇淹没在一堆江南蓝白相间的风物里，更显得憔悴深重，人整个小了一号，只有脑门和眼睛变大了。谢平遥掀开薄被子的一角，李赞奇的右腿打着夹板，外面仅缠了几层布，的确是伤了。最近的一封电报里，李赞奇跟他说，走不动了，西兰客栈见吧。李赞奇的腿在苏州就伤了，小菠萝要看拙政员，船到附近码头，登岸时小菠萝没踩稳，从台阶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到身后李赞奇的腿上。李赞奇正侧身上台阶，就听见细碎的一声咔嚓，右腿酸疼了一下。当时没当回事，陪着小菠萝游了园，兼当解说和翻译，该干什么干什么。回到客栈发现，右边小腿成了全身最胖的地方，脚面都肿起来了。怪不得他一路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穿错了鞋，右脚这一只怎么突然就小了。就这样，他也没在意，找大夫用了点药，继续陪同小菠萝在姑苏的水道里穿行。等再去看大夫，老先生说：“你是想截肢吗？”啊！李赞奇这才上了心，知道北上之路走不下去了。于是他想到了谢平遥，他们曾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的同事。李赞奇的专业是意大利语，谢平遥是英语。上班的时候各干各的，闷头翻书或者随同长官和洋人口译，下了班才混到一块儿。当时都是小伙子， 光棍一个，没事儿就在虹口或者黄浦江边找一家小馆子喝茶斗酒，被大清朝和天下事，高兴了喝，不高兴了也喝，喝到位了，根本不管酒保再三提醒的莫谈国事，敞开了数点朝政和国际事务。这喝大了，辩论到激愤处，免不了热血上头还动手。反正谢平遥给过李赞奇几记老拳，常去的酒馆为安全起见，干脆给他们设了专属雅间，跟其他房间隔着一间库房，以免隔墙有耳。李赞奇伤了腿，知道北上之路走不下去了，他想到了谢平遥。他们曾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的同事，李赞奇专业是意大利语，谢平遥是英语，上班时各干各的，闷头翻书或者随同长官和洋人口译，下了班才混在一块儿。当时都是小伙子，光棍一个，没事儿就在虹口或者黄浦江边找一家小馆子喝茶斗酒。谢平遥是打酒火的团体里的小兄弟，那个时代的愤怒青年，不谈政治浑身难受，每天向李赞奇问意大利的事儿，问搞法语的老夏法兰西新闻，问专治俄语的老庞老毛子最近又有什么动静。他的兴趣不在翻译，整天枯坐在翻译馆里看那些曲里拐弯的旧文章受不了，尽管他的专业极好，他更想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李赞奇还记得这个小兄弟喝多了就说，大丈夫当身体力行，寻访救国图存之道，安能躲进书斋，每日靠异国的旧文章和花边新闻驱遣光阴。说多了大家也就姑且一听。不想某日酒馆里突然安静下来，才发现谢平遥不见了，他去了漕运总督府，那里缺个翻译。漕，水船古也，宋元已降漕船千万，沿运河北上，源源不断地把江南鱼米输送到北方京城。那里的帝王将相和百万戍边兵士每天张着嘴要饭吃，吃饭是大事儿，运粮也就是大事，管运粮的当然也是大事。那时候的大事儿都甩不开外国人，他们对漕运也要插一手，会说洋话的人不够用了。漕运总督府跟李鸿章大人打了招呼，李大人对江南制造总局咳嗽一声，着翻译馆立办。翻译馆不是非缺，去漕运总督府也不是没差，还要从大上海去到苏北小城，相当于是流放。吃英语饭的一波议员被召集到一块儿，一个个都低下头。长官问：“站没有？”谢平遥站了起来。你为什么想去啊？
3: 想干点实事儿。
0: 坐下同仁哄笑。当此之时，还有比干点实事儿更可笑的吗？如果说大清朝的确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干点实事，那也肯定不是漕运总督府。水过济宁，地势一路走高，河床上去了，水上不去，河道干得可以跑马，整个漕运眼见着就要黄，总督府显然也活不了几天了。这个时候去那儿，等于水往高处走，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在上头允许谢平遥慎重考虑的两天里，一直器重他的上司去看他，
3: 一杯凉茶都端热乎了，反复给他论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之可能。末了问，还去吗？
0: 谢平遥说，去。
3: 上司长叹一声，唉，也罢，世道如此，在哪儿都是浪费，换个地方浪费，没准就有戏了呢。
0: 谢平遥收拾行装，星夜赶往淮安，路远水长，搭车、步行、大船、小船，还蹭过放牌人的竹筏子。到了淮安的那天早上，痛痛快快吃了两大碗当地著名的长鱼面，然后一身热乎劲儿去衙门报道。刚开始的几年，他庆幸自己来对了地方，有事儿干，有大事儿干。
3: 洋人知道漕运对于大清国的意义，租界他们圈了，沿海港口他们占了，内陆水道他们也想要，一条长河肯定是拿不下，但在这河道里塞点自己的东西，那总是可以的。我的人你得让我走，我的货你得让我运，我要沿河来来回回的跑，没事儿别随便拦着。税呢，少收点，尤其是通关的时候。在我大英、大义、大奥匈、大荷兰、大法国、大俄罗斯等帝国货物的船，务必要保证最快过闸。地球自西向东转，咱们西方人的时间那可耽误不起。
0: 谢平遥要干的就是这些，跟着长官和他们谈。翻译的时候，他比长官都急，长官表达不到位的意思，他用英语给补足了。
3: 洋人闪闪烁烁的话，他给彻底的翻出来，让大人们听着刺耳难受。
0: 他的翻译让谈判和交流变得更加有效，三下五除二，直奔结果。
3: 时间明显就缩短了，但是也让衙门里的大人和洋鬼子经常莫名的光火。
0: 关于这一点，谢平遥和李赞奇在日常通信中讨论过，究竟何为翻译的伦理，该直译还是意译，在翻译中是否可以补足与完善呢？
3: 谢平遥坚持终极意义上的有效表达最为重要。
0: 李赞奇不同意越俎代庖。
3: 什么叫有效表达？
0: 是你的有效表达，还是被译者的有效表达？
3: 谢平遥写了一封长信跟他理论。
0: 哎呀，你都不知道这洋人是多么傲慢和贪婪，他们西方人的时间耽误不起，那咱们的时间就耗得起？
3: 他们的船在咱们水里走，凭什么他们说了算？
0: 大船、小船、帆船、机帆船、小火轮都是船。
3: 哦，凭什么挂了个洋国旗就可以插队加塞儿？
0: 上帝来到人间也讲不出这个理儿。
3: 你也不知道，咱们衙门里这帮窝囊废有多卑微和怯懦。
0: 洋鬼子嗓门大一点儿，他们腰杆就弯下去好几度。
3: 幸亏没遇上个唱美声的，要不那脑袋真要夹进裤裆里了。
0: 洋鬼子拍一下桌子，他们能直接尿出来。我要是一板一眼照着大人们的意思意，咱们的运河上那早就飘满了万国旗了。
3: 李赞奇提醒他，长此以往，你这活可干不久啊。
0: 果然，第四年刚过了两个月零三天，顶头上司接上面指示，要对谢平遥委以重任，造船厂更需要他。漕运总督管着文武官员近300号，还有仓储、造船和卫漕兵丁20000余人。漕运总督部院下辖的造船厂好多家，最大的位于 清江浦，距衙门20里路。谢平遥被派到的就是这儿。船厂大，造船上就有点想法，请了几个外国专家，对漕船做了些现代化的改进，需要翻译人员跟着，保证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到了清江浦，谢平遥才明白，这哪是重用啊，分明就是发配。他被打发到了一个更无意义的位置上。漕运到了这一天，稍微懂行的都知道，没戏了，只是宣判死刑早一点晚一点而已。造船厂也没了尽头，几副漕船的骨架戳在巨大的厂房里，几个月无人问津。因为靠近河边，禽鸟纷纷落户船舱。有一回，谢平遥去厂房，对一艘烂尾的漕船狠抽了一拳，两只野鸡擦着他的耳朵，扑棱棱的就飞出来。船厂从上到下百无聊赖，唯一进步的技艺是麻将。外国专家都能把这项中国传统娱乐玩得很溜，完全不需要翻译。谢平遥成了一个打麻将都靠不上边的翻译。浑浑噩噩待了一阵子，京城传来消息，有个叫康有为的发动了18省1000余号举人联名上书。这是个大动作，不知道真假。但从此谢平遥就开始关注这个康有为，和李赞奇等朋友通信，话题也多半离不开这个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演播殷超。
0: 3年后，谢平遥从来淮巡查的京城官员那儿得知，京城变法了，领头的果然就是那个姓康的，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这个消息让谢平遥着实兴奋了一些时候，尽管他一直不喜欢报纸上印出来的康南海照片，胡子的造型让他有说不出的别扭。他给李赞奇写信，真想去京城看看，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李赞奇的回信波澜不惊，老弟矜持点，伟大的时代那不是煮熟的鸡蛋剥了壳就能白白胖胖的蹦出来。又被李赞奇的乌鸦嘴说中了，再次得到变法的消息，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已经被推到菜市口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通缉令也沿运河贴了一路，不知道他们躲到了哪儿。谢平遥为康梁的安危很是担心了一阵子，整个人是七上八下的悬着，好像自己也成了在逃犯，生活总也落不了地儿。好在造船厂旁边有一家面馆，隔三差五的早上去吃碗面，热乎乎的下了肚，这一天才能稍稍踏实一点。但是饭量明显的小了，老板娘亲自下厨做的正宗长鱼面也只吃得下一碗。造船厂有官员就有等级，有等级呢就是个衙门，衙门里所有的规矩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遵守。比如就算屁事没有，大家也都装模作样的上下班，就是打麻将推牌九也要去衙门里打，在衙门里推，这就是恪尽职守。把牌桌搬回家打，那就是渎职。除此之外，就是为虚空中的利益和官阶勾心斗角。所有人都知道漕运日薄西山，造船厂也是行将就木， 一个个也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另谋生路和前程。但是见到肉丁大点的好处，还是攥死了不撒手。造船厂里除了上头下来的各种旨意和命令，基本上与世隔绝，依着某种惯性的形式主义在运转着。谢平遥时常有悲凉的沦陷感，仿佛内心里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他觉得自己正一寸寸地沦陷在丧失了切肤之痛的抽象生活里。等灾民三五成群沿着运河南下，谢平遥才知道天下又出大事了，华北旱灾。等他在运河边看到更多的灾民顺水而下，更有一贫如洗的灾民船都坐不起，切腹将除，沿着河边攀山而过。义和拳的红衣黄衫已经飘满北中国，灭洋扶清，见洋人就杀，然后笑聚北京，剑指皇城。接着八国联军入京，烧杀抢掠，皇太后和金上狼狈出逃，然后义和拳被镇压。从京城到清江浦千里不止，消息总是要滞后一些时日，但一切都是顺延，倒也无妨。每一条旧闻按顺序来到，也都是新闻。谢平遥无需竖起耳朵，就在码头边坐着，渔阳皮鼓动地而来。这天下是真乱了，乱纷纷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谢平遥还没来得及理出个头绪，李赞奇的电报到了。李赞奇的意思是，待不住别硬待，该动就动起来。在谢平遥看来，李赞奇举手投足都是满满的大哥范儿。你把屋顶掀了，他照样稳坐如泰山。但就是这个稳重到总要慢半拍的人，前两年也从番禺馆出来了，在上海中西画报做主笔，专写欧美的新鲜事儿，让中国人看看一个真实的海外世界。这给了谢平遥鼓励。几封电报后，他跟妻子商量过，决定离开造船厂，来接替伤了腿的李赞奇。还是在一个吃了两碗长鱼面的上午，他给上头递交了辞呈。两碗面吃下去，胀得想吐，他憋着，这是个仪式，因为新生活开始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北上》，演播殷超。
0: 李赞奇问谢平遥，感觉此人如何呀？谢平遥说，人不坏，就是有点啊没正形。李赞奇说，对，他是个乐天派，毛病啊就是啰嗦，偶尔还有点小任性。谢平遥说，领教过了，在他坐进吊篮之前就在街市上遇到过两次了。上午谢平遥到的无锡，下了船在街巷里乱走，打听西兰客栈在哪儿，竟然没人知道。他也不急，天色尚早，无锡是头一回来，边看边找，睡觉前落脚到客栈就行。运河穿过无锡和淮阴，但是两处的风物大不相同。无锡的水更多，枝枝叉叉，阳光都带着潮气，街巷的石板路上长满青苔。无锡人说话好像只有舌尖在干活，弹动翻卷，那些清晰娇糯的声音像是受惊的鸟迅速地擦过他的耳边。 抓不住。交流上有障碍，他就多看少说，能不开口就不开口。中午走饿了，找家面馆坐下。斜对面是个洋人，开始真没在意。那洋人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头上还蓄了根假辫子，不出声，就跟随便一个中国男人没两样。但是，那个洋人出声了，要辣椒，他不会说辣椒，也知道说外语，店小二也听不懂，他就把筷子往醋瓶子里挑一挑，放到碗里搅拌一番，再把沾满汤水的筷子放嘴里吮，然后做出抓耳挠腮、脑门冒汗的样子，嘴里乌拉乌拉的叫。为了表示他不怕辣，他把假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英勇地撇了撇嘴。店小二看明白了，周围的人也都看明白了。洋人好不得意，学着旁边的中年男人，右腿一拎，踩到了长条板凳上，侧身半个屁股支撑住身体，这一套的中国式动作那是相当地道。洋人比划着要辣椒，店小二看明白了，周围的人也都看明白了。洋人好不得意，学着旁边的中年男人，右腿一拎，踩到了长条板凳上，侧身半个屁股支撑住身体，这一套中国式动作那是相当的地道。辣椒上来，洋人挑了一大块头放到面里，呼噜呼噜地吃，头发里往外冒着热气。谢平遥也要了辣椒，以他的重口味，这个辣度也是相当过硬。下午再遇到小菠萝是在泰伯桥边的茶馆。谢平遥从南长街走到清明桥，有点累，在桥头石阶上坐下，远望着一片冒烟的街巷，问当地人说那是在烧窑。多年前读过两句诗，记不清是谁写的，城南一望满窑烟，砖瓦烧来几百年，好像说的就是这儿。谢平遥捶了捶脚背，起身往窑烟处走，随着河道绕，就来到了泰伯桥上。桥边有临街茶馆，像吊脚楼一样伸出一个宽阔的平台，吃面的洋人斜倚着美人靠，正端着盖碗茶杯在喝茶，喝一口闭上眼，摇头晃脑的品味。这种装模作样的动作谢平遥不喜欢，这些年见了不少洋鬼子，真傻的有，大智若愚的有，懵懵懂懂的也有，这些都不讨厌，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装模作样的，要么刻意做出亲民的姿态，谦卑的与中国人同欢笑，骨子里头却是傲慢和偏见的令人发指，要么特地模仿中国人的趣味和陋习，把自个儿当成一面镜子，让你在他的模仿中照见自己，曲折的鄙视和取笑你。还有就是小菠萝这号人，一个观众没有，也一脸入戏的销魂表情，因为看不上眼儿，反倒多看了一会儿。河道里船只往来如梭，卖布的、运丝的、饭菜的、拉砖的、赶路的、送客的，还有一只送亲归来的船队，每一只橹上都系着红绸布。喝红了脸的男人跟水边洗衣的妇人唱酸曲儿，被泼了一脖子水。小菠萝看着运河里的热闹，咧开嘴大笑，笑完了继续喝茶。茶水喝光后，他把茶叶一片片捞出来，摊在美人靠上数。再后来，沿着运河北上的时光里， 谢平遥发现小菠萝一直保持着数茶叶的习惯，要么是喝的时候数，看茶叶缓慢舒展开来，最后沉下去，要么喝过后捞出来数。他喜欢喝中国茶的感觉，茶叶在碗里飘飘悠悠，那个感觉差不多就是地老天荒吧。但是这个细节在当时被谢平遥归为了外国人的矫情。李赞奇问他对小菠萝的感觉，他的回答已经相当节制了，人不坏就是有点没正形。李赞奇表示同意，这家伙的确跟别的洋人不一样，中国人都未必能跟他吃到一个锅里，一个意大利人吃点面就行了，他不，非要吃中国米饭和烧饼，还得顿顿辣椒，筷子都夹不稳，但是坚持不用倒茶。他说中国人才文明，吃饭用的是竹木，不像他们欧美人一上饭桌就手持着一堆的凶器。李赞奇说，忍忍吧，这总比天天逼着你跟他一块吃西餐好吧。小菠萝用意大利语问李赞奇，你们是在说什么？这是中国的悄悄话吗？李赞奇说，我们呢在说你的衣服很好看。迪马克先生，从今天起你得说英语了。小菠萝改成了英语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先生，这就改。谢谢你们夸我的衣服好看。哎，我的辫子不好看吗？谢平遥说，好看好看，比我们的好看多了。那当然了，假的再做的不如真的好看，那这作假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小菠萝把假辫子揪下来捧在手里给他俩看，油黑挺拔，比谢平遥和李赞奇两个人的辫子捆在一块还粗壮。谢平遥撇了撇嘴，用汉语对李赞奇说，这么饶舌真怕受不了。李赞奇压低声音也用汉语说，你要是不痛快，这价儿就往高了要，他们呢喜欢一锤子买卖。哎，我说 你们俩又背着我说什么呢？谢平遥说，哎，赞奇兄问我，这迪马克先生是不是很帅啊？小菠萝在床前鞠了个躬说，谢谢谢谢。哎，这要是眼窝浅一点，鼻梁呢再低一些，头发不那么卷，我会更帅。第二天他们离开无锡城往常州方向走，他们是小菠萝、谢平遥和邵长来。李赞奇留在兰溪客栈还得再养几天，拄着拐能动了，自己坐船回上海回杭州也行，他老家在萧山。邵长来是小菠萝在杭州雇的随从，28岁，个儿不高，但长了一副好肩膀，做过多年的挑夫，是在杭州谋生的挑夫中的一员。四川男人天生能做一手好菜，所以他又兼起了厨子。照李赞奇的说法，以小菠萝偏僻的爱好，很可能邵长来首先是当厨子来雇的，顺带做挑夫。作为厨子水平如何，谢平遥不清楚，来不及吃他做的饭菜。昨晚到客栈陪着李赞奇在病床前聊到半夜，就这三五个小菜喝了两壶酒。兄弟多年不见，必须喝到位才行。菜倒是邵长来出门买的，猪头肉、卤好炒香干、熏鱼、酱骨头、凉拌麻辣面筋、油炸花生米，加上小菠萝和邵长来，四个人两斤烧酒。邵长来要收拾行李，地位上也算个下人，意思一下就行了。 小菠萝呢跟着起哄，要深刻体验一下中国白酒。刚二两就趴在八仙桌上睡着了。今早就出发，小菠萝要吃最后一顿小笼包。谢平遥把李赞奇也搀到客栈旁边的早点铺，鲜肉和虾仁馅儿各来一份，佐以紫菜蛋花汤。这汤汤水水一下肚，浑身通泰。做挑夫，谢平遥觉得邵长来绝对够格。小菠萝一个人的穿戴行头就装满了两只箱子，还有他带的各种测量水温的仪器、罗盘、柯达相机、一把防身的勃朗宁手枪和一把毛瑟枪，一路上要看的书和资料、写作需要的墨水和纸笔、一根哥萨克马鞭、茶叶以及喝功夫茶的全套茶壶和杯子。此外还有邵长来自己的一点行装和小零碎，一堆大小不同的箱子和包裹，多得像搬家。邵长来条分缕析地分置在扁担两头，下蹲的时候，左右肩膀上两块磨出老茧的肌肉奔突两下，轻轻一声咳，所有家当是应声而起。从侧后方看过去，一堆移动的行李中只剩下邵长来的一颗脑袋。谢平遥的柳条箱自己拎着，他担心邵长来挑不起那个担子，一根草他都不忍心再加。现在看来他这是多虑了。邵长来挑着行李，步子迈得小，速度却挺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治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节目当中啊，还是依然关注你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大健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也是大健的老朋友盛老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我今天要讲副总。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会给出副总的，那患有副总的朋友，你说你不做记录，你听我说你能记住吗？你记不住。第一，我给的副总的方法你记不住。第二，你为什么会副总，副总的原因是什么。我讲这些知识，你如果不简单做记录，你光靠你的大脑记，你能记下来吗？你不知道病因，不知道病症，不知道原理，那你在今后的调理治疗上你知道怎么做吗？你是不是听完就完事了，最多应用我的那么源头你去解决吗？你不去解决，你能去改善吗？你不知道，所以你不能改善。就拿浮肿来说，我们很多人有浮肿，腿浮肿、眼脸浮肿、身体浮肿，有没有？有。脸上浮肿的有吧？腿浮肿的有吧？是吧？身体浮肿的有吧？有。那可是你们知道浮肿的原因吗？不知道吧？浮肿可能有的人是肾出现问题了，肾衰、肾盂肾炎，会浮肿。但除了肾盂肾炎的、肾衰的，那其他的人呢？说我肾也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浮肿呢？对不对？你知道吗？你不知道。那么当我讲这些知识的时候，给你告诉你的时候，你听了你可能知道了，但是你也只得一时，你一时的知道，过后你又忘了，你不做记录你过后又忘了。比如说这个人眼脸浮肿、面目浮肿，眼脸浮肿、面目浮肿是谁的问题呢？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心肺的问题。心肺什么的问题呢？心肺的能力、动力的问题。说盛老师，我也检查我的心脏了，没问题，多少有点冠心病啊，有多少有点动脉硬化，肺也没问题啊。我们所谓的问题不见得必须坏掉了、衰竭了，它虚了它也是问题，没劲儿它也是问题。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一定看成是器官衰竭、坏死、损伤，那叫器质性的损伤，不见所有的疾病都是器质性损伤啊，它也可能功能上出现问题了，就是动力啊、能力没有那种运动能力了。比如说肺超百脉，它肺超百脉运化水湿，肺气足，这运化水湿效果就好。可是你肺气不足，协助心脏功能超百脉能力下降，浮肿在哪浮肿呢？在脸上。那也可能是你心脏的功能不那么强了，比如说这个人心脏有心衰的，还有这个心跳无律的，心脏功能降低的，他也会出现浮肿。这种浮肿会眼脸浮肿或者面部浮肿，有没有？有。说你看这个人眼脸肿眼泡，他是心脏的问题，是吧？心气不足了，他也会这样，也会这样。那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对不对？说肺气为什么不足，心气为什么不足啊？怎么益肺气，怎么养心气，这个咱先不说。你要这么想，你又格局小了啊！治疗疾病看待问题就怕往小了看。中医跟西医的区别是，西医专门往小了看，从大到小，最后啊，专门盯这些这个分子离子啊，越看越小，最后找不到了，就钻牛角尖，越钻越小。中医是从这一点看这一面，所以说呢，它不一样。我们看待问题啊，看待疾病的问题，一定是通过这个点看这个面啊。别一听盛老师说这人心肺功能不强啊，肺气虚，心气不足，那我是不是就应该针对心气肺气呢？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干的事儿啊。首先说你脸面部眼脸浮肿，那可能是你心肺。那如果说你腿浮肿呢？你腿浮肿就是你肾的问题了。盛老师，我肾没问题，我没有肾衰，没有肾盂肾炎，记得我刚才讲过的吗？不要把器质性损伤当成疾病，那肾功能不强了，肾虚了就不能浮肿吗？一样浮肿。所以腿浮肿的人，肾都虚的人，知道吧？肾功能都不强了，就好比说我们中间臃肿肥胖、湿气重的人，那这样的人都是脾胃虚了。那说全身浮肿呢？全身浮肿， 全身副总就说你问题非常严重了，不单单是你心的问题，不单单是你肺的问题啊，不单单是你这个肾的问题，可能你的脾胃、你的所有脏腑组织、你的气血津液、经脉都参与了，都虚了，知道吧？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出现浮肿的时候应该知道什么，知道这个人的脏腑组织能力、运行的能力，也就是动力不足了，动力不足了，动力不足，那么身体的水湿代谢就会泛滥，水湿代谢就会泛滥。只有在人的动力足够大的前提下，我们的气血津液运行才会正常，明白了吧？哎，那么这个人的动力不足是指什么呢？我们中医把人的动力力量用什么去概括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元气，元气。

这样的人，就连呻吟啊、难受，声音都小，不像别人声音那么洪亮，他声音都语气低微了，知道了吧？这个叫元气不足，元气不足实就是体质照，叫气虚体质。身体浮肿跟什么有关系？跟体质有关系。啊，体质，整体，体质是指身体的整体，不单单心，不单单肺，不单单肝，不单单脾胃，不单单是肾，是所有的脏腑组织，是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经脉，所有的穴位，它都要有力量共同参与。谁敢说我身体的运行就是哪个组织，就是哪个器官，其他不重要？如果告诉你就盯着哪个器官重要，就要养这个器官，这样的人你离他远点，他能害死你啊！他忽悠你不偿命，离他远点。一定是身体的全身都在参与，就像人的消化一样，它绝对不是肠胃的问题，它肝胆也存在，对不对？它肝存在吧，它肝存在，那它胆存在吧，它存在，肝分泌胆汁吗？是不是？胆汁帮助消化吧，是不是？它怎么不存在呢？你再比如说心也参与，心跟小肠相表里，小肠主受盛，是吧？它也参与。这人心态不好，这个心情不佳，你看他消化吸收好不好，他参与。你包括这人肺也参与，是吧？肺跟大肠相表里，肺气不足，肺气不消降，肠胃不往下蠕动，你嗳气打嗝不往下走，你能说你消化吸收就是肠胃的问题吗？他肝胆，他脾胃啊，他心肺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所有的组织器官都有关系，包括你的思想，你的心态都有关系，是不是？那你说我身体的水湿代谢只是哪个脏腑？不是，它是一身。这个身体的整体性我们中医称之为什么？称为体质。我们称为体质，所以说你要重视体质啊。这个体质是哪里出现问题？是严重的气虚体质，我们需要改善气虚体质。其实气虚体质的人还容易出现什么呢？不单单乏力，不单单浮肿，还容易出现痰湿。气虚蠕动能力差，水湿代谢发来，时间长了就浮肿了，身体特别容易胖啊，湿气重，看有没有？有。所以说浮肿的人根源是什么？根源是体质的偏颇，体质的虚弱，气虚体质。那病情的本身根源知道，病情的本身是指水湿代谢发烂了，没有能力了，水湿排不下去了。那么这个疾病要结合着治疗，就是该治的治，该调养的调养，调养的是这个体质。调养体质我们得用点好药，不能随便乱用药啊。这个随便乱用药呢，这个药还不能起到作用，白花钱了。体质调理改善，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关注自己的浮肿了？其实体质改善的同时，浮肿会逐步消失，但我们可以借助治疗这种快速消肿的方法。那么说浮肿我们治用什么方法？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消肿的方法。你看又牵涉到治疗和做记录了吧。我今天节目前半段跟大家说什么了吗？我说你们要做记录，你们要准备好笔和纸。你们不准备笔和纸，只是听一听，我告诉你收获很小啊，收获微乎其微。那你做记录就不一样了，做记录是你随时随地可以翻看，是忘不掉，是不是啊？好，咱们还是准备好笔和纸，把这个今天呀记下来。首先准备材料，第一个就是红小豆，不用多，一小把，玉米须子、冬瓜皮、葫芦壳各20克，生黄芪35克，这些为一剂，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当茶喝，经常喝，没事就喝。当天不敢说完全下去，3-5天基本上浮肿可以消失。可以消失，浮肿务必当成这种疾病危害的重点，不能不当回事。你不解除，我告诉你，这个不单是湿气排不出来，水液泛滥，而是毒气也出不来。毒气在你身体当中存在，我告诉你，第一对你心脏的危害负担就重了。心脏是运行水湿、运行血脉的，身体心脏的。

0: 负担会很重，他承受不住，会存在这种心衰的倾向，会引起心衰。第二就是肾衰啊，肾盂肾炎很容易产生，所以说抓紧把这个水湿给排泄出去，不要再叫它在你身体当中危害你的身体，最后啊形成器质性损伤啊，器官衰竭，这个得不偿失，一定要及时给它排。排掉之外，我们一定要调理体质，不然你的身体体质不调，我告诉你，你的脏腑就会继续的虚弱下去，虚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虚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器官就开始产生器质性病变了，不是这衰就是那坏结啊，衰竭不是这衰竭就是那坏死，很容易出现啊。所以说呢，这个方法及时给用上，身体也要及时调理。除了刚才这个茶饮，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食疗啊，利水消浮粥。这个我以前呀、给咱们很多学员呀、也提供过啊。首先呢就是买这个鲤鱼啊一条，鲤鱼有除湿的效果啊，比较不错啊，一条大小都行啊，大点小点都行。然后呢，冬瓜200克，红枣10枚，葫芦壳50克，大米呢用60克，灯芯草呢这个3-5克就行，葱白适量。然后啊，将鱼洗净啊，去除干净，鱼刚才我讲这些放在一起炖煮啊，炖煮喝这个粥，吃这个鱼喝这个粥，少放盐，不要放太多，特别浮肿的人不要大量用盐啊，保证有口感就行。然后早晚喝啊，喝个几次，不说天天喝，这一月喝个几次，对身体还是有调理有呵护作用啊。希望这个食疗粥啊能够对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存在浮肿的朋友起到帮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体质与浮肿的关系就为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这些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消息，好消息！
3: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2: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3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3: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2: 选购七黄丹9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 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三瓶，三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三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三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三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三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三九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3: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啊，你好。
5: 喂，沈老师吧？
0: 哎，你好，是我。
5: 沈老师也跟你通好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啊，是，很困难啊，也很焦急，可能也是打了很多次电话。
5: 哎呀，我打了好多好多次了。
0: 是，叫你久等了，非常抱歉。
5: 是是，
0: 嗯。
5: 哎呀，沈老师，我听到你的讲话，哎呀，我特别亲切，真的亲切了。
0: 没能为你们做什么呀，叫大家等这么着急啊，身体带着那么多疾患，我也很于心不忍啊，也很内疚。
5: 哎呀，沈老师，听到你的声音特别亲切。
0: 谢谢啊。
5: 感觉到心里特别舒服。
0: 嗯，
5: 孙老师，我的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咋都跟你说。
0: 那就从头说啊。
5: 呀，我本来有气管炎，还有支气管哮喘。
0: 嗯。
5: 最近几年又厉害了，又还有肺心病。
0: 嗯，气管炎、哮喘。
5: 哎，对对对。
0: 嗯，然后呢？还有肺心病。嗯。
5: 哎，是是是。
0: 嗯。
5: 有时候厉害到时候吧，冬天我现在都不能自理。
0: 这么严重。
5: 哎，是特别严重。
0: 嗯，
5: 今年过年以前，
0: 嗯，
5: 去了有半月的院嘛，
0: 嗯，
5: 特别的厉害，
0: 嗯，
5: 晚上一黑总是睡不着，
0: 嗯，
5: 就是闷了，那个脸都水都发紫，我的胸也都直，就是
0: 供氧太差了啊，嗯，缺氧了。
5: 是是是是，
0: 嗯，
5: 就是去了有半个多月的院了，
0: 嗯，
5: 今年又查了吧，还有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5: 对对对，就从得这个糖尿病嘛。哎呀，对我的打击就是特别大，
0: 打击挺大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0: 这个不论得什么病啊，咱们得上了患上了，只能对咱们有打击。但是呢，咱们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什么都击不倒，知道吧？咱们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是整体观，缺少的是对症的治疗方式。你这些年遭了这么多罪，为什么？就因为你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治疗，你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朝哪里治了？可能你钱也没少花，药啊方法也没少用，是不是？
5: 家里人，是是，就是家里人为给我治病嘛，这么也没少花，年年花的是呀。
0: 是家里人跟着着急啊，他是又着急又生气，着急哪儿呢？你看着你遭罪生病，你说家里人都亲人，他能不着急吗？他也气愤，气愤在哪里呢？这个病为什么就治不好？或者是有些家里人就开始了，为什么你要生病呢？是不是
5: 家人为给我治病吧，也没少花了钱，他们就是害怕我在家无聊吧，给我买了胸机。
0: 嗯，
5: 我就是从买了胸机以后，我才听到你讲了这个，感觉到我听到你的讲的话特别亲。 哎呀，我听到现在特别就是没有每一天我都想听，要是一天不听吧，哎呀，听到你几个人说话，哎呀，其实沈老师跟你说，我说句心里话吧，就从得了我姐激动病，哎呀，我现在也不能自理，有时候就是在家，他们为了给我治病吧，都常年都不在家，就一个孩子，我不能叫他们在家整天陪着我吧，
0: 是，
5: 他们还得出去挣钱，还得为我年年都得多少钱花，
0: 实质上呢，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就从哪儿开始呢？从这个气管上，呼吸系统上。当时这个老妈治气管炎的时候，就已经损伤肺泡了。肺泡一旦损伤的这个气机啊，就交换就难了。你想想，肺都是由肺泡组成，这个氧气进去，然后呢，这个二氧化碳出来，它有个气机交换，它是必须通透的。但是你这肺泡损伤了，这个气进去难，出来更难，堵住了。堵住了你身体的氧气，就血氧就难了，知道吧？
5: 而且我现在你知道吧，我不能走路，一走路吧就是好像这个。
0: 你不能走路，你现在走路，你一运动就加重你的耗氧量了。你耗氧量，你现在本身供自己的这个氧气就不够，你耗氧量，你嘴就发紫了，你心脏就受不了了。
5: 对对对对，是是。
0: 知道吧？
5: 而且这个脑袋吧，然后这个脖子吧，好像淤，这个脑袋就。我说不上来，那有我说说不上来，有一种特别特别疼，就是一走路，那个脖子好像就该发出，胸闷的很，特别厉害，胸闷来。
0: 是，知道。
5: 而且现在你知道吧，从得了糖尿病吧，对我打击特别特别大。呀，其实沈老师跟你说，我对活了一点信心我都没有，真的。
0: 以后你如果不好好调理，得不到正确的一个治疗啊，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身上的这个血脉行走已经出现问题了。血脉血行就是行走已经出现问题了，人家的河流是行列是非常畅快，你这个血脉呢是缓缓流动，甚至不流动了。不信你看，你这嘴都紫的，你身上都是紫的，都是青的，都是黑的，你看你面色就是黑的。
5: 就是我的脸就是一走路吧明显的很，嘴唇和袖和指甲紫，
0: 对，都发紫发青啊。
5: 对对对对，是是，特别厉害。
0: 特别是不能着凉啊，这里呢我给你个像你这个病，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光用是一方面，你要想真正的调整好，你必须把你这个肺泡啊，就肺部的这个组织细胞给修复好，它只有通透了恢复过来，你这个问题才能解除。但是像你这么严重了，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5: 我今年45岁。
0: 哎呀，你刚45岁就这么严重？这个六七十岁的人出现这个老慢支肺气，怎么没你这么严重啊？你是不是以前伤过力呀？
5: 没有没有，我一直我没干过别的活，我就是这最近4-5年吧厉害了，以前光有这个气管炎、哮喘，没有肺气肿和这个肺心病，就是这30年吧才得了这个肺心病和这个肺气肿。
0: 是，
5: 人家特别厉害。
0: 你现在你刚40多岁，你50岁60岁你怎么办呀？
5: 是，我就特别特别愁。
0: 我跟你说，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病情很重，你用什么呢？是在《景岳全书》当中也介绍，叫长山条碧汤啊。
5: 是中药还是一种药呀？是中药呀？
0: 中药治疗肺痈的。
5: 哦。
0: 你拿笔记上啊。
5: 沈老师，我给那个肠胃老师打过2次，他们给我叫我记下了。我现在又是那个不行，他说来药调来那个医生，他们都不给我拿。他说我把这个都写背了，你能不能？我发过来，我会看，我不会写。
0: 可以。
5: 谢谢你啊。
0: 您是哪里的？
5: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哈。
5: 沈老师。
0: 哎。
5: 我这糖尿病有什么？就是我得这个哮喘嘛，我
0: 告诉你啊，糖尿病在咱们中医当中分上消、中消、下消，称之为消渴。您现在肺有问题，上消，上消知道吗？
5: 啥意思啊？我不懂。
0: 上消就是肺出现问题才会导致你糖尿病。糖尿病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你，它指定是有原因。可比说你这个人肺不好了，他会出现糖尿病，那么这个人脾胃不好了一样会出现糖尿病，这个人肾脏不好了还会出现糖尿病，明白吗？你只要把肺调理过来，你这个糖尿病自然而然的就能恢复过来。你不要因为我糖尿病我就得降血糖，我控制血糖，知道吧？稍后我给你发过去，这里有口服的，有外用的啊，做膏贴在后背上啊，到时候我会给你编注的很详细，给你发过去啊，就是留意短信就行了。可能今天给你发，或者是明天给你发，我趁有时间给你发过去啊。
5: 好嘞，谢谢你，沈老师。
0: 不客气啊，放心吧啊。
5: 好嘞，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 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施老师。
0: 哎。
6: 我妈妈经常听你的这个节目吗？
0: 母亲经常听。
6: 她让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月经啊，
0: 嗯，
6: 老是不那个不正常，这两个月都不正常，三天干净了，就是干净了三天嘛，然后。就好像白袋子来的感觉一样，但是一到厕所一看就是里面放血一样，有点发黑。因为我宫外孕一次嘛，割掉了一根输卵管嘛。现在我想生第二个小孩，就是身体不好，怎么才能调理让他月经正常，可以把右侧的输卵管疏通才能生孩子。
0: 月经量发黑是不是？
6: 哎。
0: 有血块吗？
6: 月经正常的，正常是正常，有血块也有，就是干净三天后它又回潮的那种，不像回潮一样，又有三天都是一点点，跟白带的那种感觉一样。
0: 不干净。
6: 对。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31岁。
0: 现在呢，通过你现在的一个体现呢，说明你有淤血，体内有淤血残留，属于淤血体质。像女性患有淤血的还比较多，除了这个月经量不正常，还有什么问题？
6: 我头发有两个地方，头顶掉了一点点，头的后脖子后面有一点点地方也掉了。
0: 脱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以前30年前的时候也有过一次，但头发长起来了。以后就没有，今年又开始有一块了。
0: 就开始了。
6: 白天累了的话，晚上特别的全身很累很燃的那种感觉。
0: 也是全身很乏很虚弱。
6: 皮肤就是脸色看起来就是黄黄的，没有红色，红润的。
0: 脸发黄。
6: 没有色彩的那种感觉。
0: 如果说脱发，这属于肾气不足啊，肾精不固，就固液能力不强，所以说才会脱发。如果萎黄、枯黄或者干燥，但不脱发，这属于肝血不足，但你属于前者，肾精不固，肾脏的固敛能力、固色能力不强。如果肾精不固、固色能力不强，那么这个人体质不会好，虚弱乏力，没劲儿。
6: 对。
0: 而且呢，你现在存在一个淤血，淤血愿意生各种囊肿啊、肌瘤啊，愿意出现这些现象，甚至乳腺增生啊。出现这种现状，正常人按来说没有淤血，但是这个血为什么淤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亏虚。现在呢，首先得活血通络呀，第二步再益气养血，第二步，第三步呢去调理调理体质。
6: 孙老师，我只这两个月才开始这个淤血的。
0: 你之前没有淤血，说明你精气血还充足，血液循环代谢还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这种肾精不足、精血亏虚就越来越严重了。我给你规定三步骤嘛。第一步，怎么办？用点益母炒膏，药房就有卖。用红花、藏红花或者是大红月季花都可以，一次九克。
6: 月季花。
0: 对，九克。益母炒膏单用，月经来的前5-6天开始用。除此之外呢，天天做四红汤、养生粥、红枣啊、红糖啊、红小豆啊、红皮花生，这几样，包括枸杞放在一起熬粥喝。
6: 我知道。
0: 红枣、红糖、红小豆、红皮花生、红枸杞啊，
6: 都是加在里的。
0: 对，都加在一起，各10量就行啊。不出一个月，你的脸色就改善过来了。先按照这个去做，药食同源呢，既能吃又能调整身体治病，是不是？又没有副作用，先这么调，调个10天半个月的。
6: 然后就是活血疏通这一块了，是吧？
0: 对，下一步呢就是天经益髓了，是肾精充足、精血充足。你现在血脉不疏通，你单单说想使精血充足，或者是说你的。身体一下恢复过来那不现实，你现在血脉瘀阻了，你再不通以后就是足了，它也是产生瘀滞不通透，以后逐步的就变成痛了，痛者就说明不通了， 就越来越严重。治病要讲究顺序程序。
6: 这方法做了十天半个月，我再打电话给您是吧？
0: 对，啊，十天半个月效果就很明显了。
6: 哦，好的，
0: 嗯，
6: 谢谢您，是老师。
0: 电话打不进来呢，到时候跟场外老师沟通也可以。
6: 嗯，好的，
0: 嗯，好好，再见。
6: 谢谢施老师，啊，
0: 谢谢，
6: 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消息，好消息！
3: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2: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三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3: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2: 选购七黄丹9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3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3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3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3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3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3: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兑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 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你好，是您电话呀。
7: 哎，盛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7: 哎呀，
0: 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河北邯郸的。
0: 河北邯郸的啊，老听众了，还新朋友啊？
7: 我从年前就开始听的节目了，听，讲的挺好。哎，每次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0: 啊。今天第一次参与节目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啊、
7: 我感觉你，哎，你讲的挺仔细，
0: 啊，
7: 说明说的挺到位的。
0: 嗯。
7: 听了好几个台
0: 啊，
7: 我感觉说你，哎，特别是说你讲的太透彻太细致了。
0: 实质上我们不应该囫囵吞枣，大家呢大道理都懂，关键是呢一些细致的东西我们不明白，而没有人给我们讲明白，一旦讲明白就像一个窗户纸一捅就透了，所以说没人愿意给我们讲明白，恰恰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就需要这一点。你不听明白怎样给自己调理，不听明白怎样从生活当中调理，不听明白怎样自己真正整下健康，所以说呢，从这一点很少有人去给我们大家传授。当我们大家传授都健康的时候，我想可能是对一些人可能是不利啊，不希望这样，就是你今天用点明天用点天天来才好呢，是不是啊？并不是说盛老师比谁都高明，也许呢就是有的人也能看得到也能看得通，就是不愿说而已。
7: 嗯，对对对。
0: 嗯，怎么称呼你啊？
7: 我姓叶。
0: 姓叶是不是啊？
7: 对。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今年51。
0: 啊，51岁。嗯，主要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7: 我主要说我这个膝关节增生，骨质增生。
0: 膝关节。
7: 膝关节。
0: 这可不好。
7: 滑膜炎。
0: 滑膜炎。
7: 对。
0: 现在怎么治的呢？
7: 没有治。那个、
0: 就这样呢。
7: 对，去找几个医院说你这个病就没治。
0: 那不对呀。
7: 他说啊，这个骨质增生吧，它让活动，
0: 嗯，
7: 可这个滑膜炎它又不让动，
0: 对呀，
7: 对，
0: 嗯，
7: 所以现在光吃的那营养药没怎么治。
0: 营养药是什么营养药？
7: 都是补充这个维生素啦，什么啦，说是增强这个滑膜炎、消炎，
0: 嗯，
7: 那个能去除滑膜炎，嗯，
0: 去除滑膜炎，
7: 对，那就是个营养药，那就是里边还虾什么鱼类，那都，
0: 嗯，
7: 都那种。保健药吧，
0: 啊，补充维生素的。你这个病你分析过吗？
7: 我这个什么体质？我听你讲过，我可能是个那个寒性体质吧，我特别爱感冒。
0: 嗯，寒性。
7: 对，我特别爱感冒。
0: 嗯嗯。
7: 还
0: 爱感冒。
7: 我还是不喝那个长青茶。
0: 嗯，长青茶。
7: 对，我每天都在喝长青茶，要不就便秘。
0: 哦，要不就便秘。
7: 对。
0: 嗯，
7: 有便秘好多年，好多年了。
0: 嗯，怕风吗？
7: 怕风。
0: 嗯。
7: 见风就感冒。
0: 乏力吗？
7: 反正没劲儿。
0: 没劲儿，看来呀，你还是没有听仔细。我要给你分析你的病情啊。见风就感冒，怕风，怕风的人比较畏风，是属于气虚的人。知道吗？气虚和阳虚有点相似，阳虚畏寒怕冷，手脚凉。
7: 我也手脚凉。
0: 气虚的人也怕冷，啊，特别是畏风，而且呢，一见风就感冒，还是伤风性的感冒。
7: 是是。
0: 伤风性感冒。
7: 吃个感冒胶囊就好。
0: 哎，对啊，吃感冒胶囊是提高你的免疫因子吗？啊，或者是把病毒杀死了，啊，消灭掉了。
8: 所以说你感冒好了。你的便秘呢跟这个吃长青茶呢关系不大。你的便秘脾胃肠道运化都需要气的推动，它有蠕动，这个蠕动需要力，力气不足肠胃蠕动不好。食物长期在肠道当中储存，必然久而久之像大肠主津液，它就把这个津液都给吸收，所以说你便秘。有的人即使不便秘排便也无力啊，排便也无力。你喝长青茶为了便秘，恰恰又把你的体内的阳气给损耗了，阳气损耗了，也就出现寒性体质了。那你为什么有膝关节和滑膜炎并存啊？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关节炎，骨质增生是不是？
7: 是，我拍那片子里边都是那个尖的那个小骨刺。
8: 骨刺是不是？你骨刺和滑膜炎为何能并存呢？你说骨刺就骨刺，骨刺叫你多运动，滑膜炎不主张运动，这也是在矛盾之间，一个是主张动，一个是不主张动。但是这两个病为什么同时出现在你身上？我再给你形象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家里院子有个草坪，这个土地营养不够了，没有营养物质了，这种营养物质指的是精血啊。因为呢肾主骨，而精血养关窍，这点你要明白，就像润滑油一样，它这个营养物质不够了，有的地方极度匮乏，有的地方营养还算可以。这个草是不是有的就长得高，有的就长得特别矮不长。这个长得高的比较茂盛，你不信你上公园看一看，有的地方这是草长得就很高很茂盛，那么其他的你就长得比较矮小。这个营养相对来说够了，不够了，得到营养的拼命的修复自己，因为关节和关节相互磨，相互磨就需要这种润滑液，就是组织液。这个营养物质组织液恰恰呢不能满足关节的自我生成和自我修复，所以说有的修复长出来了，而且还长得很高，那么有的就修复不了，最后磨来磨去骨与骨之间露出骨基质了，滑膜就出现炎症了，就是越磨越薄。那么你越磨越薄，关节被滑膜被损伤，是不是会出现炎症？所以说呢，在炎症和骨刺之间你就非常难。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大量养血，大量益气。
7: 养血益气。
8: 对，血赖气行，你气亏的人血液流动能好吗？那你血液流动不好，你想想这个血液能到达你的关窍当中去营养你的关窍吗？那你想想没有动力了，肠道能蠕动吗？它不便秘吗？所以说你要以益气养精血，说你气足了精血不足，那这人也不行，阴阳失衡，眼干眼涩，口干舌裂，最后手心脚心发热了。你还有阴的物质要过去，光气过去不行，气去了没有用，它必须把这营养物质给你带过去，带到关窍当中。而关节血液循环又非常差，为什么差？它血管非常少，它都靠这个韧带和半月板相互的挤擦，所以说呢你还得有大量的精血去养这个关窍，这两者缺一不可。实质上你不是寒性体质啊，你不是寒性，
7: 气虚。
8: 你是气虚和阴虚。
7: 对，
8: 就是气和血的问题。说血赖气行，那么气又怎么来的呢？它赖血化生的，对不对？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了，他俩只要亏一个，那个也会紧接着亏下去。当然呢，现在像你这个广益气养精血也不行，像你关节这块啊，你必须用热敷法了。
7: 热敷。
8: 对，热敷法，而且呢经常用手搓后背。你穿大树也好，搓后背也好，后背属于督脉，你别感觉我后背没问题，但是恰恰这个督脉通了，你这个气也阳啊才会充足，才能传达相关部位。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咱们先一步一步调理，你也别害怕，害怕也没有用，是不是？
7: 是
8: 独活二十克，
7: 独活二十克。
8: 加上当归，
7: 当归
8: 30克，鲜灵脾15克，
7: 鲜灵脾15克，
8: 对，川木瓜12克，
7: 川木瓜12克，
8: 甘草9克，
7: 川木瓜12克，
8: 把这几味放在一起煮水，多煮
7: 煮，
8: 煮上，然后你一天喝，每日一剂，
7: 每日一剂啊，我当茶用，
8: 对呀，当茶喝呀，在家没事把这个姜，鲜姜10两，大葱10两。 倒睡，买点大红月季花啊，要大红月季花啊。
7: 月季花。
8: 对。
7: 啊。
8: 用黄酒啊，用黄酒给它倒了，哎、啊，用生筋草加上点儿啊。
7: 生筋草。
8: 啊，给它捣烂了啊！捣烂之后呢，通过加热的方式敷在你关节处，上面你也可以放个小热毛巾，然后呢，用热水袋放上热敷都行啊。
7: 加上热敷。
8: 啊，热敷。
7: 抹了这个关节上面。
8: 对对，先把这个药膏直接抹在膝关节上，膝关节上上面用个保鲜膜加上一个热毛巾啊。
7: 哦。
8: 嗯。用热水袋热敷，一定要热敷。这个关节处血液循环越好，你记住，对你关节越有利，好吧？再有什么不明白呢？给我来电话，或者和肠胃老师沟通。
7: 行。
8: 啊，
7: 好
8: 了。好
7: 了，谢谢了。
8: 啊、不用谢。
7: 谢谢啊，
8: 哎、
7: 谢谢盛老师。
8: 嗯，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消息，好消息！
3: 为回馈广大听众长久以来的信任与陪伴，同时响应大家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健康需求，让听众朋友们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健康礼包，特别推出听众相伴体质调理专属体验计划，帮助听众感受传统医学在慢病调理与亚健康干预领域的特色优势。
2: 与此同时，听众相伴专属体验计划助力听众及其家属建立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方案。本次活动面向广大听众开放3000名参与名额，以此感恩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活动详情内容及活动规则如下：选购鸡黄丹三疗程，可获赠附属礼包2份，内含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
3: 选购5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选购7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2份。内含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2瓶，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2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2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2盒，内含1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2盒，内含30袋，每袋3克。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20小包，
2: 选购七黄丹9疗程可获得附属礼包3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3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3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3盒，内含15贴；拜奥特斯益生菌3盒，内含45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3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30小包，选购2周期可获得附属礼包4份，内含15毫升竹医生雪莲明目液4瓶，39肽天健氨糖软骨素4瓶，每瓶60片，每片0.5克；国药世家氨糖软骨贴4盒，内含20贴；拜奥特斯益生菌4盒，内含60袋，每袋3克；50毫升承德人康养精油4瓶，40克承德人中药足浴包40小包。
3: 温馨提示。赠品随对应疗程选购发放，赠品不单独售卖，因货源有限，活动时间仅限5天，参与名额仅有3000名，本次3000名额享有特殊待遇权益，望广大听众周知，名额对晚即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
4: 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不知道您所在城市今天早上这个天气怎么样啊？从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来看，今天呢，我省的鲁西北半岛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呢是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城市呢是以晴见多云的天气。大家早上起来可以分享一下您所在城市这个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的这个最高的温度，像济南、淄博、泰安、鲁南地区还在34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
0: 嗯，到了明天呢，也就是周五啊，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和鲁南地区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 嗯，这场降雨的到来，未来几天呢，这个温度啊是稍能有一些缓解啊。好，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知足常乐说：“欣姐、雨晨，周四早上好，在雨城打卡642天了。今天雨城啊有点阴，早上非常的凉爽，预报是有雨的，大家出门上班要带好雨具，听着交通广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爽快也过来打卡了，说已经是103天了。目前内蒙古通辽市的路况良好，这两天呢等着我的同事们来我的家乡游玩。美好的一天从收听着一路畅通的节目开始了，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哎，是，也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卡啊。欢迎我就是我说，这个朋友们周四快乐，在周村呢打卡404天，今天周村也阴乎乎的天，早晨呢气温凉爽，空气中啊弥漫着雨水的味道，大家外出备好雨具，出行路上注意安全，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嗯，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请戴好口罩恢复打卡的第23天了，说今天冬阴肯利下雨啊，下的是哗哗的，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哦，
0: 一路上呢也碰上了好几个乱变道的车主啊。目前东营明丰大道、潍坊路还有西一路是一路畅通的，美好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1: 哎呦，尤其是这样特殊的天气，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尤其是像咱们个别司机出现乱变道的情况，特别特别的危险，也特别特别的不文明。所以说呢，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向我们啊所有报名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好司机来学习，他们真的是我们开车路上的标兵啊。
0: 没错，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专业已经是火热开展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那全省有20多万的车友都是踊跃打卡积极参与的，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了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就在明天，也就是本周五，大家要注意一下，周奖和月奖是双奖齐发，那这个惊喜翻倍，福利是炸裂的。
1: 周五就是明天了，我们的时间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是11点到11点半。咱们呢明天是抽取周奖30位幸运车主，咱们呢将会惊喜斩获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更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呢抱走我们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这个怎么报名呢？就是回复好车主这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坚持规范行车的每一位好司机都是本场的幸运主角，我们不用比拼速度，只用比拼自律还有坚守，守法开车，平安出行，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加油券。祝各位好车主有运。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了解一下小城镇建设的新消息。近日，山东12个部门联合出台意见，深化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这份呢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文件。
1: 那么新一轮试点遴选呢已经是启动了啊，十四五期间已经参与试点的镇不再重复申报，各地呢将会按不超过建制镇总数10%的比例来选出基础好意愿强的镇来开展建设。
0: 目标到2030年让山东小城镇经济更强，环境更美。在未来呢，我们会看到更多安全舒适的好房子，家门口的百姓园林，还有便民的一刻钟生活圈，同时做强各镇的特色产业，完善医疗、教育、养老这些公共服务，补齐基础设施，强化安全韧性，用好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让小城镇真正成为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1: 在商业航天发展热潮当中啊，济南造星也是跑出了加速度。近日呢，行进中的济南航空航天及低空经济产业主题采访，走进济南卫星产业发展公司，两颗卫星已经完成了热试验，一颗卫星正在总装。目前呢，该公司已经承接卫星订单14颗，预计前年卫星订单啊将会达到30颗。
0: 昨天在济南市金七路南侧的新全城大厦，随着医疗器械搬迁的逐步到位，山东省立口腔医院临时新院区正这个陆续的启用哈。新地址呢是位于济南市金七路586号新全城大厦，位于大厦一层和二层的诊疗区装修改造已经完工了，各类医疗设备正在陆续搬入。而在大厦的大门口处，山东省立口腔医院的醒目字牌已经悬挂到位了。
1: 是，那么据了解呢，全部的诊疗业务啊，将在8月28号，也就是明天，统一搬迁到新院区内。这次搬迁呢，它是属于临时过渡安排啊。新的地址使用周期啊，大概是3年左右，旨在呢配合山东省立医院南侧地块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还有医院整体规划需要。
0: 下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德州乐陵，曾经以金丝小枣出名的小城，靠着影视城走出了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为了拍摄影片《唐探1900》，那当地呢是仅用218天的时间就建成了实景拍摄基地。如今影视城既有盛唐风貌园区，也还原了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场景，已经承接了50多部的影视剧拍摄。
1: 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德州乐陵啊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打造全域的片场模式，配备了海量的道具，30000本地群众演员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游客呢也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剧情互动，体验穿越式游玩，影视 IP 也实实在在带动当地的消费，周边的民宿现在很火爆，大批的餐饮文旅企业也都落地了。你看看，从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乐陵呢也正在实现影视和文旅的双向赋能，为县域文旅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花茶价格上涨30%，济南商户表示每个档次都在同步涨价，囤货需要谨慎。
1: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了解一下这个宠物翻译 APP 啊，有一位这个女士说只试用过2次，根本不知道被扣费了。她呢下载了一个宠物翻译的 APP， 说每周啊给她扣费48块钱，开发公司没有公开的联系电话。
0: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这个案例呢是巧合也是必然，一位车主低手这个低头找眼镜，而且呢另一位正在这个抬头掰这个拍飞机，结果呢真的出事了。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咱们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3: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4: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5: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瞌睡兔来了啊，说心姐雨晨早上好，打卡177天，欢迎你。
0: 嗯，这位 F 开头的朋友啊说打卡打卡，今天是我打卡的第一天了，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新的朋友啊，欢迎欢迎。滕州早上的天气很好，心情呢也非常的棒。
1: 嗯，是我们枣庄的一位朋友啊，这个 F 打头的朋友，欢迎你啊，欢迎你坚持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那在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大家就像一大家子这个亲人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氛围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不知道您所在城市有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刚才绿洲哥说啊，东营啊下了一夜的雨，现在还在下呢。咱们东营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估计有一些地方已经积水了啊，咱们开车一定要慢点。
0: 嗯，还有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早上好，周四快乐，今天是一个阴天，有小雨，温度适中，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打卡638天了。
1: 好，欢迎各位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受广西横线台风、云南产区持续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今年茉莉鲜花的减产、价格飙升、原料端的波动呢也是传导到了终端市场。记者就采访了济南茶叶市场的多位花茶商户，了解到受原料成本抬升的影响，茉莉花茶整体行情走高，茶商普遍是谨慎囤货。那么从市场行情来看呢，几乎所有档次的茉莉花茶呀， 都同步涨价了，没有出现个别品种单独暴涨的现象。老板说了，之前呢100块钱一斤的茉莉花茶，现在得到130块钱才能买到。倪女士呢也给出了对比，说整体的涨幅呢大约在20%到30%。下面呢要提醒咱们养宠物的朋友哈，仅下载试用了两次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连续扣费，每周48块钱。近日济南市民周女士介绍到，她在手机 中呢安装了一款名为安心养宠的宠物语言翻译APP之后啊，就遭遇了自动续费扣款的问题。周女士说呢，自己啊就使用过两次宠物语言的翻译功能，而且发现这个APP内啊存在没有使用印记的翻译记录。据天眼查平台显示，这个运营主体呢是广州灵宠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公开的联系电话。 在苹果App Store评论区当中啊，开发者有回复说此APP 目前无法处理退订和退款。近日呢，苹果官方客服对此表示无法直接提供相关的信息。记者呢也联系到了广州市12345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呢，对此表示 APP 没有客服也是可以投诉的选项，即便本人开启过这个自动续费的服务，后续扣费如果缺少提醒，也属于可投诉的违规扣费情形。那消费者需要准备您的这个扣费的账单，还有没有扣费提醒等凭证。我们看到黑猫投诉平台自动续费相关投诉呢，现在累计已经超过了22万条，其中呢关于宠物翻译类APP 属于工具类中新兴的投诉品类，所以说呢大家在下载此类 APP 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下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湖北武汉在下午的6:30左右，在绕城高速东西湖路段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交警调查发现呢，事发时后车驾驶人龚某呢在低头找掉落的眼镜，而前车的驾驶人李某呢则拿着手机拍这个落日飞机美景，导致 慢吞吞的形式。那么这起事故呢就造成2辆车都受损了，好在两人都系了安全带，都没有受伤。交警认定事故呢是两人分心下旨所导致的，所以呢他们分别承担同等的责任。交警呢也提醒大家，一秒分神十分的危险，广大驾驶人呢一定要吸取教训，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坚决避免使用手机，设置导航还有弯腰检视物品等任何能够导致你的这个视线注意力离 开路面的行为。是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今天啊很多城市要下雨了，或者是今天能见度不是特别的好，咱们开车在路上呢一定要这个注意更谨慎一些啊，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 特别的畅通，也祝大家在路上一路平安。同时呢提到交通安全也不得不提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啊，现在目前还有很多的车主在积极报名我们的活动。再提醒一下大家，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能够一键报名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转眼已经是开展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全省20多万车友呢踊跃打卡积极参与，用文明守法的行车习惯点亮了齐鲁大地 的平安交通。就在明天，也就是本周五，周奖和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福利炸裂。是，大家记一下啊，是周五明天的11点到11点半我们将会揭晓答案了。所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我们明天呢有周奖30位将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月奖15位，咱们呢会获得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希望各位都有这份好运。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好车主，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或者是你的车牌号就可以了。而且呢你在这个报名键的下方呢，我们还有一个免费的20元的加油券是免费领的，您别忘了领啊。
1: 嗯，那各位好车主，收发开车平安出行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千元加油券，祝大家好运。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1: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
1: 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布朋友圈，
3: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它能中多少奖，我觉得它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
4: 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2天我就去加油。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起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好，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觉得啊，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尤其是立秋之后呢，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去，大家呢就会感觉有点疲劳，有点乏力。不少人呢还贪凉，总喝饮料啊，身体呢反倒特别容易虚。所以说这个时节啊，咱们讲究的是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更合适。那么什么是？比较温和啊，这个食补的原材料呢，哎，给大家推荐海参，其实在这个时间吃是非常不错的。
2: 嗯，我们交广商城给大家推荐的齐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它呢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用3到5年慢慢的长成，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之后啊，我们就立刻的低温锁鲜了，不会加糖，不会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保留深海的原生营养，大家吃着安心。
1: 是的，然后呢，我们都是产地直供的，也砍掉了这个中间商，非常适合咱们全家老小啊一起吃。像咱们啊比较这个辛苦的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女士，还有家里的长辈，再就是我们初高中的孩子，现在学习也特别的辛苦，也可以给他们经常吃点啊。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常备，趁着呢夏秋交替，好好的调养，咱们呢就可以来迎接秋冬的到来。
2: 嗯，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一个非常这个合适的价格哈，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直接送您一斤，到手整整6斤的我们的齐和大连海参，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大家呢能够这个及时的收到货哈。
1: 嗯，
2: 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再说一下，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来选购了。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有位朋友说，我已经坚持打卡30天了，说东营啊正在下雨呢，咱们所有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4: 嗯，同时呢也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了山东好车主啊，如果您是要这个报名我们的百日能违法活动的话，您记住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
5: 嗯，是的。然后后呢，燕蕊呢也问说，百日零违法有群吗？其实我们真的啊，在这个前四季五季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这个群的，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统一放开啊。这个我们把这个您的提议啊，这个转达给我们的负责人，看看能不能把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再新开一些群啊。李正月来了，说今天啊邹城阴天，104国道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了。
4: 同时呢又看到了我们的一位非常新的朋友啊，说在东营区打卡第一天，欢迎您。您下次打卡的时候可以署名一下，这样我们也能记住您了。
5: 是，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没有署名字，然后呢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微信公众号用户，所以说呢大家打卡的时候，哎，给自己取个好听的名字。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迁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您可以发送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当然呢，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一些这个祝福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好，今天的应直之声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雨天的话题。你像今天明天啊，全省多地呢将会有这种雷阵雨的天气，雨天呢触电的风险也是暗藏着隐患，危险不一定来自直接碰触电线啊，这个雨天外出啊，一定要远离像电线杆啊、路灯杆啊、变压器这些易漏电的公共设施，避开积水深坑，提高警惕，科学避险。接下来一起了解，
7: 在强降雨和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触电风险会显著增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危险，电力小哥来给你示范，速速来看。一、避免在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附近走动，遇到垂落的电线请绕行。如此时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不要惊慌，更不能撒腿就跑，因为两脚之间会产生电位差，步子迈得越大，电位差就越大，人也就越容易被电劈。正确的做法是单腿跳跃行至安全区域，也可用两腿互相擦着脚步走，每次移动几厘米，并且双脚不能离开地面。二、也要避免与信号灯杆、落地广告牌等的金属部分接触，不开快递柜也尽量避免使用户外充电桩。三、遇到路面积水应选择无水区域绕行，如果必须趟水，要先观察有没有供电线路断落的情况。四、同时也要远离紧邻电线的树木，在雷雨和大风中，树木与电线的接触可能导致短路和放电。电流无形，安全有道。
6: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8: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数据统计显示，昨天全国共有669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均出现在河北沧州沧县，分别达 349.6 毫米和 128.3 毫米。
5: 那么未来几天呢，受冷空气还有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供应的影响，咱们国家的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的雨强呢会比较大，对流呢也比较剧烈。其中呢，像我国的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还有咱们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呢，大家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4: 经常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针对大家吐槽已久的机票退改手续费高、规则看不清的问题，好消息来了，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在今年内正式出台。那现在不少购票平台的退改条款藏得很深，扣费比例呢也是参差不齐的，给不少的旅客朋友带来了困扰。
5: 对，那么这次新标准实施之后呢，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啊，必须在付款前用醒目的提示主动告知退改费率、限制条件，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同时呢，行业也在推广新的惠民政策，部分航司已经实现了航班起飞14天以上可以免费退改退票改签，后续呢还将规范国际机票退改，加强票务从业人员培训，来进一步化解呢机票退改的消费痛点。
4: 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呢只相隔3天，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也是走红了哈，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呢也促使着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朋友呢是早早的做起了这个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了。
5: 是，你看看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各地呢线下旅游门店也开始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呢能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相关的什么搜索啊、预定啊，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啊。像我们熟知的新疆、 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的热度都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
4: 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呢，同比增长30%。
5: 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呢，这次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给大家呢精挑细选，做好了攻略之后呢，你像我们新疆西藏云南甚至四川九寨沟，还有出境游，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好了，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是觉得养生非常的重要哈。那另外呢，就是觉得海参，像这种海参啊，就得等到秋冬再进补。其实呢，刚刚过这个立秋，暑气还没有完全的散去，天热很容易感觉到困倦乏力。不少朋友呢贪凉，会总喝这种冷饮，身体呢反倒容易虚了。所以呢，这个时节讲究一个清凉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是更加合适的。
5: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在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它的明星产品了齐和大连海参。为什么选这个海参呢？首先呢，它的产地北纬39度大连的黄金海域，都是深海底波散养的。咱们这个海参呢是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3到5年慢慢的成长，肉壁很厚实，真筋呢身筋呢也很饱满，捕捞之后是立刻低温锁鲜，不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保留了深海原生的营养，吃着很安心，口感呢就是那种弹弹的脆脆的，然后你嚼一嚼呢会有海参的鲜香的味道，品质不错，包装也不错，你自用或者是作为这个礼品送给亲朋好友也都是非常好的。
4: 而且呢，我们都是产地直供，砍掉了中间商，非常适合全家日常来吃的。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给到了大家，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直接送您一斤，到手整整6斤的这个齐和大连海参，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就可以发货了。大家呢，如果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海参，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个海参呢也是非常适合上班族，还有注重调养的女士，以及家里的长辈，四季都是可以常备的。趁着这个夏秋交替，可以好好的调养，安稳的迎接秋冬吧。
5: 对，然后呢，如果没买过可以买我们的一斤，然后呢，已经是买过的朋友或者相信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买那个买5斤送一斤的那个包装哈，品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呢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因车流量大 ，S7402 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即2001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顺时针方向出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高速智慧出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刘三勇说打卡济南的二环东，这会儿呢北向南行驶时钟，大家礼让安全通过。说祝静姐雨辰啊开心顺意喜乐。目前呢细雨蒙蒙，用济南下雨了啊，行车在路上安全第一。
0: 欢迎这位周村的朋友说自己已经是打卡1273天了，目前周村呢也在下着蒙蒙的细雨啊，气温有所下降，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 哎，虽然是下雨了，但是这个温度呢啊还挺舒爽的。然后还有一位新朋友啊，只发了三个字儿，滨州东。您是滨州东的朋友吗？可以再多发几个字儿哈。老顽童也来了，说已经坚持打卡781天，德州凌晨啊今天有点阴，道路畅通，晚上下雨了，道路呢有点湿滑，咱们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
0: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周四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正在下着小雨，温度凉爽，路面湿滑，大家上班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西四路北段是一路畅通的，持续打卡660天了。
1: 哎，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点什么内容呢？啊，比如说可以分享咱们路上的一个及时路况信息，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你像今天可能各地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啊，另外呢可以把一些美好的祝福啊，自己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
1: 好，一路畅通呢，我们继续啊，和大家来说说铁路的话题。近日呢，有不少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发帖子，说铁路12306 APP 购票啊，存在漏洞，说可以呢，用同一个人的身份证和护照两种证件，同时购买同一趟列车的两张车票，从而实现一人两座。
0: 记者在12306 APP 上实测发现啊，在选择乘车人的时候，确实可以同时勾选同一人的身份证还有护照信息，并且成功选到了相邻座位，完成付款并且出票。
1: 记者呢也是致电多地12306客服进行咨询，客服呢表示说，由于购票证件的类型不一致，同一旅客确实可以通过身份证和护照同时购票成功，说目前呢没有信息互通，但是客服也强调了，不建议旅客通过这种方式购票，第一呢是要多支付款项，第二呢是会造成资源浪费。
0: 从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这个教师朋友啊，您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并且乘坐今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呢，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也是这个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今天开始就陆续发售了啊。另外呢，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开学经济火热开卖。不过呢，今年的画风啊有点不一样，传统的什么圆珠笔啊、作业本啊依旧是基本盘，不过呢今年什么走俏了呢？像智能环保文具走俏了。
0: 这个环保文具凭借着简约耐用热销，同时呢国货文具也是狂揽了海外的订单。那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长知识的环节，一起来关注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好，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和大家呢来说说啊，就是车内常备的瓶装水。咱们很多车主啊习惯在车里备上几瓶瓶装水，方便出行啊，随时补水。可是车子呢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啊，瓶身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啊就心生疑虑了，哟，这个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析出致癌物呢？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不知道您有这样的想法没有？
0: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是用 PET 来制成的，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呢十分的稳定。在夏季啊，像一些车内暴晒之后的温度，通常是50摄氏度到70摄氏度，远远低于 PET 的这个分解温度，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等致癌的物质。
1: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那么没有开封的瓶装水呢，暴晒后口感 呢可能略有变化，但是像塑化剂啊、微生物指标啊是符合安全标准的，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暴晒是可以放心饮用的，但是应该避免长期的存放。
0: 嗯，那真正的饮水风险呢，其实是藏在一些细节里啊，比如说开封后的瓶装水容易滋生细菌，或者是高温会大幅的缩短水质保质期，还有这个重复使用瓶装水瓶也会存在隐患。
1: 对，所以说呢，尤其是夏天，还有这几天高温天气啊，咱们存水的正确做法就是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没有开封的瓶装水，另外开封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再就是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如果发现瓶身变形了、水质浑浊了，或者是有异味了，那不要心存侥幸，立即丢弃。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到了九月份啊，很多朋友是想要这个错峰出行，但是没有时间做攻略怎么办呢？千万不要着急了，交广这就把九月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大家都整理好了。那十一假期前后啊，跟着我们去旅行吧。我们一共有六条线路，一个呢是新疆三湖，一个是九寨沟，还有尼泊尔这条线路，以及西藏线路、云南线路，还有泰国线路。
1: 这几条线路反正我觉得都挺好的啊。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新疆，然后我们的新疆三湖是九月份，我们将带您吹拂一下赛里木湖的风啊，在喀纳斯的晨雾里醒来，喀纳斯非常非常的漂亮，天山天池啊，还有给您安排了当地2+1陆地头等舱的座椅，让您半躺着把窗外如画的风景看个够。九月份呢，我们是开了多个团期出发啊，这个6999元，这不仅是性价比，更是一次关于蓝色的深度疗愈。
0: 同时呢，还有一条线路是九寨沟哈，是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的行程，我们可以看彩铃、叠铺、纯玩团，住的还是4钻的酒店。九月下旬呢到十月的中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中封神的季节，在这个时段去呢，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哈。像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真的是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还有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大家了。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咱们是9月26号出发，一共是7天6晚的行程。比如说你想看雪山日出，想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我觉得非常的专业啊，都是我们交广主持人带队，是安全有保障的，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
0: 同时呢还有这个西藏的线路啊，九月的圣境寻踪专线，今年呢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也都是慕名而来的。那咱们安排的线路海拔呢也都是由低到高，大家不用担心高反，像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真的是来一次顶多次了。
1: 如果觉得西藏的行程呢稍微有点远了，我们还有近处的，就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都是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您呢这个攒攒假就可以了啊，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呢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5钻的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那我们这样的配置呢，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您首选这条线路完全没有错啊。
0: 同时呢，还有一个国外的线路，就是我们的泰国这条线路啊，性价比非常的高。8月29号出发，这个呢就比较紧张了哈。那如果您想要去的话，您可以选择我们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的，它呢是5699元，价格呢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这个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啊，要在2027年的3月之后就可以了。
1: 对，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了国内的4条线路：新疆、四川九寨沟、西藏、云南，然后出境呢是尼泊尔和泰国。大家喜欢哪条？如果想询问、想报名的话，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呢这6条线路您都想详细的了解一下，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详细的行程了。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宝贝们，快起床啦！
5: 真想再睡一觉呀。
6: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
7: 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8: 啊。
4: 来，先吃早饭吧。
9: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10: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4: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6: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9: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11: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
1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